0: 深定制的，你打开呢会有一种淡淡的中药味儿，光是这味儿就让人特别安心。现在换季皮肤容易闹小情绪，这个时候呢手里得有能稳得住状态的护肤品才可以。天气丹能够帮助皮肤筑牢保护屏障，不管是忽冷忽热的温差还是干燥的空气，都能够帮我们的小脸蛋稳住好状态。
1: 这种大牌套和平常卖的本身就不便宜啊，官网呢2000多才能拿下，但是呢今天我们甩链接给大家，真的是宠粉级别的一整套7件到手呢只要339。这个礼盒包装啊送人特别能拿得出手，里面含什么呢？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这个大正装呢，还送大家25毫升的同款的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是7件套的礼盒装。可以说既承包了你所有的护肤环节，然后呢送给大家送朋友，因为它是这个新款的新包装嘛，效期又到28年。然后呢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呢你想要送人呢，这个特别趁手，赶紧登录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记住了福利两个字，然后呢你就能够看到了，就可以选择好礼，别忘记了发福利二字。好了，我们要过渡一段宣传之后呢马上回来，然后呢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给我们，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一会儿见。
2: 烟土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哎，小李，累了吧？
4: 快，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5: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4: 听见大连每一天。
6: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7: 看晨星，
6: 伴随窗外清新的
7: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6: 呼吸享受奔涌，
7: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6: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

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燕窝岭是大连公认的特别浪漫的山海公园，天然地势弯曲成爱心形状，礁石温柔，海面平静，是本地人私藏的治愈海湾，有好多结婚的新人在此拍照呢。地址滨海路燕窝岭段，交通公交直达，短途慢行超合适，亮点人少安静，山海视野绝佳，适合散步放空拍照。这里有大连温柔的山海浪漫，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0: 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 碳水是早发人的第一生产力，
3: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3: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今天也要笑着挤进这个。

0: 脚步丈量，
1: 耳朵收藏。
0: 哎呀，
1: 上班了，
0: 上班了，朋友们，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呢？是不是已经到了单位？是不是已经攒足了劲儿，在这上班的路途当中，准备要大干一把？
1: 很有可能这一路上都会给自己打气，自己选的，赶紧去吧。自己选的，马上就要发工资了。哎，你们是月底发还是月初发呀？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开工资啊。如果说月初发的话，这个单位厉害了
1: 啊。为啥呀？
0: 月初就发工资，
1: 那可能发是上个月呢，相当于上个月月底啊。
0: 我正常的话发工资呢，都是发上个月的工资嘛，你干完了才能结款
1: 啊。也对哈，
0: 对不对？
1: 不太熟悉这个流程。
0: 就说明呢，这个月呢马上一跨过新月份就给你发工资。一般是5月5号。如果是10号呢，你们单位还行；15号呢，也还不错。
1: 我原来那个死乞白咧干那咖啡店，我一般都15号给员工发工资。
0: 就是你这个老板还不错，
1: 是不是？
0: 后面我们就不探讨了。
1: 被干黄了4家吗？因为这个前一段时间不是做了个小号吗？就在想啊，干黄那个3家半咖啡店，后来捋吧捋吧，说不对，干黄4家。
0: 你是感觉没有达到 KPI 吗？
1: 不是，你不说了，咱周边很多女性朋友不都劝我吗？说咱能
0: 不要再干了，
1: 不再干咖啡店了，求求你，什么书店的咖啡店别干了好吗？
0: 是，
1: 但最近好像又有点想法。别怕别怕，只是有点想法而已啊。
0: 就把想法的小火苗给你摁死啊，
1: 捏死捏死
0: 啊。
1: 然后那个
0: 赵说
1: 做2022算不算？说6月份端午节放假，带北京来的这个是。在北京的来大连玩，从星海去西安路打车没来，赶上2022呢，就在路当间来了，就带朋友就坐了一下。朋友说呀，这车好，比打车还方便。说在南赛还看见告老师了，和朋友喝咖啡聊天
0: 啊，就是端午节的时候
1: 哦，
0: 然后还一顿介绍，这是俺们大连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1: 过来打个招呼啊，让优秀主持人跟北京的朋友握个手啊，
0: 签个字也行啊，
1: 给优秀主持人一个机会，是不是跟北京的朋友合个影？你让他感受一下优秀的主持人的热情，
0: 是、啊、
1: 给他一个拥抱。
0: 赢是发福利，不是发优惠。
1: 哎呀，现在有发什么天气单的，有发厚的，有发化妆品的，有发礼盒的，关键字是福利，
0: 福利。
1: 福利
0: 、啊、
1: 重要的是说三遍啊。
0: 22号同学说了，我感觉哈、啊、咱们的片头真不错，能不能那个把和台长商量一下，把9-9-1加进去？
1: 怎么个意思啊？
0: 我是不是膨胀了？我都敢跟台长谈要求了，哪一个片头啊？
1: 不是，把9-9-1加哪去啊？
0: 加到哪儿啊？咱们节目
1: 9-9-1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不合适吧？
0: 你比他还膨胀。
1: 对，这不合适啊。
0: 就是要加到哪儿啊？
1: 然后说这个，他说问问坐右面那个小姑娘，说过2天是不是要去旅游了？我是不是听不见他的动静了？没，我这还早还早，还得一会儿。10月下旬，
0: 不要提这段，提这段坐左面那个小姑娘想提前走。
1: 然后大洋说，月饼结了，说台里啥时候发月饼？今年我订的富丽华的月饼，说咱俩喜欢逮啥馅儿的？
0: 反正5仁的我不喜欢。
1: 我喜欢吃稍微甜一点的，就杨大洋喜欢那个椰蓉的也行，就是你送俺俩一盒，俺俩半匹就行。
0: 就我喜欢椰蓉的，
1: 吃不了那么多，或者你给我一个就可以
0: 了。我不喜欢酥皮的，
1: 啊，南方的那种。
0: 对，我不喜欢酥皮，我觉得它掉渣，我受不了。
1: 其实
0: 你知道我每一次吃酥皮我都怎么吃吗？
1: 下面垫报纸啊，
0: 我都接着马桶吃。
1: 你真是这多一个流程的活都不想干是吗？
0: 就是我就觉得它太掉渣了啊！
1: 就我就忽然间想起你说这个，我相信有一天我在家忽然间特别想光膀子吃个小龙虾，后来觉得不太合适。我妈说你是怎么想的，会有这个念头？我说万一崩身上不还得洗吗？阿妈说那你这个是怎么个意思？我说那洗澡就行了，洗自己就行了，又不用费洗衣液，又不存在那个什么。什么崩白衬衫上洗不掉的这种效果啊？他说：“那你穿个黑短袖呢？”我说：“好吧。
0: ”就是说夏天呢热呀，换来背心啊，彩香和饮料啊，我能理解。我右边的这个教官，
1: 但那个时候也还小嘛，这估计但也是上大学了。但好像、就是、
0: 今天早上说你来的时候开嗓那首歌叫什么？
1: 爱与哀愁对我来说像杯烈酒，
0: 你就唱这歌吧。我还是唱我的甜蜜蜜。
1: 不是，你要说这个我想起上大学的时候，我妈有一次给我买了个肚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我买个肚兜。
0: 就是知道有一天预判了你会光膀子吃小龙虾。
1: 不是，就是他说这夏天在家穿着凉快嘛，然后说你看这还挺好看的，刺绣的，什么又鸳鸯戏水什么玩意儿的、是红是白的，不是那种红肚兜，是红高粱那种，不是白的、然后呢我就在家给套上了。我妈说人家小姑娘穿肚兜，她都又可爱又性感，你怎么像个哪吒一样？
2: 就从小我的这就是被打压的哈，你知道吗？所以说后来
0: 打压也不行啊，要不你就光膀子吃小龙虾。
2: 后来当有男生喜欢我的时候，我妈说他们不是脑不好就是瞎。我爸说你看就是我上大学之前真的没长开，嗯，我觉得我长得最好看的真的就是40岁以后，嗯，就是有点这个女性的这种味道，这种感觉，过了30也还可以吧。
0: 人说了就是女性啊，40+之后呢，就是变得越来越好看的，其实是这个女性的活出了自己。
2: 是，然后就我妈就说，你看，凡是上学的时候喜欢你的那些男生，真的不是脑不好就是瞎，说你长那么丑。啊，那个又黑又瘦，脑门还大，窜的还土，还卡乎。说他们喜欢你啥？
0: 那有没有可能喜欢你的还不如你？
2: 那倒也没有，那倒也没有，
0: 也有精彩的，
2: 也很精彩。那当初我喜欢那个小男孩，不永远都不穿校服吗？就是这个白色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上高一就要穿 polo 衫，
0: 放荡不羁，
2: 白色的 polo 衫，然后配个牛仔裤，一到这个学校汇演的时候就上去吹萨克斯，然后组了个乐队唱 Beyond 的歌，他是主唱。愿你我的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Oh yeah， 就那种啊，我在下面这心潮澎湃，你知道吗？当时他喜欢一个物理竞赛特别厉害的小姑娘，我就默默的对他表白了一下，不是就默默的表白，不是说那谁谁谁我喜欢你，没有，就做了一些事情，敲门
0: 行为上
2: 啊，对，然后他就向我表白了。
0: 你的人生很精彩，
2: 很鸡贼，你知道吗？
0: 真的是有一点绿茶的那一页呢，
2: 是吧？
0: 明天会刚好阿姨说到了年轻的时候很羡慕人家骑在自行车上的感觉啊，因为我们今天还问了大家说咱们大连的朋友有没有和我一样不会骑自行车的，嗯，然后呢他还说到，他说买了一个小的26型的自行车，每天早上到交通大学操场上的练习自行车，摔倒了几回，学会了骑自行车，是坐上直接骑着走那种，就是不能跨上去那种。
2: 就是不能有停滞，
0: 就不能有就溜先溜车然后跨上去。
2: 我之前这个骑车的时候跟我一朋友说，我说你这车挺好，我准备在我的那个车上安个车架，把你的自行车放我那车顶上，上哪就骑一下。完了大哥说不太合适，你就相当于你那上面放了个28大杠，就是我这车不是很高级，人都放山地车，你放这车不太合适吗？哎，我想想好也是，但我要是能整个凤凰啊永久啊，你知道，
0: 我知道
2: 自行车的牌子，
0: 这个是比较就是80年代左右的吗？
2: 我觉得那也挺帅的。
0: 22号同学说，就是把咱们台片头的节奏换成咱们节目的节奏。另外我最近还挺喜欢五仁的，说一句扎心的，一块月饼能量可不少呢，盐糖油都不低。是的，
2: 这玩意儿中秋节一年不就是一次吗？咱也不能天天吃月饼啊。
0: 但是它确实是高油高糖的这个食品哈。
2: 大少爷说这个
0: 不喜欢吃啥送啥，
2: 送盒酥皮五仁。他不喜欢吃酥皮的，他也不喜欢吃五仁的。
0: 对呀，不喜欢啥送啥，
2: 他要引起你的注意。就像上学的时候薅小姑娘辫子似的，
0: 哦，
2: 是吧？
0: 引起我记住你了，大少爷。
2: 有些笨拙哦。
0: 这位朋友的名字应该怎么念？
2: 不知道，就是 AL 什么什么 Z 吧。
0: 对，
2: 他说我们是月底。

0: 最后一天发当月的工资，那也就是说九月底发九月份的工资。
1: 嗯，
0: 哪个单位还缺人吗？按时按点发吗？我可以去兼职吗？
1: 嗯、干警吴奇隆说了，老高，你刚才说啥呢？嗯、你说你三十岁之前不漂亮，那你看看这是谁？你说漂漂亮一定不是他，不是他。
0: 这不是我三十岁之前，这四十岁之后了，这去年还是前年的照片。当时不是找我去步步为营当嘉宾吗？
1: 嗯，
0: 就是那个美院妞不挨个拍那个什么遇见主持人，
1: 啊啊、
0: 有想象是吧？我还没说鸡蛋长毛是不错的。
1: 那你说为什么苹果会长毛呢？生活当中怎么会看到了一个漂浮的苹果，然后在这个空中飞扬呢？好了，
0: 有意思的知识太多了，
1: 有意思的知识太多了，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知识一下，
0: 知识一下。

0: 起来知识一下，
1: 一起来自识一下，
0: 来自识自识啊。好了，今天呢我们知识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的语言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尤其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吧，那四字成语净往外蹦啊。
1: 关键是四字成语翻译成英语根本就翻译不明白，
0: 只能意会。
1: 嗯，
0: 而且呢我们呢就是成语啊，就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四字组合，它呈现出来的，比如说我们有数字的成语，有颜色带颜色的成语，
1: 不分三七二十一，
0: 对的，带黄色比居多一点，对，硫磺
1: 皂嘛，
0: 对，
1: 嗯，白色有可能是舒肤佳嘛，
0: 是是是，说呀，
1: 啊，
0: 皂是什么颜色？
1: 不知道啊，
0: 皂到底是什么？
1: 学知识的吗？
0: 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青红皂白的皂是什么颜色？真的，在之前我认为它是香皂的皂，
1: 但其实它和洗浴无关，
0: 真的啊，
1: 它指的是皂角，
0: 它影响我们以前生活当中呢，不分青红皂白，用来形容的是不辨是非呀，不问缘由啊，就妄下判断，像是盲猜那种。
1: 嗯，
0: 很多人都好奇这个皂到底是什么颜色呢？
1: 其实我们说啊，这个刚才讲的这个皂荚嘛，皂荚呢它的颜色是比较偏黑的。
0: 嗯，
1: 南宋的时期挺有意思的，它还出现过这个肥皂团儿，就是拿皂角捣碎用来去污用来清洁，这是天然的这个洗涤剂啊。古人呢就会把这类深暗发黑的颜色统称为皂。所以说我可以说答案了吗？
0: 可以说
1: 他们猜出来了吗？
0: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待会儿哈，这块出成绩出没出来啊？
1: 嗯，
2: 苹果，这太形象了，
1: 主要是鸡蛋壳上面不长毛。
0: 好，回过头来我们就来说皂，大家伙知道吗？肥皂这个词也是因为南宋时期出现过那个肥皂团儿，然后得来的这个词。
1: 是，所以呢，这个皂呢是黑色的意思啊。
0: 嗯，
1: 皂白啊一词在先秦时期早就已经出现了，寓意的是黑白分明。到明代呢，青红皂白完整成型，就是青红皂白取自于古代五正色，青与红灰对比，皂与白灰对照，就是黑与白灰对照嘛。
0: 嗯，
1: 四种颜色摆在一起，象征是非对错，界限清晰。
0: 所以说不能说青红黑白，
1: 嗯，青
0: 红皂白
1: 就显得它四方的。
0: 那个苹果的毛剃了，
1: 那这不是到那个时候苹果有点褶哈，就不显得毛很突兀了。你懂不懂？就是溜逛水滑的时候，你不觉得苹果有毛很突兀吗？你想象一下。
0: 我感觉是像是苹果长叶了。
1: 你放时间长了，苹果稍微有点臭臭了，你长点毛反正还挺和谐的，
0: 感觉这个苹果复古。
1: 再说了，那个时候我觉得大脑门可能也适当的缩缩水了，也不那么亮堂了。
0: 好了，我们今天的知识一下呢就和大家来解释了。哦，青红皂白的意思，今天你就上单位你就问问他们。
1: 嗯，
0: 但凡能答上来的就说明听了早节目了啊。
1: 嗯，
0: 好了，那接下来是什么呢？
1: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有意思研究所。
3: 三十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4: 为什么一过二十九全世界都在问你定下来了没？
3: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4: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3: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
4: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3: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4: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3: 为什么

0: 为什么？不贩卖答案，只调整角度。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1: 有意思研究所，
0: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来都来了，
1: 坐下聊聊。
0: 哎，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什么？昨天记不记得给大家留了一个家庭作业啊？
1: 就是你有510万，你上不上天？
0: 嗯，这个钱我给你掏了，你去不去？
1: 我去啊！我去。
0: 为什么呢？
1: 我就是想，我很好奇啊，我想看看外太空是什么样子啊，我想看看宇宙啊，我想看看跳出地球回看地球是什么样子
0: 啊。这个钱我给你掏，你去，你自己掏，你去不去？
1: 我不去啊。但前提是我要是有511的话，我去啊。
0: 就是钱不是问题的情况之下，
1: 对，钱不是问题。
0: 大家呢，收音机前的朋友呢，如果说你有这个钱，有这个能力去负担的话，让你这个太空旅行，你去吗？
1: 杨大洋是打死也不去，
0: 我肯定不去，
1: 给的钱他都不去，
0: 我不去，
1: 给他511他都不去，
0: 我都不去，
1: 510个亿你都不去、啊，
0: 我也不去。我要去，除非是我已经做好了把钱留给后人的准备。
1: 人家说保你去，保你回。保你回100%回来，
0: 就是它的飞行是安全的。在这过程当中，我不保我自己能不能被吓死？
1: 那玩意儿你在太空舱里头，又不是让你穿个宇航服，让你在宇宙里头飘。
0: 我很可能就是起飞的时候，我就已经自己飘了。
1: 哎呦，这对世界这么没有探索的欲望吗？
0: 没有欲望，就是跟安全相比没有欲望，一点欲望都没有。
1: 100%安全，
0: 那也没有欲望。
1: 哎呀，这现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旅行真的是越来越卷了，
0: 特别卷啊！
1: 早几年啊，出国游算高端是吧？看谁去个冰岛啊，去个南极啊，哎呀，这南极北极都顶配了嘛。
0: 现在这可真的可以说了，地球装不下你了。
1: 南极你去不去？
0: 南极我可以，
1: 南极你行，
0: 就是有重力的地方我都可以
1: 啊。就是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天天在太空飘着不行，
0: 不行不行，太没有安全感，不抓地你知道吗？
1: 就在最近啊，携程把一款太空旅行的产品摆上了货架，名字呢起得特别有仪式感，叫一生一次太空旅行。
0: 你看这名起，你听这名起的，我这有510万，我能去吗？
1: 不是，这有可能就是人这一辈子也就花一次510万。
0: 他哪怕说一去一回，我都考虑考虑。
1: 说价格呢很直白，每个人510万啊，就想锁定位置，先交15万美元的定金。重点是啊，取消行程定金不退。
0: 有一些我看到有网友说的，这510万我都去能干啥呢？花五百一十万啊，去太空的待几分钟，大家伙觉得怎么样？
1: 就你设想一下，就510万，别人给你掏了，你去不去吧？啊，或者说你特别特别有钱，你自己花510万，你干不干吧？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得先了解。估计有一些，我站在大家的角度，我就不站我自己角度了啊，我自己角度站不住。就是说，站在大家的角度在想，说我这510万我花哪儿了？我得算这个账啊，值不值啊？
1: 首先呢，就是他不是说买了一张火箭的票啊，上去转一圈就下来，他像一套商业宇航员体验套餐，整个行程一共6天，地点呢是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前4天你啥也别干，你得先训练，穿宇航服。进模拟舱，熟悉整个飞行流程，就像你说的，这个失重状态你得先适应几天。还有呢，发射前的全套预演，仪式感拉满。到了第5天才是重头戏。你想象一下，人家发朋友圈基本上都是去什么动植物园啊，是吧，看个什么百日菊啊，你去银河呀，你上的是太空啊，你后面是火箭助推器呀，
0: 我
1: 马上就要发射了。
0: 哎，我觉得是这样哈。说到这儿呢，我有点心动了。就是我这510万呢，我交给你，我呢也，
1: 我以为你说花510万发朋友圈挺合适的。
0: 我呢510万我也交给你，然后呢我也登上呢这个飞空射式的飞船哈，我也我进去拍张照我就出来，这钱你也不用退我。
1: 你这么有钱，510万去拍个照，
0: 这不是都是进舱吗？
1: 不是，你现在这个事儿现在就可以实现，现在有的是那种模拟舱
0: 啊，
1: 你就花好像也不用那么贵，你那拍个照嘛。
0: 然后对，我就拍，
1: 但人家不会相信你上了太空啊。
0: 为啥呢？我那几天我就不接电话，
1: 就失联是吗？
0: 假装我在太空。
1: 所以说到第5天呢，你会飞到至少80公里的高空，整个飞行从起飞到降落大概90分钟，最核心的体验就是那几分钟的失重，就你可以解开安全带在舱里飘，你可以透过舷窗往外看，就是地球是一大块很温柔的蓝色，地平线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弧度，再往上呢，天空就会从深蓝慢慢的变成漆黑。

0: 其实它的这个80公里应该没有现在咱们飞船飞得远。
1: 没有没有，
0: 它
1: 应该是就是到达了一定的极限的飞行高度。
0: 对，应该它还没彻底的蹦出地球。
1: 旅游的飞行高度，
0: 这说白了，你花500多万买的是这几分钟的上帝视角和失重体验。
1: 嗯，
0: 那要是这么算的话，那好像不太合适。
1: 就是这个80公里，对，你要这么说的话，它其实没有进入到太空。
0: 对，所以现在很多人的争议就是在这儿嘛，说你80公里算不算进入太空？
1: 它其实这个80公里呢，在国际上的普遍认可是说，一个太空的边界线也叫卡门线，是海拔100公里的位置。
0: 那就还差20公里。
1: 对呀、啊，你按照这个的话，它这个维珍银河这个飞行，你这个门槛这块是，你是不是510？你至少要退我80万吧？
0: 那就相当于花了太空的钱，然后就在太空的大门口摆个姿势就回来了。
1: 你都没有勾着门，连敲门的机会都没有。
0: 另外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槽点，说这510万不是全部的费用，去美国的国际机票、签证、保险全得你自己来，而且现在交钱不能马上飞，维珍银河的新飞船还在研发，
1: 就等于说你拿我的钱
0: 去造飞船。所以说下一次太空游已经推迟到2027年的2月了，定金交了不退，飞船还没造好，还要等2年，只能说富豪的快乐不仅费钱还费耐心，但我觉得有点欠
1: 儿 啊，真的是在等。但是我们要说啊，就这2年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商业太空这个事儿啊，一波又一波的。你像2021年的时候，蓝色起源的首飞的飞船就被这个相关的孙姓企业家给定了。对吧，当时是2800万的价格。然后呢，等到25年8月份的时候呢，他才算是说21年给了钱了，25年才真正的搭乘了飞船升空，完成了亚轨道的飞行。
0: 那也就是说他也没到卡门线。
1: 也没到。
0: 是吧，
1: 而且你想从拍船票到上天，4年呢。
0: 但是这些年啊，像维珍银河呀、蓝色起源啊，就是轮番下场，把原本只有国家航天机构、职业宇航员才能碰的太空，硬生生的拆成了可以花钱买的体验。你也不用寒窗苦读去当宇航员，你也不用经过几年、十几年的严苛训练，只要你有钱就可以去太空飘一圈。
1: 其实有关于呢探索哈天空啊这个经历啊，包括在这个时间轴有很多事情都特别像这个事儿，特别像的100多年前的民航飞机，那阵刚有飞机的时候吧，能坐得起飞机的非富即贵。然后呢，首先就把着我们现在这个座椅的扶手，然后等它起飞了之后，我记得当时是10分20分了，我还没有撒手，出来的时候就是
0: 手心全是汗，
1: 全是汗，而且大腿上都是汗。
0: 那么紧张，
1: 就特别紧张。我有一点就是离地恐惧。
0: 我觉得我有可能我是把飞机有点坐皮的了，因为有一年我妈都问我说：“你兼职干空姐了？”说怎么一到周末就飞，一到周末就飞？你这都上哪去干啥去？
2: 其实你的小作坊
0: 是干兼职了吗？但是你看现在我都飞到什么地步？那天我在机场等着上飞机，忽然间俩工作人员啪嚓就
2: 又来了，
0: 就蹲在我眼前了，说：“哎，你好，高女士。”我说：“我说我不办卡啊，我说那个什么什么民主卡、各种卡我都不办，我说南航会员我一直都有嘛。”他说：“现在要给你会员升级。”哎，我说那你们是怎么的分辨出我的那么多人？但他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我说：“那升级了之后，第一需要我付款吗？”他说：“不用。”我说：“那第二呢，需要我给年费吗？”他说：“也不用。”我说：“那你们能给我什么？”专属的客服经理服务
1: 啊，好啊，
0: 然后呢，什么优先登机通道
1: 啊？
0: 我说能免费升舱吗？他说不能。我说那我不干。那有啥用？给我整个专属客服经理，天天给我发广告。
1: 那将来你说有一天我们上太空，是不是也有能这个那叫什么会员升级？
0: 我觉得应该会吧。
1: 我们能不能赶上？
0: 不能。
1: 哦，
0: 你赶上你也不去
1: 啊？对，
0: 我是想去，我又没有资本，
1: 就是
0: 没有条件。
1: 赶上了我也不去，给我
0: 过两年滑雪教练都不带我了，还想上太空呢？想啥呢？
1: 其实现在太空旅行啊，大概其实就是处在特别像民航的婴儿期，天价小众，然后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噱头。
0: 对，但谁也说不准，几十年之后很有可能就像现在飞国际航班一样平常。说现在孩子出国上个学哈，这属于这个挺远的，很有可能以后你孩子都在火星读博呢。
1: 对，就是你要去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那就是瞬移了。
0: 现在就是以后单位批的都不是这个批出国的，才批
1: 领导我请个假
0: 出地球。
1: 领导我请个假，你去哪儿？上天。
0: 领导说你快上天吧，我助你一臂之力。所以说这个很多人会说几百万飞一个半小时就飘几分钟，这玩意儿不是智商税吗？但是换个角度看，他卖的不是交通工具的钱，人家不说了吗？一生一次体验，还有一种身份的符号。
1: 对，
0: 就是咱朋友圈里肯定有那种闲着没事就出去度假呀，闲着没事打

0: 玩高尔夫啊，
1: 闲的没事就航海呀、啊，
0: 对，
1: 有自己家的帆船呐、啊，极地探险呐、
0: 啊。就像刚才那个姐姐说，闲的没事向环球影城写个毛笔字啊，是吧？这其实都是人生的体验，
1: 嗯，也是在找人生的调性。
0: 对，他做了绝大多数人不会做，或者是想不到做的事儿。
1: 嗯，
0: 其实你说咱能不能上环球影城去写毛笔字呢？
1: 能，
0: 对吧？你带个什么什么三件套，我带个四件套，我给你磨磨。
1: 只不过是说，在今天没看到这条新闻之前，我没想到。
0: 对，这关键是去环球影城，你带孩子，我带妈，这哪有空写毛笔字儿啊？是不是？关键咱那心可能也静不下来。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生体验。你看说出来，我们都很诧异。
1: 当你在这个环球影城写毛笔字儿，一撇一捺，那个捺还没收笔的时候呢，孩子已经在高空旋转了。
0: 对，当然，对咱们大多数人来说，510万还是个天文数字，但是不妨碍我们畅想一下，对吧？如果未来技术成熟了呀，太空旅行这个降到几十万啊，甚至是几万块呀，那么你愿不愿意去体验一次？还是说觉得这辈子总得去一次，还是说哎我就在地球上看看风景就挺好，没必要遭那个罪。你跟杨丹阳就属于我就在地球上，我哪也不去，
1: 这是不是我的一种选择吗？
0: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发送过来的这个微信啊。温琪就说，丹阳高老师早上好，说我跟丹阳一样，拜托让我花钱，给我钱我也不去，恐高啊，
1: 真的
0: 说离开地面我没有安全感，我怕给自己吓迷糊。那你说我二层楼都恐高，为啥我想去月去太空呢？
1: 你对自己妄自菲薄。
0: 青宁说，你别妄自菲薄自己，年轻的时候貌美，那时候一头大波浪长发，我觉得我留长头发是我最丑的时候。
1: 其实那个时候吧，
0: 就像苹果戴了个假发。
1: 完了，我又换了一个画面。
0: 就是你以后吃苹果的时候肯定会想起我，真的，这事儿就定了。
1: 然后小四说了，你俩呀
0: 洁白如玉，青出于蓝，高老师青丝如瀑，然后什么
1: 星星唇红齿白，
0: 说两位百媚千红，哎呀，所有人间美好的词儿全送给了两位。
1: 收下了，收下了哈。嗯，
0: 这跟宋说有太空旅行的钱，买个小别墅，楼上火锅，楼下烧烤，不好吗？你这家味儿挺大呀。
1: 就是你看看我觉得对呀，我有这510万，我在人间体会烟火不挺好吗？
0: 他说长期属于失重状态，肌肉会萎缩，这不上去飘一圈就回来了吗？
1: 对，其实所以我们为什么？

0: 我看到这个夏芷汀兰说，大奔楼不是水蜜桃吗？星星必须是苹果的，必须是水蜜桃，水蜜桃不行，水蜜桃有缝像屁股，对不对？苹果呢是一囫囵个的，所以说我的大脑门很圆润，苹果比较合适。
1: 我的同事啊，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0: 怎么的呢？
1: 就在工作这一块绝对不放过自己。
0: 他说月球对于我来说是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呐，有那个闲钱干点啥不好？
1: 你看倩倩也说到了，去哪儿不重要，我已经开始期待有、我有510万了。
0: 他说刚刚这句话发到别的公众号了，说能不能以为我有病？公众号说你上来就要钱是什么意思呢？也没有问题，直接要钱。
1: 22号同学说第一次坐飞机是目前
0: 唯一的一次
1: 去上海出差。
0: 嗯，
1: 他说我耳朵不太好啊，还挺想上飞机。那、
0: 说会不会耳朵不舒服
1: 啊、
0: 说飞起来好还没有。说要说个最大的体会呢，就是那种推背感，没有想到在地面居然能坐这么快的车。再就是飞机发动声好大，说是不是坐的经济舱？
1: 反正起飞那一个段时间
0: 是，对，都是的，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
1: 继续甩
0: 链
1: 接
0: 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什么呢？就如果你是沙漠大干皮，听我的，一定要试试天气丹的套盒。其实我觉得不光大干皮啊，就是油干混啊、这个所有的肌肤状态都是适合的。滋养液呢是水润的露状，滋养乳像加了精华的牛奶，面霜是很绵密的质地，上脸之后很好推开，超滋润，完全没有厚重不透气的感觉。整套用下来，脸上都透着被滋养之后的光泽。秋天气候干燥多。

0: 绷，普通护肤品涂好几层啊都挡不住紧绷感，这个套盒呢只需要一抹就足够的滋润，换季出现的干纹、起皮等问题也会慢慢的改善，真的是秋季干皮必备的护肤好物。我们说后天的这个前天呢厚的天气单套盒平时是没什么折扣的啊，官网一套下来也要2000多，但是今天商城金秋大促，大牌美妆直降到底，宠粉价七件套只要399，这是天气单的经典礼盒啊，里面水乳啊、面霜啊、精华啊，一共七件套，现在只要339，精美礼盒装的新款天气单，作为过节的礼物送给爱人家人是超棒的选择，记住了啊，一套2000多，现在只要339，每套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效期都是2028年8月，超新鲜，但是限时福利，拼手速，心动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
1: 之前没用过这个牌子啊，就是它在脸上到底能不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大家啊别看它的，是因为它的质地啊感觉哎呦浓稠啊，其实吸收特别快，不用担心说油腻啊、闷痘啊，使得我们的这个肌肤啊不会呼吸呀、
0: 就像喝饱了水一样。
1: 对，就是它上脸之后，你按摩一会儿就吸收了，摸起来滑滑的。哎，那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哎呦，自己内心有一种满足感，就觉得自己的像婴儿般的肌肤。早上用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呢，上妆很贴肤，不会出现搓泥儿啊、卡粉啊这样的情况。晚上更别说了，滋润。像是给我们的肌肤呢做了一个夜间的 SPA， 第二天早上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自己的皮肤呢嫩嫩的。重点就是平时你在柜台上2000多，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甩链接的话呢，就是七件套的大礼盒啊，到手价只要339。没有试过天气单的朋友呢，你趁这个机会你可以感受一下339啊，然后滋润的。韩国原装进口的大套盒足足七件，眼霜有了，面霜有了，乳液有了，都给你配齐。而且这个价格呢，是因为我们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所以呢，大家现在呢就登录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记住了，回复福利两个字，然后呢添加福利官单单减5元，商城的实付满499元呢，随单即赠专属的优惠券。现在呢，大家就可以登录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甩上两个字福利，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然后我看到艾斯说，哎呀，好想去喝大酱汤味的咖啡。我原来那个店里有大酱汤味的咖啡吗？
1: 还有这样的？
0: 他说的应该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用黑松露调的那个，但我喝的是奶油蘑菇汤的味儿 啊。
1: 对呀、啊，是奶油蘑菇汤那款我喝过，
0: 每次喝完就觉得挺饱的，
1: 就是它的第一口是最浓的。
0: 黑松露那个酱有人特别喜欢，
1: 我喜欢，
0: 特别不喜欢
1: 啊。
0: 有人会觉得黑松露酱那个味道很奇怪，
1: 就是黑松露所有的我都，黑松露的苏打饼干呐、然后那个黑松露的咖啡呀、确实是，就是你看你拿它当什么喝吧。
0: 我应该好像有一次在哪个机场，然后它有一个黑松露的那种奶香的那个饼干，我那个味道真的是好奇怪，但是就是很奇怪的好吃，
1: 就又奇怪又上头，
0: 对对对对，是那个感觉，
1: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呢，有意思研究所呢，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说说奇怪二字。我觉得人生啊，在我们的体验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东西呢，你会觉得是说它奇怪，奇怪在哪儿呢？它又有想法，但它又莫名其妙。
0: 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被日常的小东西暗算过，对吧？有一些反人类的。
1: 哎，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在用什么纸抽啊，湿纸巾呢、你都能抽明白第一张吗？
0: 没有，我经常
1: 永远抽不明白第一张。
0: 第一张经常会撕坏了，或者是一次出来牙膏管就是永远都挤不干净，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它到底有多能藏。
1: 还有呢，就是洗衣液，
0: 而去改膜加成本。其实要建膜，就是咱们知道，就是尤其咱们就是假如说搞印刷，就是要印一个名片，它开版费是最贵的。
1: 对 对，
0: 印刷费其实不贵，就是如果说你老换的话，你开版这个钱是比较高。
1: 所以厂家就会觉得是说我这才卖几个钱呢，能用就行了。差不多得了，
0: 所以我现在垃圾袋都买那种带抽绳的，那样你不就能分清楚哪边是开始了吗？
1: 妈，那还是你进步了，我还在。
0: 但是臭绳的贵，退这个基本上就是几分钱一个，然后臭绳的那个可能就得一毛钱一个了。
1: 反倒是呢，生活当中啊，就是生活的质感，有的时候吧，我们恰恰觉得是说，如果说商家很能体验我们的消费者，会觉得哇，眼前一亮，这个细节设计的好，我们就会觉得是说，没那么大的烦躁感。
0: 是，所以说什么叫好的设计，从来就不是要多么酷炫、多么高科技，好的设计就是你用的时候，甚至都感受不到它的。

0: 在。
1: 哎，你有没有
0: 得劲儿舒服？
1: 你有没有就是在你家里，在你使用的物品的过程当中，嗯、你觉得这个设计特别棒的东西？
0: 没有，我最近买了一个台灯，很让我上火。
1: 为什么？
0: 台灯它是触摸式的。嗯、
1: 哦、
0: 嗯。然后呢，我那个床头高，我每次都得爬起来触摸。就是我想的是躺着，让我直接把那个电源关了，我就直接睡觉就完了。
1: 嗯，
0: 就每次我迷迷糊糊就得爬。
1: 欧巴，真的是我们都在怀疑，有些设计是不是设计的就是为了让你快消的？
0: 嗯、有可能。嗯、菲菲说：“小高啊，看药品说明书串行啊，那就是花了。”说：“我就是这样发现我花了的。”
1: 哎，那我想问一下菲菲啊，就是看药品说明书，我的点灯也是花了吗？
0: 有可能，
1: 也是花了呀。
0: 有可能是要瞎了。然后蓝色海鸥说：“湿巾还好，就是普通抽纸的第一张，每次都
1: 稀
0: 碎。
1: 真的是，
0: 嗯、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这第一张成功的？我几乎没有，没有，
1: 我也没有。”
0: Day Tong说：“酱油瓶封口用刀尖扎一下，然后拉环用筷子穿进去拉。”杠杆原理啊，
1: 杠杆原理啊、嗯。然后呢，再来看哈，22号同学说了，某调味品啊坏了，最后呢只能用小刀一点点给撬，纸巾呢就是找一下头，慢慢的拉一下就出来，但是很容易拉碎啊。
0: 嗯，
1: 真的是。
0: 嗯，餐巾纸我现在能做到一次抽出两张，我就觉得我是进步了。原来都是四五张。
1: 对，因为它
0: 一轮
1: 本身它都顶得很满。
0: 嗯嗯，这个设计哈、啊、真的是不太喜欢。
1: 给大家留个作业吧，就是你明天星期三啊，给大家留个作业。你今天晚上回家，你就找你们家的所有的物件当中，然后呢，哪些物品的设计你觉得还真不错的？
0: 你家有吗？
1: 我今晚回家我也得来问，我一时半会儿我也想不到，
0: 是不是？一时半会儿真想不起来。
1: 嗯，所以今晚留个作业嘛，大家回家去查一查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我们再来看最后两条大家的留言啊。
0: 还有人问说要不要视频直播？你等我们再磨合磨合啊。再磨合磨合，
1: 就是等高热性的能起得更早一些的。
0: 舍得说有一种声控灯座挺好，你喊它开灯、关灯，它就好用；你喊点灯、闭灯，
1: 换个词儿听不懂了。
0: 行吧，
1: 多有生活啊。嗯，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的结束了。接下来是陈佳带来的《加油每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0: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1: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2: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任性，有那么一点吧，不太爱睡觉。
18: 不怎么像女生，
17: 该甩的时候甩掉，
18: 单身，我一直单身，奇怪一点又怎么样？自我一天多好。
17: 觉得无聊，那就来点心跳。
18: 但说我们只会任性，笑话。想要多任性，先得有多理性。
17: 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谁都疯，但其实比谁都要努力，比谁都要懂得管理自己。
19: 选择做自己也没有那么难，跟我们一起向阳而生吧。女性的声音也有力量，
2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21: 很多时候我们被海量的信息裹挟，忙着追赶他人定义的美好，可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一座城，万千种生活方式，这里是加油每一天，加油每一天，和你在大连的晨光里听见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我是陈佳，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实时的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进行互动交流。

这一天天呢，距离中秋的脚步就越来越近了，非常多的电子龟龟都说挺过这一周，挺过这一周。对啊，因为马上中秋，中秋完了之后再三天我们就进入到国庆假期了，想想还是蛮值得盼望的。但是这个中秋夜大连能赏月吗？天气如何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啊。你像是昨天呢有一个小幅度的降温，但是也是早晚的，到了中午的时候气温反而更高了，像是主城区来到了27摄氏度，庄河甚至超过了30摄氏度。那么今天呢依旧是一个晴好的天气，风向是偏南风，风力不大，陆地阵风呢大概是3到4级，多数地区的最高温度就是27到29度，依旧是一个比较适合户外活动的好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那么星期三也就是明天就秋分了，天气呢继续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即使星期四云量有所增多吧，阳光也会间歇性的穿透云层，日晒的感觉依然存在。市区白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5到26摄氏度，到了星期五的中秋节，我市的云量会进一步的增多，星期五的夜间到星期六天空会有些阴沉，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目前来看呢，对于出行的影响不算很大，但是可能不利于赏月，气温呢继续维持平稳状态，建议有出行需求的朋友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是三大板块，第一个板块呢晨间好物事务所，咱们今天不谈单品，专门来聊一聊秋冬穿搭的色彩美学。今天我们给到的一个色彩呢是灰色搭红色，灰红灰红，这组配色啊怎么穿出高级氛围感。第二板块呢我们要走进城市烟火，主题就是菜市场旅行。现在挺多的年轻人出游啊就不爱扎堆网红景点了，偏爱一头扎进当地的菜市场，去感受一下一座城市最鲜活的肌理。我们聊完全国的菜市场啊，要把目光收回到大连，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咱们大连本地的桃园市场啊、大湾早市啊，去感受一下属于咱们大连独一份的市井温度。那么第三板块玫瑰的故事，咱们来聊聊当下的短剧市场。我问一下，有没有收音机前的电子龟龟在看短剧的？哎呀，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李连杰都下场短剧了，对不对？我不仅我没看过真人短剧啊，但是我蛮喜欢看 AI 短剧的，我甚至还下载了红果 APP。就是这些短剧当中那些不是很完美但是充满着生命力的女性角色，稳稳地在抓住观众们的心。所以话不多说，在一首歌曲结束之后呢，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房东的猫给妈妈。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中午好，早上好，上午好，我是陈佳。就是一个时间怎么说了这么多个版本，确实啊，9:14应该还是说是上午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这个秋天的配色了。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配色就是灰红配色，灰色配红色，秋天穿挺高级。红色和灰色相逢，也不是撞色，是对谈。它就像是两个很久没有见的老朋友，在咖啡馆靠着窗户的地方坐一坐，谁都不说话，就这么面对面的坐着。中间呢可能还隔了一杯凉了的美式和半句没说出口的你最近好吗。哎，最近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我这样的经历啊。平时呢真的都是在家里面带孩子，说实话就是没太有自己的社交时间了。就从孩子进入到小学之后啊，每一天可能下了班之后接上孩子，晚上回去就是辅导作业。你说什么跟闺蜜下午茶呀，或者说跟闺蜜可以聊个天啊，没有啥这样的机会。然后呢，终于就在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或者说即将到来的这个十一，这不是有了时间吗？然后正好呢，我这个小孩要去参加一个活动，大概就是有几天的时间不在大连，我刚才就已经开始再去约我的闺蜜了。然后我的闺蜜说，别人呢，别人的年夜饭就是咱俩的十一，就是每一年我们俩都是十一见面。因为就是十一的时候可能他也不是特别忙，我也不是特别忙，那么这个时候两个人能在一起见一见，哎，喝个下午茶啦，或者说一起看个电影啦，吃吃饭聊聊天啦，总算是能够找到这么一个做自己的时间。就像我们刚才说过的，灰色和红色，就平时的时候这两个颜色各自在各自的这个领域当中都是非常棒的颜色，红色热烈，灰色沉稳，格雷系，对吧？但是当他们终于碰撞到一起的时候，会有不太一样的火花。你比方说灰色做主角，红色做伏笔的时候，是职场当中最稳的穿法。像炭灰色的大衣，深灰色的西装啊，就是那种很专业冷静的气质。只在一处留红的伏笔，比如说一个手袋或者说一条围巾，那抹红色就像平静湖面上掉了一颗石子，涟漪荡得恰到好处。而这个红呢，也是可以上下呼应的，灰套装配红帽，再踩上一双红色的浅口鞋，一条线从上贯穿到下。红色浅口鞋不太好买，颜色正的就更难了。找了这么几年吧，可能说你可以在互联网上，小红书啊，抖音上去搜关键词，也许你能碰着那种对你胃口的。更含蓄一点的也有，内搭一点红格纹，太阳眼镜镜片带一丝红，讲究一些呢，材质再碰一碰，皮衣配针织，毛线柔软，皮革深邃，对光影的反应也不太一样。随着早晚的光影的挪移，整套衣服的层次都跟着火起来了。初秋呢，灰色就可以浅一些，珍珠灰带着一点荧光的灰，配调亮一度的红，再少几分浓烈，多几分清爽，风衣和薄针织都能压得住。入了深冬啊，炭灰、煤灰通通归位，红也往深里走了。酒红、砖红配毛呢和羊绒都很好看。面料呢可千万不能薄，秋冬的红色薄了就会显得轻飘飘的，厚一点才配得上冷的天气。说实话，我现在已经非常的期待冬天或者说深秋的到来了，就是很期待你深吸一口气的时候那个空气当中那种冷冽的感觉，也期待着落叶纷纷而至。前两天呢，我也在陆续的买一些秋冬的衣服，说实话到了之后呢，我退了挺多的，我就会感觉好厚啊，怎么这么厚，就是有一点不太适应，已经可能说这个夏天太热了，已经忘记秋冬降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了。哎呀，期待着秋冬快一点来到吧。然后我也在心目当中有了属于自己的灰色和红色的穿搭公式了。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听歌，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王二浪《项羽》。

0: 任性，有那么一点吧，不太爱睡觉。
1: 不怎么像女生，
0: 该甩的时候甩掉。
2: 单身，我一直单身。
1: 奇怪一点又怎么样？
2: 自我一天多好。
0: 觉得无聊，那就来点心跳。
1: 但说我们只会任性，笑话。想要多任性，先得有多理性。
0: 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谁都疯，但其实比谁都要努力，比谁都要懂得管理自己，
3: 选择做自己也没有那么难。跟我们一起向阳而生吧，女性的声音也有力量，
4: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5: 大连，潮流，文化，时尚，流量，热爱，出众，密码，大连，时尚密码。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各位上午好，我是陈佳。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说一说旅游啊。说实话，对于即将到来的一个是中秋，一个是国庆的这个长假，是不是你已经完全在看旅行的攻略了？尤其是今年呢，中秋和国庆的假期之间只有三个工作日，请假三天就可以喜提13天的超长假期，这不得好好利用起来。为了挑选一个合适的目的地呢，你就开始做排除法了。特种兵旅行吧，太累了。网红打卡点呢，人太

多了，知名景区博物馆不是去过了就是抢不着票。看来看去呢，你发现最松弛的玩法其实是不把自己当游客。比方说落地之后直接找一个民宿躺着，白天有空呢就去菜市场逛一逛，网红打卡点可以不去，反正当地人也不会去。吃饭呢，要么就去居民区附近的老店，要么呢就用菜市场买来的食材自己去做。总而言之啊，就是像一个真正的当地人那样生活，主打一个 chill。像这样不把自己当外人的真的有挺多的人的啊。你比方说社交媒体上斗南花市经常被规划为昆明旅行的最后一站，因为这样就可以把刚买的鲜切花直接带回家。像是青岛团岛的农贸市场也吸引了非常多的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只为吃一口最新鲜的生蚝。成都的玉林综合市场更是完美的融入了玉林路 City Walk 的路线呢，逛逛吃吃啊，绝对巴适。常常挤满了大爷大妈的菜市场，恐怕说啥也没想到，哎，怎么自己就被这些年轻的游客给带火了呢？我不瞒大家说啊，像玉林市场我是没有去过，但是斗南花市，我在它的门口徘徊了很久。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带着孩子去昆明啊，然后这个说在昆明都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呢，然后我做了两件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是蛮可笑的事情。它有个地方叫好像叫海港大坝吧，我如果要是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叫这个名字。然后呢就是人特别多，但是还好我住的那个酒店离那很近，所以我上午呢就带着孩子去那个海港大坝去玩。结果你发现到那个海港大坝其实没有什么好玩的，因为我们大连也有海，就是我非常非常多的可能南方的一些朋友就没有太看过海的，就很热衷于在那看海以及喂海鸥。但是整个海港大坝它旁边是没有任何的遮蔽物的，就是你在那儿晒得不行累得不行，然后你再干了一件喂海鸥的事儿。但是我们都知道喂海鸥哪有大连香啊，咱们大连的海鸥就是东港的海鸥和星海的海鸥脾气都不一样的，有的海鸥比较温顺，有的海鸥挺流氓的。所以呢就是在咱们大连喂海鸥都已经喂出经验来了的选手，到了这个海港大坝呀，你还是在干喂海鸥这一件事吗？就觉得挺没有意思的是吧，而且晒的哎呀真的实在是不要不要的。然后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有一点可笑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关于这个斗南花市，也是说那来都来了总是要去一下的，因为一做这个昆明的攻略就是关于斗南花市的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你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停车场都进不去，可能我当时去的那个时间太火爆啦，就是可能大概下午左右的样子，就在停车场外面排队都排很久。到后来可能也是没有耐心了，也是带着孩子啊就说算了就没有再进去了。但是我就会发现哎，怎么大家都不去景点了，我居然能在一个花市门口排那么长的时间，是大家都已经不喜欢去各种各样的景区，都已经开始喜欢去一些花市菜市场和什么水果市场了吗？其实确实是这样的，菜市场和居民区已经成为了城市生活最深的肌理了。像是逛菜市场这种旅游方式已经不算是小众了。根据中青报的调查发现，有90%的年轻人特别喜欢在旅游的时候逛当地的菜市场，已经有将近一半的年轻人把它列为了行程当中的必打卡项。就这一届年轻人蛮奇怪的，平时在家啊，根本懒得下楼，恨不得外卖半个小时把整个超市都送到家门口，旅游的时候倒是突然有逛菜市场的闲情逸致了。在年轻人的眼中，逛另一座城市的菜市场其实是为了近距离的观察一下这个城市的风土人情，看一看这片土地上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呀，有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啊，对吧。而菜市场呢，物产丰富程度这一条赛道上，云南一出手比赛就结束了。你来了这之后啊，你满脑子就像是那个三年级的小学生一样，都是十万个为什么，这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就是这个奇形怪状的一些水果蔬菜只能算是平庸之辈，还有各种各样你没见过的野生菌，务必一字不差的啊记下摊主的现场教学，以免回家万一没炒熟不幸躺板板了。胆子小的人呢会看到那个昆虫宴的招牌，对吧，这一堆虫子那一堆虫子看起来也都是主打一个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如果说这些东西远远超过了那个印象里面寄托着诗与远方的云南，那么这个就是逛菜市场的意义。相比之下你看啊，在景区买特产我觉得是挺没有意思的，贵不说，
然后还挺千篇一律的。你不管到了哪个城市的，就是。

那个景区，你都能够看到大连轰炸大鱿鱼，对吧？就是东北烤冷面，哎呀，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景区买东西的意义，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在哪里。我如果在景区饿了，我只会买一种东西，就是烤肠。就全天下的烤肠都是一个样子，主要就是为了第一个比较扛饿，第二个呢味道它比较统一。那比方说你到重庆，重庆的话呢，有一些日常人平时就是比较local 的或者说当地的一些食物，你是没有把它原汁原味带走的。比方说小面啊，2024年的时候呢，重庆大概有 8.6 万家小面店，平均每天卖出超过1200万碗，店里面当天现做的辣椒油啊、杂酱啊，都是重庆人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年轻人钻进菜市场居民区，就是希望找到当地人也会去的苍蝇小馆，就那里的食物不太需要符合游客的口味，也不太需要迎合游客的一些需求，就是有一种我懒得证明自己是谁的那种松弛。而且有一件事特别有意思，就如果你说让我在大连，然后呢在一家饭店的门口吃饭，然后在一家饭店的门口不说呢，你坐在一个矮凳子上，把碗放在一个高凳子上吃饭，我都会觉得天塌了，对吗？万一谁谁谁看着我了可咋办呢？怎么混成这样了，是吧？但是你到了重庆，你到了成都，这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呐！就是我们要去吃的那些什么面店，或者说什么这个店那个店，那一定是大排长龙的呀。你别说你还能碗还有个地方放，有多少情况之下都是你坐在一张凳子上，那个碗都没有地方放。到了武汉更有意思，你连坐的那张凳子都没有，你就拎这个塑料袋就站在店门口吃，但是你都会觉得哇，松弛松弛啊，活人感。就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吧，其实习惯了到店吃饭直接扫码点单，外卖送到了只需放在门口，打车的时候我就报一句手机尾号就可以了，我就可以保持沉默，就不太喜欢陌生人之间的寒暄。能省则省吧，体面的边界呢确实是保护了私人空间，但是却没有办法去消弭孤独。但是菜市场里你就会保留着相当多的废话，比方说摊主忙着招呼熟客啦，大爷大妈站在菜筐前挑挑拣拣讨价还价啦，就是这些废话啊，来自于摊主和熟客之间日复一日见面撑起来的热络，以及长期互惠积攒起来的信任。年轻人呢特别喜欢逛那个什么哈尔滨红砖街、沈阳小河沿小市儿，因为热情好客的东北摊主真的会把他们当成自己家孩子一样招呼。还有喜欢重庆石灰市菜市场、野水沟市场，也是特别喜欢听到重庆娘娘爽朗的笑声，就是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重庆当地的话，你就会觉得人生就是体验。我之前就是在尔滨特别火的那一年，我也去了一趟哈尔滨啊，然后我也去了那个好像是红砖街，我不太记得了我去了哪个市场。哎呀，就是人头攒动啊，你是被挤进去以及被挤出来的，你没有自己的步行节奏，你就是被一直被人流推着走。然后整个一个进去出来，其实也没有买到，我可能是我生性有点冷漠吧，我也没有买到说多么让我惊讶的，或者说让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非吃不可的东西啊。也可能因为咱们都是东北人，咱们已经习惯了，就是市场里面就是应该有这些的，什么麻辣烫啊、凉皮儿啊，或者说油炸糕啊等等，这些东西就是在咱们自己的市场上也能够随处可见。但是你知道真的有很多南方的可爱的小土豆们啊，就是去了之后那个眼睛瞪得像通灵，就真的是在疯狂排队的样子。而且会在这种市场的烟火气当中，你就看他们收获了满满的这个满足感和新鲜感。所以这些鸡毛蒜皮的小细节也是让年轻人和一座陌生的城市建立起了比较真实的链接，也看到了彼此的一个轮廓。然后另外呢，年轻人喜欢菜市场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什么成熟的旅游的或者说游览的线路，你就随便的发挥。我反正是不太喜欢去那种相似的美食街，然后有那个牌牌上面写我在哪儿哪儿很想你，对吧？而且就算是独一无二的城市地标，
我后来也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特别，不管说是外滩的东方明珠啊、广州塔呀、啊、解放碑啊，好像就是我们已经在无数个照片和视频当中就是见过他们了。实地游览的最大感受就是，哦，果然。

0: 是这样哦，甚至你不会觉得有照片和视频里面那么的壮观，因为那个照片也好视频也好都经过了专业摄影师的一个很找角度的拍摄啊加工啊或者说干嘛的，你都觉得哇这里好美，然后但是你当时你去了之后你会觉得有一丢丢的失望。我记得我当时去那个重庆解放碑的时候我是有点失望的，我是觉得说哎，这个跟我在图片里面看到的好像就是那种灯光闪烁的那个样子然后搭上这个解放碑确实是有一点落差的感觉。所以呢出生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一代年轻人就会觉得旅游就像是一个带着预期对答案的这样的怎么讲，就是带着答案再去答试卷的一种感觉哈，自然的探索就比较少了。但是进到了菜市场你就真的不一样了，很多东西都是比较新鲜的。比方说咱们大连，如果说你想要感受这种市井烟火，有两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一个是桃园市场，一个是大湾早市。先说桃园市场，地铁五号线桃园站出站就直达，然后呢就在中山区，离老虎潭还不远嘞。你走到这儿你会发现这个市场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网红市场是有点说法的。整个市井的烟火气里面藏着书卷气，市场里面呢是有200多个摊位，每一家商户的招牌都是书法家啊亲笔题写的匾额，就是那个匾额啊非常非常的好看，一看就是很有那种笔墨香气，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新鲜蔬果啊撞在一起很奇妙，有非常多的女孩去了菜市场主要的目的是去拍照的。然后你进到市场之后呢，还有鲜活的渤海飞蟹啊海胆啊虾爬子啊在水箱里面轻轻的晃动，看海记到这儿啊，海鲜的那个鲜甜就扑面而来了，你把海鲜挑好了旁边就有那种加工的档口，你说这个清蒸那个白灼那个给我爆炒都可以，简单加工之后就可以品尝大海的馈赠。除了海鲜呢还有本地的海菜大饼子海凉粉儿、焖子，就刚出锅的那个锅气哇哦，就会让你说我爱上大连了，我想在这落户，我要在这买房，马上买房。摊位呢也是干净整齐明码标价的，公平秤就摆在门口，你说是本地人日常买菜呀还是外地游客来感受大连生活呀，真的桃园市场会让你觉得这个市场我不知道我这样说会不会有一点骄傲啊，就是全国吧独一份儿啊，就是市场里面书香气这么浓的情况全国独一份儿啊，也欢迎其他外地的小伙伴啊我们一起来那个 battle 一下，当然是公平友好的 battle 啊，谁不爱自己的城市呢对吧。另外呢大湾早市这也是干净的去老牌的人气市场了，也是非常多的大连人心中的碳水天堂，早上7点多吧就人声鼎沸了，一碗热热乎乎的鸡汁豆腐脑配上外皮酥脆的熏肉大饼，还有炸茄盒油炸糕啊肉夹馍，各种各样的小吃一家挨着一家，有很多本地人的早餐就在大湾市场解决。这儿呢可能没有特别精致的装修啊，但是会有实实在在的物价，有热热闹闹的吆喝，一口小吃下肚就是最地道的大连烟火。你就比如说有挺多的一些艺人来大连开演唱会，你像陈小春春哥对吧，就是头一天都得上大湾早市先去喝一碗豆腐脑，吃一个什么炸茄盒之类的，而且吃过的人都说好。小齐哥任贤齐啊也是大湾早市的那个熟客了，可以这样去说啊，就是他的那种感觉哈，就是那种烟火气松弛感和活人感全都并存了。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外地来到大连的朋友，或者说你正在做大连的攻略，真的当然我们的景点也很好看，不过如果说你很想要那种松弛感想有点不一样的，你真的可以去大湾早市去感受一下晨间热闹，也可以起不来的话咱就下午去桃园市场挑一份鲜活的海鲜讨讨价还还价啊，在食物香气之间去读懂大连这一座海滨城市最朴素和最动人的生活底色。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城市漫游，我们会遇见美好风物，也会囿于厨房与爱。玫瑰的故事，听见自己，看见生活。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我是陈佳。你最近看短剧了吗？哎，短剧真的实在是太热了，可以说六月份的短剧市场简直就像一锅沸腾了的开水。上半年呢，就是这种大星的题材还在锅里面滚动，下半年的新的风向标就急不可待的入局了。那些最受追捧的、好评如潮的，不只是流量的冠军，更是情绪和价值的载体。他已经精准地捕捉到了当下的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内心深处的渴望、愿景和态度。其实现在呢，真的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向短剧去发生了一些改变了。你比方说，不仅是内容的题材，还有内核的转变，就是他们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剧情推动器，而是拥有了思考、情绪和应变能力的存在，比之前更真实，比以往更有魄力。哪怕身处在世俗意义上的低谷，也可以有破局重生的毅力。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呢，短剧就不再只是电子榨菜，而成为了一道可以供细细品鉴的佳肴。长久以来，无论说是文学还是婚姻里面，道心如铁的就只有这个样子才能配上完美两个字。但是六月份的短剧市场掀起了一股去完美的风潮。你比方说啊，有一个先上映的叫苏太太高调离婚了，你一听这个名儿，它就是很短，拿着亲子鉴定找上门的时候，故事呢没有走向狗血的抢夺大战，反而转向了温馨的结局，就是两个人啊为孩子就决定搭个伙过个日子。哎，让观众看到说这个温暖的家庭其实是可以种啊，希望一些友友们可以向死而生，好好的活下去。所以无论说是苏婉晴的高调离婚，乔伊的搭伙育儿，还是林之夏的闪婚，这些故事都指向了同一个转变，就是短剧里面的女性正在摆脱完美的外衣，她们可以失败，可以狼狈，也可以逃离，但是始终拥有重新站起来的力量。那么在流量和爽感之外呢，有一个亘古不变的法则也在六月份被反复的验证，就是真正让人回味的一些作品是触达人心的温暖剧目。比方说那个剧目叫《一家三口在同班二》，借用了穿越的设定，让陈安生意外地闯入了父母鲜衣怒马的19岁，不仅见证了父母纯粹的恋爱，还和他们一起活出了一股热气腾腾的青春，让人在欢声笑语当中体悟到了陪伴是最深情的告白这样一个含义。而同样，汉妻有神力，携夫住良田，看似是种田爽文啊，但真正打动的是女主简宁凭借医术神力和厨艺搞钱致富，和自己的丈夫一砖一瓦筑起田园的感人日常。这种远离内卷，踏实相守的一个温情，也击中了当代的都市中产想要回归自然的愿望，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短暂的田园梦。还有朝思暮食，虽然说聚焦于追夫火葬场，但是同样是以爱和温暖作为内核，讲述了国际小提琴家17因为误会对丈夫，刻画出了角色从冷漠疏离到用心弥补的细腻转变，让观众在遗憾和释然，刻画出了角色从冷漠疏离到用心弥补的细腻转变，让观众在遗憾和释然当中感受到了厚重的情感。所以这些短剧虽然说题材各异啊，但是殊途同归的证明了，哪怕摒弃了一些常见的拉扯，短剧也是可以靠人和人之间的真实细腻的情感去获得观众的好评的。人有的时候需要的不是一时的爽感，是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我特别逗啊，我没有看那个就是真人演的短剧，我挺愿意看AI 短剧的，我觉得挺好看的。就是节奏确实是挺快的，有的时候当动画片看还挺有意思的。我真的下载红果了，可能20分钟你就能把一整部剧

就看完，但是确实啊，它有点像短视频，就看完之后你记不住什么。而且一个类型的题材出来之后，马上就是可能会有50部的短剧就去围剿它。我那个阶段特别愿意看，就是你往这个井里面扔点啥，你就可以通到古代的那一种。然后呢，你就往这个井里面去扔现代的一些预包装食品啊，羽绒服啊，去支援古代的将军打仗。然后古代的这个将军呢，就把自己的祖传的一些什么玉佩啊，什么这些东西再从井里面扔上来。我当时心里就想，哎呀，要是给我这么一口井嘛，这不发了吗？但是市场吧，就挺有意思的。现在真的不再是什么霸道总裁、恶毒女配这种套路化的情节了。现在呢，古穿金的题材也悄然的兴起，什么老太片场跑龙套，养活古代一家人，或者说让四害当线人后，他成了重案组团宠等等，就是有一些看似荒诞的剧情，但是却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匪夷所思又逻辑自洽的世界。前所未有的设定呢，更是让观众一点开就欲罢不能，爱不释手。人们在这些短剧当中，或是跟随着镜头体验另外一种人生，或是随着剧情展开无限的可能，甚至只是消遣和娱乐。但是无论需求是什么样的吧，六月份上映的短剧也许都在向我们传递着一个道理，就是真正的爆款从来不是按部就班的复制，这门小屏上的艺术还是有非常多的惊喜等待被挖掘。

好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的锁定99.1都市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由莉莉侠范涵涵带来的花样城市计划，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

0: 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2: 一夜善恶，
3: 新娘街了。这是他挖的坑啊，
4: 有点意思。
2: 藏尽人心浮沉，
5: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2: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6: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4: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3: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14: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大连大樱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凭借本地充足光照，昼夜大温差，果肉紧实，甜度超高，汁水饱满，是北方樱桃天花板。成熟采摘期每年五月底至六月中下旬，核心产区荆州、旅顺，特色自然成熟，口感纯正，是大连人专属的夏日甜蜜限定。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3: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5: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16: 为三餐四季，
15: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16: 都算数。
15: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17: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8: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17: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5: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3: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6: 花样城市计划，
15: 城市计划，
16: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安。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来聊天啊，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进行实时的互动。花样城市计划，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2: 上午十点，范憨憨，丽丽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好的，两个小时花样城市计划正式启程了。那在本周末啊，甚至都不用到周末，周五就已经是到了我们的这个中秋节了。问问各位有没有做好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准备计划，又或者说有没有朋友表示说得回家了啊？
1: 嗯，中秋要团聚，然后有一点节日的计划。你如果跟国庆连到一起去的话，那就简直太瘦了。
0: 好像有很多人说，这次如果说你连上中间休假的话，是能够一共休13天。
1: 就是你请三天，如果你能请下这三天假，你就可以休13天。
0: 是，
1: 这13天，上哪不行？
0: 玩的地方太多了哈。
1: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会把一些，比方说这个大连周边的，甚至包括这个赏秋的路线，包括你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就是大连文博游的一些这个时间攻略啊，给大家整理一下。另外今天呢，跟着达人去旅行，我们也走出去，我们跟着老刘叔叔上哪儿呢？老刘叔叔现在到广东了，广东有哪些地方是你去过的觉得比较好的？今天在平台上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也跟老刘来交流一下啊。
0: 其实广东是一个特别向往的城市，我就觉得那早茶应该非常的好吃啊。就一提到旅游啊，我跟你说，脑海当中蹦出来的第一时间的想法永远是跟吃的相关。
1: 那我们今天跟吃的相关，在城市坐标里还会说到大连的山海风物，就说说这个四季物产。今天我们说说大海的篇章。
0: 好的，那我们也一起来刷新一下本地的资讯啊。那今天呢，其实是叫做世界无车日。那么为了充分营造绿色出行美好生活，公交出行的宣传周的活动主题氛围，在今天这个无车日的当天啊，市内的常规公交跨区域的线路除外和轨道交通线路实行了一个政策，就是只要各位今天啊坐公交出门，坐这个地铁出门，你拿着你的驾驶证，
1: 行驶证，
0: 哎，行驶证，你就可以免费的乘车，就有这样的一个政策。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幸福的。前两天还在网上刷到了，说很多人提前预告了这样一个政策，主要觉得说，在大连生活怎么这么的幸福啊？
1: 嗯，9月22号，今天啊，世界无车日，朋友们，少开一天车，这是我们的一个态度。是吧，低碳出行嘛，
0: 对，
1: 是吧，拿着行驶证然后免费乘车，那感觉也挺好的。下去了证件一亮，你整的就像内部人一样。
0: 对，而且呢验票的时候呢，大家可以主动的去出示你的行驶证啊，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遵守公共的乘车秩序。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服务热线968600，工作人员呢也将为大家竭诚的服务啊。我觉得你看，这就像是我们昨天所说的，游逛一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是坐一次这个城市的公交车。
1: 今天就来吧。
0: 对，问问各位有多久没有认真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咱们大连的城市生活了。
1: 哎，我倒是想问问大家，今天如果你也拿行驶证免费乘车了，来你举个手试一下，我们好好表扬你一下。
0: 对，
1: 让我给我们证明一下，你车搁家休息，你人儿还出来了。
0: 溜达了哈。很多人都表示说，平时啊上班步履匆忙，下班之后呢就是得赶紧回家做饭呢，啊接孩子呀，照顾孩子呀，辅导功课呀，甚至很多人表示说了，都只能晚上10点多钟才能躺在床上啊玩一会儿手机，这才属于自己独处的时光，好久没有自己独自出去去感受一下咱们大连的城市生活了。那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1: 好多人其实就是觉得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哎，经常有人说那个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这种说法吧，你就这点就挤我都挤不出来呢。
1: 感觉俺家现在没有海绵了，
0: 干枯了是吧？
1: 哎呀，海绵就是你想有，它就能有。
0: 哎，咱这样再挤吧挤吧，马上就到中秋和国庆了，不是吗？这个时间我们总能空出来了哈。很多人呢可能带着家里人，带着朋友，想在大连开展一场这个文博游。那我们也是跟大家梳理了一下这个文博游的时间，整理一下大连各大博物馆的一个这个延期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延时开放的一个政策。
1: 也就是说在中秋节在假期的时候，你是可以去各大这个博物馆的，你比方说旅顺博物馆，从9点钟到19点钟都是开放。

0: 的十八点停止入馆啊，
1: 嗯，
0: 旅顺的日俄监狱你可以去，九点也是十八点停止入馆了，
1: 19点，十八点停止入馆，然后营业到19点，对，
0: 他就是不让进了。
1: 我们现在先跟大家说的都是中秋节的时间哈，
0: 嗯，
1: 那到了比方说大连博物馆啊，大连自然博物馆啊，大连汉墓博物馆啊，还有大连武术文化博物馆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场馆呢，都是每天早上的九点开园，一直到的是晚上的5点。那在4点半的时候是停止入馆的。
0: 对，而且大家如果你要真就是4点钟去的话，你就也不会看全，也不会看多少地方，
1: 嗯，
0: 所以你就尽量的在上午的时间或者中午的时间啊，你就到那儿去，你用半天或者大半天的时间，就是9点之后嘛，
1: 嗯，
0: 就大家把这个时间点卡好就行。
1: 我觉得是
0: 刚才你说那些馆儿哈，什么汉墓博物馆、武术文化博物馆，
1: 嗯，
0: 平时去的少的，趁着节假日你可以去看一眼。
1: 是的，而且现在出门做计划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安排方式，其实就是上午去博物馆，因为博物馆呢有大有小，有的内容可能你就突然间特别特别感兴趣，我就想在这儿多看一看，然后呢，比方说租一个讲解器啊，或者是找一个讲解员呢，来帮我们认真的去讲解，让我们好好的去了解一下。那这样的话，你的时间可能就被无限的延伸了，所以就不要赶着下午。一般我现在做出行计划都是把所有博物馆全提到上午，然后下午的时间呢就可以自由的去分配了，甚至午饭都可以在博物馆内解决。
0: 嗯，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周边美食，当时还做了这个，应该就是武汉湖北博物馆做那个越王勾践剑造型的米饭啊，盖饭，我都觉得吃起来就特别的幸福，特别的好玩有趣啊。
0: 大连这些馆里有吗？就是带餐的周边的，我们现在是有，是吧？
1: 对，辽博应该是有，但是大连的这几个博物馆暂时我不太了解，但是里面什么像冰箱贴这些的小的文创产品一定是有的啊。那除此之外呢，在国庆节期间各市级的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全都延长到了晚上7点。
0: 哦，也就是假期不用远行，你在大连就能体验一场充满知识和趣味的文化盛宴。啊，这个槟城的各大博物馆精心筹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展览和活动，就是诚意满满的安排，让大家的假期之旅有温度有深度。我们本地人可以去，也欢迎外地的朋友到大连来啊。
1: 是的，而且现在还有特别特别多的主题性的活动，就是跟我们的中秋啊，国庆相关的，现在叫做社会教育活动，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我觉得可以带孩子去逛一逛。
0: 就是最方便的办法就是什么呢，你离哪儿近，或者你想上哪儿去，你关注博物馆的公众号，
1: 哎，对，是，
0: 对吧？然后我们这个呢是帮大家统一给梳理了一下，
1: 嗯，
0: 比方说你上旅顺博物馆，中秋期间他们有那个叫中秋团扇手绘活动，
1: 嗯，
0: 是吧？你自己去画个扇面，
1: 哎，咱上周
0: 请过吗？
1: 对
0: 啊，
1: 讲在如何在纸上这个扇上面作画，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还能简单一点，因为它是团扇，咱上次讲的是那个折扇
0: ，
1: 它有折痕，反而会更难一些，嗯，我觉得这个你看就可以带着孩子去画一画，这总比孩子在家里画在墙上要好吧，是不是？然后呢，
0: 逛博物馆的同时还有一个研学活动了，
1: 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指踏秋哈，月圆中秋的吹塑板拓印活动。我觉得你看像是很多的创意性的东西都是在这里可以得到一个展示的。那除此之外呢，国庆期间还推出了一个家国同心剪纸传情，心系祖国多彩扎染的七扇印的这样的一个祝福，还有很多的手工的活动在这里都是可以让孩子们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去创造出一个这世界上独一无二都属于他的一个小文物小玩具，
0: 挺有意思的。我看这些活动当中还有个那个五角星编绳活动，
1: 嗯，
0: 哎，这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只要是就是你没体验过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它很新奇，然后它又在博物馆里边给你整这么一个活动，参与一下呗，就把时间好好安排一下，
1: 你像在大连博物馆呢，国庆的期间是推出了点背成棉的仿罗店的这样的活动，应该就是在海螺上面做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造型，或者说把海螺粘到哪里哈，这种
0: 你甚至你都可以自己亲手去开那个棒，
1: 哎，对，
0: 嗯，
1: 还有那个非遗的蓝靛的扎染，还有一些香薰的这样的一个自主 DIY 的一个体验。除此之外呢，还有立体冰箱贴手作，这个是我非常非常感兴趣的。自己做出来一个冰箱贴，那一定是意义非凡的。那做出来必然给它放到冰箱上面的 C 位啊。 对吧？那除此之外呢，像是大连的自然博物馆呢，也是推出了很多的专场的活动，以及一些主题的科普活动，也欢迎大家去打卡啊。那除此之外呢，

0: 还可以免费的打印的就是纪念的相片。
1: 嗯，
0: 旅顺的日俄坚毅旧址博物馆呢，在中秋开展了一个花好月圆以诗会友的一个中秋诗词诵读的分享活动，还有团扇的 DIY 中秋的有奖竞答。而在国庆节期间呢，也是开展了我和我的祖国祝福征集活动，还有国庆的主题快闪活动，赠送小国旗的这样一系列的活动。
1: 哇，刚才听你说完，我感觉大连的各大博物馆呢，就不止一个点位的活动。就是你可能在整个的这个博物馆里面，不同的点位有不同的活动，不同的时间你都能参与其中一个。
0: 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呢？不同的博物馆都在做着自己的这样一种快闪活动，你去到哪儿都能有一种意外之喜的感觉。
1: 是，这只要你想动手，你迈开了腿，你来就肯定让你不虚此行。
0: 嗯，
1: 武术博物馆叫武博工坊。
0: 哎，这个我听上去好感兴趣啊！
1: 手绘月球灯，
0: 哦，
1: 粘土青铜剑，
0: 哎呦，
1: 锡纸铜画。粮食画，你就感觉这些都挺重工
0: 啊，就尤其那个粘土青铜剑，我觉得这个就很吸引很多的小男孩们
1: 啊，
0: 是不是？
1: 小女孩怎么不能去？还有粘土呢？
0: 不是，这一个活动你分两着了，前半部粘土是小女孩玩的，青铜剑是小男孩玩的，
1: 粘土青铜剑
0: 是吗？
1: 啊，拿粘土做一个，
0: 是包括你像是手绘月球灯啊，可能很多的朋友做完了一个，小朋友们做完了一个月球灯回家都有可能 cos 嫦娥
1: 啊，
0: 把家里的那些蒙尘布啊什么的披在身上，这都是小时候大家会玩的。
1: 本身就是中秋的时候，它就会有那个小灯嘛，然后手工做的呀，其实大家自己可以买原材料，但是你上场馆里边它不一样，它跟自己家做还不太一样吧。
0: 是的，
1: 荆州博物馆也有活动，叫四海欢腾庆国庆鎏金会盛世，也是哈啊，画画啊，等等吧，就这样的活动，有主题性的。
0: 是的，那在。还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它推出了一个叫做青少年的研学活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旅顺的博物馆是联动了其他的场馆的文博资源，推出了探秘大连的研学活动，为的呢是深度挖掘大连旅顺厚重的历史文脉，打造了大连旅顺古今研学游的这样一个品牌项目。
1: 旅顺博物馆现在正好是特展嘛，
0: 波斯展嘛，
1: 就是邂逅千年波斯伊朗文物精品展，根据这个做了一个配合，推出了研学活动。有叫什么错金刚甲片的传奇故事，
0: 丝路之韵的会波斯滑坛，
1: 波斯花窗的设计艺术与美学特征，
0: 这是不是又是类似于像是剪纸的那种的？
1: 它其实它就是美学，就是给你一个就是就更好的科普，可能你还会动手了，然后给你再讲一讲古波斯建筑的美学密码，
0: 还有罗甸藏繁花雕琢丝路纹，
1: 你看，就你一听你就觉得这，哎呀，挺深奥啊。
0: 是的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丝路上的石榴花啊，丝路上的小商人啊等等的这些主题特色，我觉得这是一种品牌活动、品牌游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是不是？然后呢，除此之外呢，还配合了一个金耀瀚海，科威特萨巴赫的收藏文物珍品展。然后推出了就是很多的品读科威特兽影的研学活动，
1: 哦，就是动物纹样啊，哎，识别呀，然后你可以去做呀，对比一下中外古代动物的这个艺术差异呀，哎呀，
0: 我觉得弄不好都可能会出现那种感觉像是《山海经》当中的那种怪物的一般的感觉，
1: 是，就是感觉这种知识感就是一下子从这个书面上
0: 扑面而来了，
1: 哎呀。走到实处了。
0: 那在大连博物馆呢，还会开展我是小馆员啊，探索皮影的好戏开始。皮影其实是我特别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在那个幕布后面啊，拿着几个这算是木枝前面连着的就是小人的画像吗？你说怎么就能给他行云流水一般的这种，
1: 他那个皮影就是真实的动物皮嘛，然后来做的，这也是非遗的一个项目，在好多地方你可以体验，但是好像机会不是的属于每个人儿。
0: 对，
1: 所以你像这样大连博物馆开的这样的活动，大家就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0: 除此之外呢，还有星星之火、胜利之光、解锁小小的建筑设计师，哎，从小就开始这个土木工程了吗？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老街寻宝解码大连，这个我很感兴趣，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看到底是老街上怎么寻宝，这宝藏难道真的藏在了这城市当中吗？
1: 还有他们一百年旅顺军港，这都是研学活动。这一系列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大连博物馆。
0: 对，那大连自然博物馆的开海记也是推出了寻鱼奇遇记、十倍漫游记等研学活动啊。国庆期间呢，还推出了探秘鲨鱼王国、解剖鲨鱼大师的研学活动。
1: 这是自然博物馆。东方音乐博物馆有沉浸式的游园剧，东坡先生的中秋邀请活动。你看看沉浸式的游园剧啊，光听这名儿，好多人说哎呀这没参与过。还可以体验编钟版的水调歌头，挑战一下东坡诗词接龙，做一个宋式的民俗游戏。哎呀，这一系列的研学活动哈，就是诗韵哎呀融合到一起去了，
0: 就仿佛音乐和穿越的元素碰撞在了一起。会发出怎样奇妙的火花呢？也都是挺好奇的。
1: 看看中秋、国庆，然后我们槟城的各大博物馆哈，这是一场场匠心独运的文化盛宴，邀请市民和游客，不管是在历史啊，在艺术啊交融当中，有一个既有家国情怀又有文化韵味，希望大家也能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
0: 我们接下来把目光放到了全世界了啊。9月22号到27号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上海举行了，
1: 也就是从今天开始。
0: 是的，要知道世界技能大赛啊，你首先你看人家冠名的是世界呀，
1: 世界技能大赛都比啥呀？
0: 哎，人家比的东西可非常非常的多哈。据说本次大赛一共是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方说烹饪，你说这玩意儿你不能去比一下的吗？你让他们露一手，展示一下大连海鲜怎么做。
1: 我去不一定行，但是我觉得大碰的还要应该都行。
0: 是，就你看咱大连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传统的美食，包括一道焖子哈，我跟你说真的是能做出不同的花味、不同的口味。我之前一直跟他们推荐焖子，小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特别大的概念，感觉说焖子不就是一个，那算是什么东西煎出来的，
1: 不是
0: 淀粉，
1: 那个世界技能大赛呀、没有焖子这一项。
0: 咱去了万一就有了呢？
1: 人这叫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的职业技能赛事，
0: 就是
1: 每两年办一次，
0: 所有手艺人全都来了，
1: 目前已经举办了47届，现在已经覆盖了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的2/3的人口。
0: 而且人家说了，我们大赛的这个项目的设置啊，就遵循一条原则，就是紧贴产业需求。就生活当中大家需要什么，我们就比点什么。
1: 对，刚才说那个烹饪是一个方面。
0: 对，
1: 还有啥？
0: 美容、美发、
1: 美容，
0: 木工、瓦匠。
1: 哎呀，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感觉那些学什么到什么，就那些地方学生都可以参加花艺。
0: 哎，是
1: 是吧？
0: 那你看这些年来，随着我们的技术不断更新，包括我们昨天还邀请了很多的这个海洋大学的科技团队的人员出来了，所以你看现在比的就是有无人机的系统，
1: 产业变化了嘛，它就得新增了，
0: 还有智慧的安防技术，还有先进的制造业，这些赛事呢据说现在已经占到了1/3的比例了。
1: 也就是说这每一个赛项的背后其实都是一套标准，一个产业链，还有一个职业的前景。
0: 对，
1: 咱之前的时候好像咱们国内就有一个学生，好像当时是在读吧还是什么，就得了一个金奖。
0: 对，
1: 对， 对， 对，
0: 我也有印象，好像就在上一届。那和体育的竞赛不同呢，世界技能大赛的64个赛项是要同时开赛的，就是所有的竞赛项目呢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的时长是控制在了15到22个小时。全部的赛项结束之后呢，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且颁发奖牌。而且竞赛的项目呢通常是设置了若干个模块啊，涵盖的就是不同的技能的维度和考核的重点。你比方说首先比拼的那一定是你的手艺，对吧？
1: 就实操为主嘛。
0: 对，你比方说这个砌柱啊这些的，就是你差1毫米，不是1厘米，1毫米，我就你就得扣分。数控据说得精确到0.01毫米
1: 啊，这个就是实操了，要求非常之高。
0: 对，
1: 另外我觉得这个比赛它也比耐力，不全程不说了吗？4天之内你要做什么什么，每天6-7个小时高强度的操作呀，就是考验大家。 还有就是什么创意啊、嗯、想象力啊，就是你技术之外的理解和表达，就是顶尖高手之间的分水岭嘛。
0: 嗯嗯，我发现啊，这两天啊，就是说。

0: 这种关于耐力啊，就注意力方面的一个问题，我身边就有朋友表示说了，哎，我当年这考试之所以失败啊，没学成功，我这两天我去医院检查了，我 ADHD。我说你确定这玩意儿是因为你当时是 ADHD 才导致没成功的？
1: 毕业多少年了？
0: 那我先这么说着呗。
1: 现在还往回找过呢。
0: 是，但是确实生活当中啊，
1: 那你告诉他，高考不分年龄限制，再来一遍试试呢，要是。
0: 所以其实现在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又刷短视频啊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板块化的一个时代下，能够坐得住啊，能够耗费七八个小时六七个小时一直高强度精准的去进行操作，挺难的呀，真的。
1: 当然了，就是综合的一个能力，其实这个也是咱说的那个匠人的精神。除了确定比赛内容，有一些赛项据说有神秘的模块，赛前他不告诉你考核的方向，不告诉你需要什么耗材什么工具，就比赛当天宣布任务的时候就看你这个临场的应变能力，
0: 就相当于你只是选了一个赛道，
1: 对，
0: 一个方向，至于这里面考什么东西用什么样的材料我全部告诉你。现在不流行开盲盒吗？
1: 对呀、
0: 啊，
1: 你
0: 比赛会给你开一开，
1: 今天我就是烹饪、然后来了之后你随便带什么材料，
0: 臭豆腐
1: 来了之后，然后给你一揭告诉说，哎呀，一根黄瓜，哎，你做到西餐，你做吧，
0: 蓑衣黄瓜呀，
1: 西餐
0: 啊，蓑衣黄瓜，
1: 外国蓑衣吗？
0: 不是，蓑衣黄瓜摆下盘，那不就成了西餐的那种感觉了吗？
1: 就大概就这么个意思。但是据说哈，咱之前不是有选手参加过吗？最近有连续四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第一，都是中国朋友们。这个时候真的都应该鼓鼓掌
0: 了，太骄傲了，全体起立都应该。
1: 最主要的就是世界技能大赛规定了，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岁。不得超过22岁呀，朋友们，是我俩不去吗？
0: 我本来想去为国争光一下子。
1: 像飞机维修啊，工业4.0啊，部分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
0: 所以你看，都是年轻的人，这我超一岁了。
1: 所以每名选手只能参赛一次，赛场上根本不存在说个人蝉联的情况。
0: 那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国家还能够连续多年拿到这么好的成绩，就是人才辈出啊。
1: 也就是说它还反映个什么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教育之路，就是培养成才之路，它是很厉害的。
0: 是的，你要知道选手们真的非常不容易，你要先经历市级，再经历省级，再经过全国的选拔，进入到了国家的集训队之后呢，还要再经过多轮的淘汰，最终才能够拿到这个宝贵的入场券。哎呀，真的是太难了，
1: 挺厉害了。说有一项在金牌之上的荣誉，世界技能大赛叫阿尔伯特维达大奖。是世界技能组织的创始人叫弗朗西斯科·阿尔伯特·维达的名字来命名的。部分项目就是全场所有的参赛选手得分总分最高的人获得这个叫金牌中的金牌。中国选手曾经两次获得这个奖项，
0: 这么厉害。在2017年啊，说中国的选手宋彪参加的工业机械装吊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就拿到了这样的一个选手。那除此之外呢，在2024年的法国，中国选手卢俊威和谢辉炫在工业4.0的项目当中，也是拿到了这样一个大奖。所以你就说吧，咱中国厉害的人呢，真的
1: 太多了，都是阿尔伯特维达大奖。
0: 而且重点就是他们都很年轻。
1: 昨天咱俩买的纸叫啥来？
0: 维达。
1: 是啊，这是人家的名字啊。
0: 此维达非彼维达，
1: 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家如果这真是就是就深耕这个领域，或者说你就关注哈这个世界技能大赛，这两天的时候可以来看一看。
0: 是的。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9: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8: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9: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8: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9: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8: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0: 世界上有很多我们一直想去的地方，但直到今天到
11: 世界
10: 发现，
11: 从不止一种打开方式，旅行也没有标准答案。有人深耕一座城，读懂街巷烟火，本土底蕴。
12: 无人区，一个离大多数人都很遥远的词。
11: 有人奔赴山海远方。

解锁小众秘境，人间山河。每一位旅行达人都是独树一帜的生活观察者，跳出大众打卡套路，告别千篇一律的旅途，扎根槟城，解锁城市小众攻略，走出山海，奔赴全国万千风光。在这里，我们对话行走在路上的资深达人，倾听不一样的旅途感悟，独家玩法，在地故事，用个性化的旅行态度，解锁多元世界的温柔与辽阔。跟着达人去旅行，以独特视角，看遍人间万象。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
1: 大家好，我是丽丽霞。
0: 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跟着达人去旅行，今天依旧是邀请到了老刘叔叔。我记得上一次他说他最终的目的地是要去到广东英德。
1: 是他要是往广东这个方向去走、然后这一路可能从杭州出发，我们也是从杭州开始跟随他，对吧？
0: 哎，我上一次真的就是给我讲的已经，我都感觉我的那个年假要保不住了，你知道吗？上次是在
1: 江西，
0: 对，
1: 就好像感觉我们的节目一直在运行，然后老刘的脚步一直在不停。好多人可以通过自媒体号，通过抖音，通过视频号，可能会关注哈老刘叔叔他的每一个足迹，包括他的感受，然后触发了他那个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
0: 是，
1: 然后把他的那些感想说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一个地方他选的地方就是很有吸引力。就是觉得我没去过还有这个地方吗？
0: 包括上一次提到的很多的这个建筑的风格啊，街边的小吃啊，这个巷子深处的当地的美食啊，都是让人记忆犹新的，甚至让人有想要去到的这样的一个冲动和欲望了哈。
1: 所以老刘的脚步不停，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着达人老刘叔叔去旅行。今天我们会继续来连线，哎，我们的老朋友老刘叔叔。
2: 大家好，是老刘哈。
3: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在朋友圈里发了条牢骚，结果没多久自己就删了，然后又翻遍了通讯录，结果发现一通电话都打不出去，那怎么办呢？出发，
4: 去苏州找一座园林，在里边跟自己聊会儿天，看一看书，再看看身边的陌生人，猜一猜他们在想什么。我想这个应该比发牢骚和找人倾诉更有用，这可能也是旅行的意义吧。
1: 好了，我们今天有请老刘，老刘叔叔。
0: Hello，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大家好。
0: 现在老刘叔叔去到了哪里呢？
1: 每次跟老刘连线的时候，我都想先听一听，听一听你旁边的声音，是出发是没出发？
2: 没有没有，今天等着呢，等着直播间的电话，
1: 然后再准备出发。你现在跟我们定位一下，你在哪儿？
2: 广东英德。
1: 啊，广东英德。哎，上次我们在江西的时候，你就说下一站就是往广东走。你是在广东待了好多天，在英德待了好多天。
2: 对呀，在英德待了差不多一周了。我未来还想在英德持续待一段时间，因为我发现这个小城值得在这住一段时间。
1: 这么喜欢这个地方，你先跟我们说说大概它的地理位置，你这个行程路线是怎么走的，我们静静的听好不好？
2: 好的。我这一次这个路线啊，其实就是古代啊发配岭南的路线。
1: 啊，
2: 岭南岭南就是在五岭以南。五岭是以大余岭为代表的这个五条山脉吧，一条山脉啊，五座山。它的位置在哪儿啊？在江西，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西西部，这么一个东西走向的山脉。我们越过了五岭，就来到了岭南，就是现在的，两广地区加上海南吧。因为在古代的时候，这里头，古代没有空调呀，所以夏天的这个天气真的是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然后瘴气弥漫，蚊虫特别多，猛兽特别多，野兽好多。然后当地的这个民风比较凶悍，和中原文明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在过去这里是那苏东坡就被流放到这里来过，是流放的地方。但是现在呢，是我们国家经济非常棒的地区之一啊，珠三角地区。广东英德的这个位置在哪儿啊？它刚过了这个南岭，刚进入岭南地区，过了韶关，还没有到珠三角。它的这个地质啊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喀斯特地貌，我们一说桂林，一说阳朔，就想到这个一座一座造型比较奇特的这些小山峰啊。其实除了桂林，除了阳朔，除了广西啊，在贵州和广东也有好多这样的喀斯特地貌啊。在我来的这个广东英德啊，就有好多这样的地貌。它在广东的西北部吧，西北部刚过岭南。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里啊？我是觉得，我们以往大家一到广东，首先想到的去广州看小蛮腰，去 去深圳看世界之窗，去香港，香港不算广东省，那也算吧，广东地区，我们去香港看维多利亚港，去澳门感受一下纸醉金迷，去长隆，去潮汕吃个牛肉火锅，其实这个只是老广的味道的一部分。嗯，英德的话，首先英德这个小城它的人文的内容和自然的风光都非常非常的丰富，只是我还想和他们当地文旅的朋友说，我说你们只是缺少一个非常有名的大的这种景点，一提大家都知道的这种可能我们是可能英德是缺少一个这样的标签。
1: 嗯，
2: 但是英德最近几年在广东还是比较火的，已经被称为广州的后花园了。首先它的人文内容是比较丰富的，我们先说人文哈，再说自然。英德这个小城我也是以前去过，但是也是匆匆的看一看走一走，就没有在这住下。这次我忽然意识到广东的三大民系，我们都知道广东的三大民系有广府人、潮汕人、
1: 客家，
2: 还有客家人。
1: 嗯，
2: 居然在英德的这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县城里头，它是一个县级市全都有客家话、潮汕话，还有我们说的白话，也就是我们看港片的那个粤语，在这一座小城里头都有大家生活在一起。
1: 在这个就是市面上，在外面你会发现不同的人他们之间怎么交流啊？
2: 他们客家人和客家人之间说客家话，都说自己的话，但是我也是这次才发现的，这三种话他们之间是可以互相交流的。比如说我讲客家话，
1: 嗯，
2: 对方讲白话，
1: 他讲
2: 各自讲各自的话，互相还可以听懂
1: 啊。
5: 就是
2: 其实我也试过，
5: 生活在这种杂糅的环境当中。
2: 其实对，我也试过，我在我的那个 vlog 里头也拍了。比如说我刚去的时候上楼手里拿着东西，然后我想让那个电梯里的人帮我按一下11楼，
1: 嗯，
2: 我就试着说了一下粤语，
1: 嗯，
2: 我的11楼多在，
1: 嗯，
2: 11楼多谢，
1: 嗯，
2: 结果我们北方人的这个广东话真的是一听就能听出来，他看我一眼，你东北的吧？啊，他说你东北人还会讲白话呀？我说啊，我刚学的，但是这个语言就是我始终认为啊，
1: 嗯，
2: 方言和建筑啊，一定是存在地理过渡的。
1: 嗯，
5: 方言和建筑，
2: 地理过渡。
5: 哦，
2: 嗯，方言和建筑，你看我拿方言，我拿咱们辽宁省举例哈，因为我们节目听众都是大连的朋友吧，大家想一想，大连的这个方言，逐渐的向北，过瓦房店到营口，到鞍山到沈阳，是不是有一个地理过渡？比如说我们医生的这个，1234啊，衣服，大连话衣服，到了那个营口，其实好多还有鞍山，
1: 嗯，
2: 抱着饺子，到了沈阳就变成二声了，它是有一个地理过渡的，这个粤语，客家话、潮汕话也是，这三大民系其实都是来自于中原地区。客家人大家都知道，这个客就是做客的客，
1: 嗯，
2: 我们对客家人最深的一个印象，客家人给我们打的一个标签，可能就是福建的土楼，我们去厦门玩一定要拿出一天时间去看土楼，这个客家人是从中原地区一路向南福建是没有一块平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不争之地嘛，然后在那会很安全嘛，没有人去抢，战争发生的少，客家人在大山里头修建了可以保护自己族群的这么一个一种建筑形式，不叫土楼。其实客家人不仅在福建，他们也越过了南岭，向岭南地区来迁徙，像江西南部的赣州，其实就是在武陵里头还没有到岭南，但是已经在山里头了，有好多客家人，他们住的房子叫围屋，这个围屋和福建的客家人住的这个土楼形式就比较像，功能一样但是有些许不同。但是你过了南岭，继续往岭南走的客家人，他们住的房子就是岭南建筑了。那岭南建筑的这个地理过渡，大家也到那个春天的时候去婺源看油菜花或者去爬黄山，到脚下去看古徽州的那些村落，徽派建筑、马头墙白色的这个墙、黑色的瓦。其实这个徽派建筑是源于赣派，我们从徽派向南走，到了江西。上一期我们讲盐山的时候说了，这个赣派建筑马头墙和徽派的这个像，这个比较像嘛。
1: 嗯。
2: 过了岭南，到了过了南岭，到了岭南看这个岭南的建筑 啊，它也有好多好多相似之处，功能上有好多好多比较像的地方，比如说这个霍尔墙，我觉得就是马头墙像，像岭南地区这么过渡的一个发展吧，
1: 就是上面建筑
2: 的发展，
1: 耳朵那样的，
2: 对，就是霍尔，就是那个铁锅两侧手的这个把手，
1: 嗯嗯，
2: 啊，圆的，有点像马蹄一样，像马蹄形，到了岭南就变成这个形状，其实它们的功能都是一样的，都是防火，都是来防火。嗯，包括天井，南方建筑天井的这个应用，四水归堂嘛，嗯，所以我觉得建筑一直向南，不是向南，就建筑在地理上和方言一样，一定是存在地理过渡的，
1: 嗯，
2: 它有融合，有发展，也有创新，所以说刚过了这个南岭，先到了第一座城市，应该是韶关，继续向南到英德，英德在哪？英德就在北江边上，北江是珠江水系非常重要的一条支流，它向南。连接着哪儿？连接着，珠江三角洲，就是我们现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3万多亿的这个 GDP 的城市好几座，1万多亿的好几座，向北，直接就进入了江西和湖南。过去大家知道，和大运河的作用一样，其实就相当于古代的高速公路，货运也好，这个物流运输也好，这个船运是占了最主要的部分。所以这个英德就是在这个北江边上，它是一个物流中心，这座小城就这么发展起来的。
5: 我看了一眼地图，它基本上就是在广州的正上方、正北方向。
2: 对对对对对，
5: 嗯，
2: 出广州向北，就是如果向西的话，向西的话走云浮那边的话，就到了广西。向北要去，就是向中原地区走，像进入江西、进入湖南，是一定要从英德走的，所以英德的地理位置很重要。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从历史上，迁徙过来的客家人、潮汕人和当地的广府人啊，在这座小城都有，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在英德的这个小城里头，就是我们看纪录片《老广的味道》也好，《舌尖上的中国》也好，广东的小吃、广东的特色美食，在这一座县城里都能找到，而且价格要比广州市区便宜太多了，
5: 性价比特别划算，是吗？
2: 性价比特别划算。我前天晚上吃了一份肠粉，老板告诉我4块钱，我在想现在4块钱还能买一顿饭吗？
1: 四块钱
2: ，
5: 就很多人很难绑定的，就是在广东广州这边，然后呢和4块钱的吃一顿饭进行一个绑定。
1: 是，
2: 对对，真的是。
1: 老板说什么
2: 话？肠粉。那个市区的人基本上说的都是粤语。就是广东的普通话，粤语是广东的普通话，大家在交流的时候能说粤语还尽量说粤语。
1: 那老刘，你吃这些小吃的时候那个点餐呢，他们能听得懂吗？
2: 那普通话都可以，除非是年纪比较大的60-70岁以上的人，他们普通话可能会有一些些，你慢点说也还好，对，但是年轻人都可以。
5: 实在不行就
6: 不行就
5: 手指，我要这个这个和那个。
2: 对对对对，手指这个交流都是没有问题的。
5: Body language。
2: 然后，对对 ，body language 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客家人，刚才说客家人其实主要的这个还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两晋时期啊，从北方当时有一个衣冠南渡这么一个大的迁徙嘛，那其实都是中原人。潮汕人其实也是中原人，潮汕人走得多的话大概是在宋氏南迁，这都一千多年，将近2000年，宋氏南迁。其实广府人就是我们平时看港片说粤语的这些人从广州沿着珠江一直到香港珠江三角洲两侧的这个区域的人，潮汕在东边嘛，离福建近一些，客家的话东边也有北边也有，其实广府人的血统里也有一部分是中原人迁徙过去了，

0: 合当地的百越人有一个融合。其实岭南以前最早的土著是百越人，百越这个民族，融合在一起。其实我倒觉得岭南的包括广西的这些汉族的血统啊，更汉族。其实我们北方的汉族，我们北方的汉族所有人的血液里，我觉得都有游牧民族的血统，匈奴啦、柔然啦、鲜卑啦、甚至蒙古啊都有，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在5000年以来是不断的融合、不断的发展的，然后所以造就了这个小城好吃的特别多嘛。就是我们如果说能想到，我现在如果说我念一念的话，估计节目时间都不够。
1: 哎呀，说两个馋馋我们。
0: 红米肠，
1: 什么？
0: 皮蛋粥，红米肠，
1: 红
0: 米肠，早茶必点的。红米肠、皮蛋粥，虾饺、肠粉，这个是广府的味道。如果潮汕的话，果粉、果条，牛肉火锅、牛肉丸，还有那个砂锅粥，鱼生，那个客家的话。吃鸡吃的比较多，盐焗鸡，就是就太多太多了。而且我觉得老广的这个味道，它不是那么不像川菜，不像湖南菜特别辣，它不靠重口味来刺激我们的味蕾，所以适合大部分人来吃，特别是广东人煲的这个汤。关键其实我觉得是，
2: 我有点后悔，让弟弟侠让你去报这些菜名了。
1: 你看，馋到了吧？
2: 突然间肚子就饿了。
1: 可是老刘还没有说啥猪肝粥，
2: 还有好多好吃的。
0: 对呀、这个给大家说一个价格哈、在我的 vlog 里面也拍了一大碗，这个大碗不是一人份，是几个人可以分着吃的那种大碗。猪杂枸杞叶猪杂粥，枸杞叶猪杂粥用料特别扎实，我觉得里头的这个猪杂有猪肝，有猪肠，我们叫肥肠，他们叫大肠。有猪心，猪肉，好多好多。我觉得里边的这个料的这个成分，这个量要比粥还多。多少钱一碗呢？8块钱。
2: 8块钱能好几个人分的，然后用料还那么足，
0: 两个人是没有问题。
1: 相当于我们说就是一小鼓了。大碗。
0: 对，就是比我们那个北方的大鼓是要小一点的，但绝对是一个大碗，不是小碗，一大碗。
1: 8块钱。
0: 8块钱。然后当地的粉丝在我的作品下面留言，说博主你这个地方去贵了，别的地方都是6块。别的地方都是6块。然后其实几个人就是老广的这个早茶的感觉特别好，我叫它叫广式 brunch。早上不要起太早哈、然后8点多9点，到这个早茶馆一坐啊，你可以喝铁观音，可以喝红茶都可以，然后一碗粥，然后几个人一笼叉烧，一笼凤爪，一笼虾饺，再来点肠粉，根据自己的饭量嘛，聊天聊一上午，好多好多老广他们的这个上午就是这么度过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上班，大部分都是年纪比较大的退休的叔叔阿姨，他们这个早茶既有早饭的功能，也有午饭的功能，还有社交的功能，还有避暑的功能，广东太热了嘛，在家里头把自己家的空调省下来到早茶店去，这种感觉就是，我站在那儿一看，你坐在那儿，他们特别有意思啊，这个早茶店是有空调的，同时每桌上面还有一个吊扇。
2: 哦，
0: 我觉得这个吊扇的作用就是装饰的作用了，就是真的是我小时候看港片的那种感觉。一进门大家坐在这一聊一上午，
1: 同时还不关门，对不对？
0: 这还不关门，
1: 有的可能还没有门。
0: 对，没有门，特别是晚上去的这些大排档，都是没有门的，沿街就是敞开式的，像我们的车库一样。然后晚上就是，肠粉多一些，各种炒粉，各种煲汤。各种鸡，鸡的吃法有很多很多，白切鸡，盐焗鸡，各种吃法。然后他们的晚饭也比较晚，
1: 原材料是清远鸡。
0: 对，就是清远鸡，英德就属于清远，就属于广东的清远市，英德是县级行政单位。
1: 它属于清远吗？它离清远
0: 属于清远，
1: 好像还挺远。
0: 60公里，60公里。我前几天还开车去了一趟，60公里。60公里，而且在
1: 多年前去过一回清远，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清远鸡。然后现在各大商超我看卖的带包装的鸡，然后上面都会写清远鸡。
0: 对，都会写。整个广东地区吃鸡都是吃的清远鸡，它对整个 广东地区供应这个鸡肉嘛。
1: 清远鸡那么有名啊，
0: 就是我
1: 它应
0: 觉得
1: 该也
0: 清远
1: 是
0: 鸡
1: 溜的鸡一
3: 溜的
1: 种。
3: 鸡一种。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因为
0: 是
1: 我
0: 的，是
1: 记得
0: 的，就是
1: 我
0: 溜的
1: 去的
0: 鸡。
1: 时候看它就是成片的，什么山底下草棵，就是它有那个大面积的，就是平地，然后就全都是
0: 是的，
1: 鸡
0: 是的，
1: 啊，就是那么个大规
0: 是
1: 模
0: 的，
1: 养
0: 是的，是
1: 殖。
0: 的，对，对，对，然后英德市区内的话，这座小城，我们在街上走一走，可以看到啊，好多明清的祠堂，有几片街区，老城里的这个老的，刚才我说的这个有地理过渡的这个岭南的建筑啊，看一看，就是走在这个小城里的感觉。你看到没有在广州、深圳的那种摩天大楼啊，没有小蛮腰那样的璀璨繁华。但是你是真正能感受到骑楼老街、霍尔强老街啊，老人坐在路边，聊着天、喝着茶啊，这种老广的感觉，可以去。如果时间长的话，你再仔细去感受一下客家人、潮汕人、广府人他们生活方式的不同，他们方言的不同。除此之外，英德还有很好的自然风光，就是英西枫林，在英德市区附近的几个镇都能看到，就是向西吧，因为在。是在英德市区的西边，英西枫林。我们开车的话，或者骑行的话，出了英德市区，就会恍惚了，感觉哎呀，我怎么来到桂林了？我怎么到广西了？就是喀斯特地貌这样的一座一座小山，然后就在你的身边啊，不断的向车窗后划过去走过去，然后在公路和这些山之间，大片绿油油的稻田，因为我们北方其实大连地区。也有一些稻田，但是规模不大。我们看的是一小块一小块，在南方你看是一整面，像草原一样，从公路一直延伸到这些喀斯特地貌的山之间，一片绿油油的稻田，中间夹杂着一些我们不认识的植物阔叶的。哎，上面是香蕉，哎，这边这棵树上结的是木瓜，都是我们只能在超市看到的水果，我们在那儿就看到它长在树上，然后在稻田和这个山峰之间有一些这个岭南建筑的这些小的村落点缀在其中，你就在想，我当时就在想，哎，给他们发配过去，他们是去享福去了吗？去度假去了吗？真的是特别特别舒服，特别特别舒服。
2: 就天
0: 然后
2: 然
0: 这
2: 的
0: 些，
2: 场景，
1: 原本想发配过去的时候，就告诉你那块没有人，只有自然风光，让你去孤独吧。后来发现了之后说，哎呀，上这个地方才可以享受自我。
0: 其实当时发配的时候，我觉得发配的这些官员，他们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尽早离开，回到中原。就包括李白，李白发配的不是岭南，他是从四川向回走的时候，天下大赦，写下了那个“轻舟已过万重山”嘛。包括苏东坡，苏东坡发配的这个地方就在英德，他还在北江上划过船，还给当地的一个桥起过名字。他们当时一定是想尽早的回到中原。但是这些客家人和潮汕人，我想他们是想，找一个可以避世的地方。给远离战争，远离纷扰，可以在这儿祖辈扎根下来。他们做到了。现在的客家人、潮汕人，包括一部分广府人，都是因为当时中原的这个比较乱嘛，他们一路向南迁到了这里。刚才我说的这些村子，当地的这些村民，他们家的祠堂，看在那边姓林、姓黄的比较多。你向上看几辈，其实都是中原人，然后这些喀斯特地貌吧，你除了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山。这么漂亮的景色啊，因为这是喀斯特是水石地貌嘛，所以在这些山之间有好多好多的溶洞、地下河。我看当地也有好多好多年轻人啊，也开始做起了这些比较时尚的这些项目嘛，在地下河划桨板，在溶洞里头去做攀岩，哎，我觉得也很有趣。包括我刚才说的那些漂亮的这个公路啊，大家在这搞一些亲子的骑行啊，好多人已经。自行车队我看都已经有了，已经是广州和深圳的这些都市比较累的、比较辛苦的这些牛马，周末去放松的一个地方。从广州开车过去1个多小时、2个小时吧，坐高铁可能更快。深圳过去稍微远一点，2、3个小时也到了。现在去的人也比较多了，但是我觉得相对于城市里头，英德这座小城，老广的味道保存的是真的是很好，而且客家、潮汕、广府你都能看到、能吃到、能感受到。附近还有这么好的自然风光，而且当地的特产也是非常，当地的特产也是非常棒的，
2: 我现在
0: 你
2: 已
0: 说，
2: 经被说的在查机票了，太
0: 飞
2: 吓
0: 到广州就 OK，
2: 人了！飞到广州，然后选择
0: 从，
2: 自驾的方式是吗？
0: 对，你可以落地租车，然后。

0: 比较靠北，北疆流域了。这边的话，虽然气温夏天也是很高，现在的话也得35-36度，36-37度。
1: 啊，
0: 但是它没有
1: 35-36度。
0: 哇，就是根本就特别特别热，一直到10月份、11月份，那个我去看那个民宿的泳池，我说你们这个泳池什么时候关闭啊？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关闭？我说天冷了不能游了。他说我们一年四季都能游啊。
1: 那边
0: 但是最冷的时候在春节期间一二月份赶上寒流的话，也会有10度左右的天气，那样是不能游的。绝大多数天气都是可以游泳的。
1: 零上十度啊。
0: 最冷的时候是零上10度左右吧。
2: 这样的天气就特别适合茶里，是不是？茶园。
1: 所以那边一年四季都是绿色的，是吗？
0: 一年四季是绿色，一年四季是绿色，然后当地的茶也特别特别的好，英德红茶，英德好多特产，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最喜欢的一个是英德红茶，一个是英石，还有清远记，清远记已经说过了，英德红茶是我们国家三大红茶中的一种。另外两个大家都听过，祁红和滇红，祁门红茶和云南的滇红，另外一个就是英德红茶，叫英红，广东人喝红茶喝的都是
2: 英
0: 红
2: 茶，
0: 对，英红，英红，广东人喝茶只喝两种，一种是英红，另外一个就是潮汕地区的凤凰单丛鸭屎香。相对于英红，相对于鸭屎香来说，我觉得这个英红的这个味道可能是更柔和一些。更柔和一些，就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这个味道嘛。在英红里头最有名的就是英红9号，我还去茶厂去看了，看了那个他们的叫红旗茶厂，是50年代建立的一个老的这个国营茶厂，车间还保留着，然后这个茶厂就在这个茶园的中间，看起来还很漂亮，茶农采完茶之后直接到这个车间里就可以把它炒制出来，英红，英红。我是觉得这个价格也是，就是这个东西像我们溯源一样，你找到了这个产地，我忽然发现口粮茶一斤只需要几十块钱，只需要几十块钱，然后
2: 那流转出来加上包装，身价
0: 可
2: 挺高啊，
0: 真的是的，可能这个包装的成本都要比茶叶还要高，反正我觉得这个英红的味道，在红茶当中它不是出众，它没有一个自己特别鲜明的标签，就像正山小种，我们一喝啊就是正山小种，但是我觉得它是，比较综合的吧，就是，红茶该有的特征在英红中都能发现，前一阵那个法国元首来国家，我们这个中法的这个元首茶叙，喝的就是英红，就是英红这个茶，然后另外一个，当地的这个一个特产，英石，英德的石头。英德的石头，英石最牛的一点是哪一点呢？说这个石头，我们都会想到太湖石，太湖石比较有名，在苏州的、杭州的，包括宁波的好多园林中都用这个太湖石造景。当年这个花石纲也是比较有名嘛，宋徽宗赵佶啊，在江南，找好多石头，通过大运河运到开封。江南四大园林中。我们一想肯定是太湖石啊，其实有一个园林中，江南四大名石分布在四个不同的这个园林，最有名的是冠云峰嘛，在苏州的这个六园里头，其中有一块不是太湖石，居然不是当地的太湖石，是哪儿呢？就是来自广东英德的英石，这块石头在哪儿啊？就是我记得大上一周我说这个西湖的时候，我们聊到了这个我最喜欢的曲院风荷，曲院风荷里头有一块石头叫皱云峰，皱是皱纹的皱啊，皱云峰，这块石头就在曲院风荷里头啊，是江南四大名石中的一块，这一块不是当地的太湖石，是从广东英德运过去的英石，如果大家有机会去杭州的话啊，逛完岳王庙过马路进入曲院风荷，你可以找一下皱云峰在哪，去看一看这块来自广东的这个英石啊，来自广东英德的英石，所以这个小城其实还是有好多好多东西的。
2: 你看这一路就是这样，品了茶，然后吃了一些这个小吃，跟当地人来交流。就是我没有想过老刘会在这个地方，而且是一次性的会待这么长的时间，就是接下来还想待下去。这个地方给你最大的一个从内心上情绪价值上的这个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会让我慢下来。会让我慢下来。每天就哪怕我想早起，这座城市也没有起。

0: 就是大家都很慢啊，一件事会把它慢慢的给掰开了做，揉碎了去做啊，然后再就是这个气候，气候吧，夏天的时候实在是太热了，过了到了秋天之后，就是暖洋洋的感觉，特别是再往后，到白天20几度啊，晚上最冷的时候10几度的时候，天气是会非常好的，而且不潮湿。另外好吃的特别多，我们可以细细的在英德来品尝这些老广的味道。
1: 那现在这个季节
2: 就
1: 正好，你去的时候。
0: 现在稍微有一些热吧，但是不闷了，不潮了，不像夏天那种。过了十一之后，真的是会非常好。
1: 嗯，接下来还能再待几天吗？
0: 还能待一段时间。
1: 有人去的话，能跟你偶遇吗？
0: 可以啊，可以啊，我可以推荐我们大连的朋友去了，我可以推荐几个特别地道的餐厅、小吃店啊，推荐几个比较小众的这个。景色非常棒的自然风光的地方，走几条老街，我们也可以一起走一走，都没有关系。
1: 大家可以关注老刘叔叔的抖音号，还有什么？还有视频号，还有什么号？然后他会
0: 小红书，
1: 小红书号，就是他会把自己的就是每一个的这个行程，然后都会以vlog 的形式呈现出来，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如果对你的这个出行有一些这个启发呀或什么样的，你也可以给他留言，然后每一个地方，然后老刘也会给你进行他比较私人的指导。就真的就是个人化，就是跟你随团也好，或者说在大众啊你去做攻略啊什么，它是不一样的见解和角度的。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在说，因为平台上也有人会问到哈，说希望跟老刘一起走，偶遇吧，因为老刘也不知道下一站他会去哪儿，
3: 很随机。但我觉得老刘整体的这个线路的选择，从这几期的分享下来，都是在一种慢生活的寻求当中，对吧？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旅行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来是度假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平时在工作中的 KPI 在旅行中也做了 KPI， 我今天要去打几个卡，要去多少个有名的地方，然后我要尝多少种美食，去几个网红打卡地，我要发多少个朋友圈啊，你觉得就
3: 好累啊，
0: 不舒服了啊。旅行一定要让自己
1: 那我今天再多问一个问题，老刘，你从来都没有过那种特种兵式的行程吗？
0: 有，当然有了。我在北京逛我在北京逛国博，早上进，他闭馆前出，没逛完，然后第二天再约不上的话，约第三天，然后再进去逛。像大城市一些地方，其实就是旅行的方式不同，不能说哪一种就是好的，每个地方有不同的这个适合你的方式。有的人可能每个人也不一样，有的人我就喜欢特种兵，我就喜欢这种啊匆忙的在一个城市里多去好多地方的感觉。对对对，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每个地方的气质不同。
3: 哎，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你每一次的这个住宿的这样一个选择都是怎么去选的？
0: 住宿的话，如果在这个城市待的时间不长，我就会选一些当地的，在平台上各个平台比价吧，看一个我觉得位置上比较合适，价格上我也能接受，条件也可以的这些酒店啊。如果说超过半个月啊。可以联系这个酒店有长租房，长租房的话价格就会低。还有就是找一些，如果大城市的话，它有那种公寓，短租公寓，我们可以租一个月的公寓。一个月的公寓其实价格都是，大部分地方都是不是特别贵的，除非我们要非要住到广州的天河区，我们非要住在上海的静安区，那没有办法呀。
3: 是
0: 啊，那就一定会成本高一些。
3: 那像去到
0: 英德这种地方，真的很便宜。
3: 像英德这种地方是也是选择住酒店，还是说现在都流行的那种民宿的这种的风格？
0: 我这一次是在一个公寓式的酒店做了一个长租的这样的选择。酒店的条件非常好，位置非常棒，是在整个英德县城最核心的位置。长租的话，所有的用品都在，还包含了酒店所有的服务，一个月1000块钱。
3: 对，一个月1000块钱，
0: 平均每天30块钱。
3: 比我在大理租房子要便宜得多，
1: 生活太舒服了哈。
0: 其实我们到好多好多小一些的地方，其实成本真的不高，吃个早饭用不上10块钱，绝大多数景点都是免费的。
3: 所以很多人他可能会有着下意识反应，说去到广东，哎呀，我得提前那个先攒好钱，因为那边高消费。但其实并不是的，可能我们所谓的广东消费高，指的是广州、深圳这样的一些大城市。如果你去周边
0: 的
3: 这样一些县城去走一走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物美价廉，然后呢也能。

0: 够品尝到很多的吃的，最重要的就是价格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夸张。
1: 是的，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夸张，就包括在广州城区，它也只是在什么天河区的非常核心的位置，荔湾区的北京路啊这样的景区。其实你真正走入到广州城区的一些老百姓当地人吃饭的餐厅也好，去玩的地方也好，其实消费也没有我们想象中哇，到了珠三角的就那么高，没有，和香港没法比，香港的确是高，深圳也很高，就在广州的城区里头，好多地方消费也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高。
2: 老刘，今天这样，最后我们再加一个问题吧，因为好多人可能现在在计划这个中秋和十一的一个出行了，这个季节从你的角度给大家推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
1: 这个季节我觉得首先特别棒的是气候，这个季节已经走出了夏天的这个炎热，冬天的寒冷还没有到来，大部分地方我们国家大部分地方都还是天气比较好。我建议大家是这样，去哪儿不是最重要的，怎么去玩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大家出发之前问一问自己，我自己喜欢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旅行这件事儿，你不要去线上喜欢着广大网友的喜欢，在朋友圈里喜欢着领导同事们的喜欢，哎，他们家都去哪儿了我也得去啊，网上这个地方最火我也要去，但是这个地方它是你喜欢的吗？有的人喜欢城市啊，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在城市里走一走啊，看看这个城市的博物馆也好啊，走走老街也好，那就选一个你没有去过的或者你向往的城市。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一部电影，因为一部小说，对每个地方，对哪一个地方，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向往 ，OK， 我就可以在这个假期，带着孩子去，去看一看我曾经在脑子里，设想过一万遍的这个场景。有的人喜欢我就是到山里头一待 ，OK， 你到贵州，你到广西，山里头一待，有的人喜欢这种户外的感觉，我们去攀岩也好，我们去徒步也好，我们去环青海湖骑行，我们去穿越沙漠也好，我觉得就是。搞清楚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式，去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去过一个自己喜欢的假期。千万不要在朋友圈里头啊，他去这儿了我也要去啊，这个地方有名我也要去，甚至都喜欢着广大网友的喜欢而忘了自己的喜欢。我觉得真的是去哪儿不重要，怎么玩不重要，搞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最重要。
2: 好，谢谢老刘叔叔，谢谢，希望接下来旅途继续顺利啊，我们随时随地跟着你去旅行，谢谢老刘叔叔，
0: 谢谢，
2: 今天到这儿了，
1: 谢谢，
2: 再见，
1: 谢谢，好的，
0: 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2: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3: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4: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15: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6: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17: 为三餐四季，
16: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17: 都算数。
16: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18: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9: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18: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6: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5: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8: 花样城市计划，
16: 城市计划。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云听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中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继续跟着我们花样城市计划来到我们下一时段了啊。直播过程当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是开通的，点击私信就可以进行实时互动了。来吧，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2: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城市坐标，溯源一城文脉，定格一方风物。
1: 我们来了解一座城市，不只要了解它的街巷格局、山海轮廓，更是要了解它扎根千年的生存机理和文物传承。
0: 是的，那我们今天来聊到的依旧是我们的最熟悉的大连啊。这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扼守黄渤海交汇的一个咽喉，海域辽阔，岸线曲折，滩涂连绵，岛礁密布。漫长的海岸线呢，不仅是塑造了大连雄阔浪漫的滨海风貌，更是孕育出来了一套完整古老自成体系的海域的物产文明，还有渔猎的生活传统。
1: 辽南滨海之地，依海而立，业平海而兴，民依海而立，俗随海而成。千百年来，大连先民观天象、查潮汐、辨海汛、顺时节，在潮起潮落之间收获大海的馈赠，在四时更迭之中恪守渔猎节律。相比于国内多数的海域，黄渤海冷水海域的水温低、温差大、水流急、水质清，也造就了大连海鲜肉质紧实、鲜甜本真、肌理细密、鲜味纯粹的独特品质，也形成了大连独有的四季分汛、依时取鲜、遵潮而行的海洋物产秩序。
0: 没错，大连深海四季物产。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将聚焦到

0: 到了大连的海域的物产、四时的海汛的规律，以及传统的沿海民俗，还有就是百年的渔家风俗、近海的渔业变迁等相关话题之上啊，从历史的深处去打捞滨海先民的生存智慧，从当下的城市的海岸烟火去读懂我们大连刻在潮汐里的城市底色。
1: 回溯史料，大连海域渔猎文明源远流长，文脉厚重。根据史料记载，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辽东半岛南端沿海的村落已经形成稳定的近海渔猎生存模式。彼时先民耕海为生，逐潮而居，无大型船只，无现代渔具，生计全部依托自然潮汐与海域物产。潮涨则休，潮落则采，浅滩拾贝，礁石采菜，岸近捕鱼，依靠大海的自然馈赠度过寒暑四时，构筑起辽南最早的滨海聚落文明。
0: 隋唐时期呢，辽东的沿海的渔业是逐步的形成了。福州、荆州一带的海域呢，渔户聚集，村落连片，近海捕捞啊，滩涂的采集啊，也是成为了地域的主体产业之一。那当时呢，物产是取用的是极为节制的，因为先民也是恪守着自然的节律。春护苗，夏育植，秋捕捞，冬休渔，顺应的是海洋的生长的周期。从不竭泽而渔，那这种朴素的海洋生态观呢，也并不是现代环保理念的延伸，而是大连先民千百年来和大连相处、共生共息总结出来的生存法则，深深地融入到了地域的民俗血脉当中。
1: 嗯，到明清两代，荆州卫、福州卫，海防稳固，海运渐盛，大连海域的渔业彻底形成了四季分汛、节气对应、品类有序的成熟体系。官方设立了渔课，规范海域作业，民间呢形成了固定的渔乡村落、捕捞船队、赶海习俗，还有海鲜交易市集。春季的海菜啊、海虹啊、小贝类就上市了。夏季的时候，滩涂的物产繁盛。秋季呢，就迎来全年的核心渔汛了。冬季海水海味这个独成一绝，因为冬季的时候是冷水海味啊。四时海产各有归属，岁岁轮回，从不紊乱，也构成了老大连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大海时令表。
0: 是的，那晚清开埠了港口啊，通商之后呢，大连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海域优势，也是成为了东北重要的海鲜的集散地。那本地的冷水海鲜呢，也是凭借着品质的优势，远销了东北的内陆。大连渔汛啊，海产品类以及捕捞的时节，也都开始被完整的记录、系统的归纳，形成了有据可查、代代相传的滨城的海洋物产的文化。包括你像是现在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聊到的这个渔家号子啊、出海的仪式啊、祭海的习俗啊，包括还有一些开海礼啊、储存的古法、食鲜的讲究，也是共同的筑起了大连区别于内陆城市，也区别于南方滨海城市的一个独特的海洋人文。
1: 纵观千年历史，大连海域物产从不是简单的食材资源，而是地域生存根基、民俗文化载体、城市精神源头。大海养育了滨城先民，也潮汐塑造了生活节律，渔猎锻造了质朴的民风，四时海鲜滋养着一方烟火，让我们大连这座城市自诞生之初就自带着大海的辽阔、沉稳和温柔。
0: 时序四时，潮汐轮转，那大连的海域呢，也是拥有这一套严格且精准的四季的海汛风物体系啊。那这是不同于南方海域常年温热啊，物产杂糅，四季无界的。大连呢是地处温带季风气候，那海域的四季温差分明，海洋生物的生长周期也是非常清晰的，时令边界也是很严格的，所以你看就是一物一时，一史一鲜，这就是大连海鲜最鲜明的一个特质了。
1: 嗯，春天的时候，辽南海域是万物复苏、海鲜出醒的时节，也是老大连人尝第一口春鲜的开篇。你看这早春二月到清明前后啊，渤海近海水这个水温就缓慢的回升了，蛰伏一冬的近海的贝类海藻率先复苏，就开启我们大连全年海产的时令序章。辽南春鲜始于海菜，兴于海虹， 初春的寒意未退，山野的果蔬还没有萌发，大海就率先馈赠了人间滋味，也成为旧时渔家度过青黄不接时节的重要口粮。
0: 那到了每年的惊蛰和谷雨的这个期间呢，大连的沿岸的礁石啊、浅滩啊是盛产的，现在就流行叫海马线，对不对？海青菜还有牛毛菜、紫菜等这些原生的海藻类的。那这类的海菜呢是无需养殖的，自然野生，吸海风纳海水，随着潮汐生长，自带的就是那种清冽纯粹的海洋的鲜香。可能在老大连的民俗当中啊，春日去采海菜是家家户户的一个传统的劳作。潮汐退去之后呢，沿岸的百姓基本上就是挎着一个小篮儿去在浅滩边啊或者是一些礁石之上啊进行一些采菜的活动。采完了之后呢，晾晒存储，入馅烹食。这其中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大连必点的一道就是海菜包子，其实就是根植于大连百年的春日符号了。这种清淡回甘、鲜而不腥、质朴家常，也是承载着几代槟城人的春日记忆。
1: 紧随着海菜之后呢，本地的海虹就批量的上市了，
0: 鲜溜。
1: 哎，大连近海冷水海域生长的海虹啊，它生长期长，肉质紧实，鲜味厚重，早春时节是最鲜嫩的。老大连人吃春鲜讲究就是极简的烹饪嘛，清蒸白煮，原汁原味儿，哎，也不重调料，就取本鲜。这个是滨海鲜民敬畏物产、珍惜时令的一个饮食的本心。春日滩涂之中，像小蚬子呀、小蛤蜊呀，都会出现，量少质优，也是老大连人的这个家常小炒啊，清汤提鲜绝佳的风物。
0: 是的啊，那春日的海蟹呢，是不以丰盛取胜的，其实它要的就是这种清新、本真啊、硬实、稀缺的特质，也是标志着大海新一年的馈赠也是正式开启了，对吧？那等到了盛夏时节呢，潮暖滩阔啊，洋流平缓，是大连的滩涂物产最繁盛、赶海民族最兴盛的这样一个季节。入夏之后呢，黄渤海近岸的水温适宜，微生物充沛，浅滩海洋生物呢也是进入到了旺盛的生长期，滩涂啊、泥滩呐、还有礁石区啊，都是物产密布、品类繁多的。从古至今，夏季都是大连赶海文化的一个核心的时节，也是民间参与度最高、民俗氛围最浓的海鲜时令。
1: 老大连人传统的赶海呢，是严格遵守着这个潮汐历法的，民间世代流传叫初一十五大潮汛，初八二十三小潮落，这么一个潮汐的口诀。就凭天象、观月象、辨潮水，精准的判断赶海的时间。这大潮退去之后，十里滩涂裸露了什么蚬子呀，咱说的、对吧，各种颜色的那个花蚬子、海螺、小螃蟹、蛏子、芦沟虾，都在泥沙礁石之间成为天然的夏日物产宝库。
0: 所以当时就真的有很多的朋友都会拿一个这个小篮子呀、或者是一个小铲子去到岸边，包括像是还有很多人会拿那个盐去嘛，对吧？就是往那个沙滩上一撒就能出来那个蛏子啊。这个旧时的渔家呢，夏日赶海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生计的补充，所以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会踏滩食鲜，去补贴日常的餐桌上的食用，来丰富自己的餐桌啊。那如今呢，传统的生计也是逐渐的退去了，可是赶海是演变成为了大连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民俗体验，因为这就是人和自然温柔相处啊，魂归乡土本真的一种生活仪式。那每到了你看现在的这个夏日的周末，很多人都会去到金州啊、旅顺啊、普兰定啊，还有庄河一些沿岸的滩涂去进行这样一个赶潮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也是延续着千年不变的滨海的生活方式了。
1: 除了滩涂的物产之外呢，夏日近海的这个小渔获的这个品类也非常的丰富，物美价廉，本地的小黄花鱼、辫子鱼、皮酱鱼、小对虾、海蜇，次第上市，也是构成了大连人夏日餐桌上清淡鲜甜的时令滋味。
0: 是的，
1: 老大连夏日吃海味儿啊，讲究的就是清鲜不上火，清淡不厚重，就适配我们滨海盛夏那种湿润闷热的气候特点，也是顺应了天时的饮食智慧。
0: 哎，你说放在这个重庆，可能夏天很多人他会选择说吃一碗凉粉、冰粉这之类的。那在咱们大连的夏天，基本上就是一个海凉粉 啊，对，拌着海蜇皮儿，凉拌海蜇皮儿，这就是我们夏日清凉好物，是吧？那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临了，天高气清，海水深海阔的黄渤海呢，也是迎来了全年核心的主鱼汛，也是大连海域物产最丰盛品。

0: 是最巅峰的一个黄金时期了。秋分过后呢，海域的洋流稳定，水温适宜，经过了春夏两季生产的各类的海产品也全都发育成熟了啊，这个时候肉质非常的鲜美肥嫩啊，包括它的饱满度都是达到了全年的一个顶峰。大连标志性的海产就是咱本地的飞蟹，秋日那简直了，高满肉实，鲜甜紧致，也是全国冷水梭子县当中的一个上品。然后包括还有很多外地朋友表示说，这不就是叫皮皮虾吗？咱本地人叫做虾爬子，对吧？
1: 是。
0: 秋日也是肉质饱满啊，弹牙鲜甜，包括还有很多的花盖啊、赤甲红啊这些的野性十足，风味浓郁。除此之外，还有扇贝、生蚝、鱿鱼、霸蚤、花蚬子，品类齐聚，百鲜齐发呀，也是共同的构成了咱们秋日百鲜入海、满仓归港的一个丰收的盛景。
1: 你看看春夏秋冬各有各的鲜味儿，自古以来大连渔家恪守的就是秋汛捕捞顺时收获的传统。秋季开海之后，渔船列队出港更海作业，归港之时渔获满仓，灵光闪闪，码头熙攘，市集繁盛，整座城市都浸润在丰收的烟火气息之中。秋日海鲜也支撑起大连最盛大的时令餐桌，也塑造了槟城人豪迈热忱、丰收喜悦的城市气质。
0: 嗯，到了冬天啊，凛冬来临，海风凛冽，海域寒凉，所以可能很多人下意识就会觉得说了，冬季天这么冷，那海产一定很匮乏吧？实际上啊，大连冷水的海域，冬鲜是最纯，冷养也是最甜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呢，辽南冬季海域低温恒定，水质纯净，海洋生物的生长周期是比较缓慢的，养分的沉淀也是充足的，肉质会更加的细密紧实，所以这是一年之中风味最醇厚的一个时令了。冬日的大连的海域呢，风浪有序，水质澄澈啊，礁石海蛎子那真是迎来了最佳的赏味期。因为你想，经过了一整个寒冬海水的一个滋养，本地的野生的海蛎的这个蛎黄是更加的肥美饱满，汁水变得更加的充盈鲜甜无腥，生吃清冽，烤食醇香，煮汤温润，所以老大连的冬天吃上一个海蛎子汤，那是冬天里最治愈的山海风物。
1: 嗯，如果说东北吃这个祭酸菜啊，咱们大连就是酸菜海蛎子锅。
0: 哎，是。
1: 与此同时呢，像本地的偏口鱼、鳕鱼、红头鱼、鲅鱼、鸦片鱼等等深水的鱼类，冬日的肉质也是非常好的，脂肪均衡，口感温润。炖煮啊、红烧啊、煎炸呀，冬日的家常做法。旧时大连渔家呢，就素有冬日晒鱼腌海味、储冬鲜这么一个古老的民俗。秋风起了干嘛呢？晒鱼干儿。冬日藏备年时，冬天的时候好来吃这鱼干，对吧？那鲅鱼饼子就把这儿来的，就把大海四季的馈赠妥善的封存，度过漫长的寒冬，延续千年鱼香的冬藏智慧。
0: 是的，很多人这个咱东北的冬天经常讲叫做铁锅炖，但其实咱大连的东北的冬天经常是炖鱼骨。
1: 嗯，
0: 是不是？那东海之鲜呢，不喧嚣不繁盛，却最为厚重，最耐品味啊，最具岁月的沉淀感，也是构成了大连海域四时风物的一个收官了，一年的一个收官了，是吧？
1: 四时轮回，这个潮起潮落，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连大海有固定的节律，岁岁年年馈赠人间风物。千年渔猎岁月不仅留给大连丰富的物产，更沉淀出独属于槟城的渔家民俗、时鲜规矩，还有海洋品格。
0: 老大连人啊，吃海味一定要恪守的就是一个古老的信条，是什么呢？不时不食，就没到时候我不能吃。
1: 嗯，
0: 不鲜不食，它的味道不好我也不能吃。还有呢，就是取之有度，敬之有心。我们不吃反季的海产，也不能贪啊过量的这种捕捞，也不能毁掉幼苗幼贝。我们要尊重的就是大海的生长周期，敬畏自然的四时的规律。我觉得无论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面对一些美丽的景色，还是作为海边人面对大海，我们都要有一种这种敬畏之心。
1: 嗯，
0: 而是这种朴素的生态理念呢，也能够让我们大连海域的物产是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岁岁丰盈的。
1: 传统的渔家呢，还有很多像出海的礼俗、祭海的仪式、开海的禁忌，都是寄托着渔民对大海的敬畏，对丰收的期待。

0: 期盼，对平安的祈愿。每一次出海是生计，每一次归港是团圆，每一位海鲜是馈赠。那么大海早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大连人的生活、民俗、性情和文化之中。
1: 是的，步入到当代了哈，城市更迭，时代变迁，那大连的海域的海鬣丰物呢，依旧是生生不息、鲜活滚烫的。如今的大连呢，海岸线的这样的一个生态是持续的修复当中，近海养护啊，伏季休渔，还有资源增值，包括一些海洋的保育，都是全面落地。古老的顺时取鲜的民俗呢，也升级成为了现代科学的海洋保护理念，让四时海汛得以永远的延续下去。城市各大的海鲜市集呢，也依旧遵循着时令的这样的一个节律，比方说春日就是海菜呀、海虹啊，夏日啊就是一些滩涂的小鲜呐、等到秋天对吧，百蟹啊，还有肥虾。到了冬天，蛎黄、鱼鲜，四时的物产真的是准时上新，从不会紊乱的。
0: 我们从旧时渔户赶海求生，到现在市民是踏滩寻趣啊，从古老的渔船近海作业，到现代渔业绿色发展，从自给自足的渔村烟火，到全程共享的时令风物，大连的海洋物产文化在传承中迭代，在变迁中坚守。你看大海依旧辽阔，潮汐依旧准时，四时风物依旧如期而至，滋养着这座山海之城的烟火和温柔。
1: 一座城的底色藏在山海之间，一座城的烟火源于四时馈赠。那大连的浪漫呢，不只是山海的壮阔街巷的起伏，我觉得更有这流淌千年生生不息的潮汐风物、渔猎文脉、四时海运。潮起为奔赴，潮落为馈赠，四时为轮回。大海呢，也用着千年不变的节律，去温柔地滋养着滨城大地，塑造出了独属于大连的海洋气质与风物长歌。
0: 那今天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给大家再提几个，比方说我们的滨海滩涂的赶海的点位哈。你像旅顺的北海滩、荆州的杏树屯、普兰店皮口、庄河沿海的一些滩涂，
1: 这都是适合赶海的地方，
0: 是
1: 吧？
0: 是是是，
1: 有的人
0: 就是其实只要是海边啊，就多少你都能赶一点。
1: 对，
0: 你只要就是遵循着，比方说初一十五，对吧？你看看那个潮汐表，它只要是在这片海域它退潮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走走去看看，哪怕捡点这个小石头呀、小贝壳啊这样的，它是一种就是一种趣味在里边，
1: 收藏的感觉。
0: 对对对，当然了，你时不时看一下呀。这么大的蚬子，
1: 在
0: 多惊喜啊！
1: 但是在一般的这个赶海的滩涂边，好像不太容易能够遇见。
0: 嗯，
1: 而更多的就是各位没事的时候扒一扒那种大石块，
0: 下边可能有小蟹子，
1: 对，有惊喜啊！
0: 对对对，然后要有礁石的地方，像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博物馆，你到自然博物馆去，然后后面不都是黑石礁那块的礁石吗？礁石上面可能就会有一些什么小菠萝啊、小贝壳类的呀、小海虹啊。然后礁石与礁石之间的那个小石头里边，它就有小蟹子。
1: 对，
0: 嗯，
1: 那很多朋友也表示说了，那我哎呀没时间去赶海呀，我想直接快速的吃，
0: 上市场啊，
1: 好品质的，对，去哪
0: 去买呀？
1: 嗯，哪个市场好呢？
0: 渔港码头，你要愿意去，你可以去等渔船。
1: 哎，对，
0: 对吧？新长兴海鲜市场、桃园市场。这个就便民的那些市场，农贸市场
1: 其实都差不多，
0: 都是鲜活的。
1: 对，尤其到了秋天啊，咱这个，而且它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鲜活的程度，它的价位也是不同的，大家就是自主去选择就好了。
0: 那分大小啊，
1: 对对，
0: 分公母啊。
1: 是的啊，总之我们的选择也是非常多，这也是我们大连人根据海洋的这样四时的变化而进行了千百年来的生活。

0: 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5: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
6: 如果
7: 久不筛的小吃，
8: 吃我所想，喝我所爱。
7: 不管传统与创新，
9: 不管传统与创新，我只让快乐，
7: 我只让快乐
9: 直达我的胃。

0: 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
1: 我是丽丽霞。今天平台上大家还有人发到了盘锦河蟹啊，告诉大家你现在可以来关注大连云，可以下载一个大连云 APP， 然后现在我们好多的主持人呢、都到盘锦去了，
0: 是的，
1: 去给大家直播，
0: 而且这段时间也要陆续的给大家揭露啊，我们在国庆啊，在中秋啊，这样一些节假日当中也会陪伴着大家，算是云陪伴的一种哈，给大家推荐一些可以出游的这些方式，我们进行多场的直播，有不同的主持人啊，大家熟悉的不同的这些人去带着大家一起玩遍大连。
1: 说白了就是假期的时候，你想看看主持人然后都是怎么过的这个假期，他们都在哪儿，那你就得上大连云上去找。现在就是在你的手机里下一个大连云 APP 啊，放到你主要的这个位置上，每天你去点一点它，去看一看啊。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小雨小鹿带来的午间朋友圈，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你就不简单。
1: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大连山海交织，绿植茂密，城市森林覆盖率极高，常年空气清新，富氧离子充足，是北方难得的海滨天然氧吧，吸氧散步首选地，西山公园、劳动公园、滨海路山林段，日常漫步就是最好的经费放松。在大连，呼吸都是山海的清新温柔，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2: 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一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鹿。
1: 大家中午时间愉快，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在新媒体平台，像是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的客户端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互动方式非常简单，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0: 先问收音机前的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小雨你知道吗？
1: 我觉得大家可能特别明晰的就是哦，中秋假期马上要来了，十一大长假马上又来了，大家都要谋划着。但其实呢，今天是9月22号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一年一度的叫世界无车日。
0: 哎，是这样的哈。你看啊，这个世界无车日在以前我记得特别清楚，一般到了今天呢，这个都会鼓励大家去坐公交车，然后基本上就是公共的交通出行。但是现在你看啊，这个很多的道路上就有好多的能源车，而且呢这个老旧的燃油车呢它的数量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很多人都在感慨说，其实我们倡导的这个环保出行呢早早就常态化了。
1: 对，我觉得大连一定是先行城市，东北三省你放眼望一下，一定是大连的绿牌的车是最多的。但到南方的话，你会发现大部分都已经是绿牌车了。老的燃油车呢可能在很多的东北的偏北的地区还在使用，不过大连呢几乎已经是一半一半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就想借此日子哈，一年一度的世界无车日和大家聊一聊，如果说以前不让大家开车或者是让大家少开车是为了环保，但现在呢新能源车开始普及了，那无车日到底还有没有意义？也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今天你有没有开车呢？
0: 好的，下面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刷刷朋友圈。
2: 刷刷朋友圈，今天的新鲜正在更新。

0: 那来到我们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无车日这个话题哈。那不知道大家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一边开车一边听广播，还是一边吃饭一边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觉得往年聊这个话题呢，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哎，在这一天呢咱们尽量少开车哈，去做一些公共交通出行。其实它最开始的这个初衷就是为了减少尾气的污染。
1: 是的，那现在我们的电车呀，混动

0: 车呀，新能源车呀，环保车型是越来越多了，开始不断的普及。所以说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世界无车日，你开车了吗？那你觉得这样的日子还有必要存在吗？会不会好像是说有点多余了呢？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挺真实的，因为最近的网上大家也在讨论这个话题。很多网友就说呢，其实一开始的无车日提倡的就是减少尾气的排放，那新能源车呢，它是没有尾气排放的，所以污染这一关直接就解决了。那既然技术已经把最大的难题搞定了，那在今天的这个日子我们还需要特意的去响应绿色出行吗？那咱今天就好好来说一说这件事儿哈。那同时呢，还有一条大连本地的及时福利啊，有车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听，因为今天就能用
0: 啊。一说到这个开车的话，我觉得好像生活当中如果经常是开私家车出行的朋友们，他们应该会觉得说这个车已经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了。
1: 嗯，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0: 就像是手机似的，你压根儿离不开。可能大连每一年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日子，因为我们大连真的是人杰地灵，风水宝地，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活动啊在大连落地呀、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单双号限行啊。
1: 是的，
0: 我记得当年的时候，咱抛却这个新能源车和这个燃油车的话题先不说，就想当年我还没有车的时候，坐公交打车的时候，就我发现办公室当中有车的同事那两天是无比的忧愁，无比的焦虑呀、啊、我当时特别不理解，我说你就坐一下公交呗，而且说一旦是限行之后路上的车也少了，你坐公交车出行也比较方便了。但我就发现他们陷入那种深深的迷离焦虑不知所措当中。
1: 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习惯性的改变，哎，不太适应了。那其实我觉得开车这件事呢，它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习惯，就习惯了开车出行了。你像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坐公交
0: 啊、
1: 它其实不光是影响你的交通工具，它也影响你的出行时间。
0: 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所谓的学区的概念，一定是就近的。我家离学校步行大约5分钟吧。
1: 我基本上上初中、上高中都是要坐公交车。就是我倒不是说公交车慢哈，这个不是。我觉得公交车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项。但是呢，你像长时间开车的人，他有自己的一个时间节奏。你比如说8点上班，我7:20出门，大概路上会有40分钟，然后呢。他会觉得他自己能掌控这段路程，但比如说你坐公交，他可能不太经常坐，他对于公交车这个规律，每天大概几点到这个站台，他没有数，在他等的时候或者他在公交车上的时候，他会有没有那个对时间的掌控感，所以会焦虑。其实我倒觉得跟这个出行的工具没什么关系，主要是就是这种掌控感的焦虑。
0: 我也跟朋友聊过这个话题哈，就大家现在对于说这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掌控其实是非常非常关注的，但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掌控的方式。就比如说自己开车的，我的朋友特别好玩，现在可能会有自动驾驶，但想当年的时候没有自动驾驶的时候，然后他就会正红灯的时候化妆。但是如果说你在中途发现的话，经常会别的这边眉毛画了，那边眉毛还没有画，然后我说你好会练时间的，
1: 有点危险吧？我觉得。
0: 可是如果在公交车上化妆，不是他红灯的时候，
1: 嗯，
0: 所以我说了，就是一半画一半没画嘛，就等下个红灯再画左边眉毛，右边眉毛已经画完了。
1: 但这依旧很危险，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关注到那个灯的一个变化，一心不能二用。
0: 看来你开车好谨慎呐！
1: 啊，我开车特谨慎，
0: 啊、
1: 就
0: 是
1: 我特别不喜欢你比如说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就有的时候我打一些这个网约车的时候、这个司机他可能真的他可能每天，我特理解他，就是他每天开车他特无聊，因为就是坐在车上嘛，一个接一个的接，然后他可能就有两台手机，一个接单，一个他看短剧。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他看着看着他还滑一下。
0: 还有看短剧的吗？
1: 对，我真的有一次我都紧张的不行。
0: 那你可以跟他说呀、
1: 就是但是反正咱们打的是便宜车，就别说了，我只能帮他看着。
0: 你不好意思是吧？
1: 对，我就觉得打便宜车也没有那么多
0: 要求。不，你应该跟司机师傅说，你说师傅你看前面，我帮你看短剧。
1: 就是确实是他可能他也是在红灯的时候刷的，但依旧会让乘客觉得有点危险，你知道
0: 吧？不，要是我的话我是一定会说的。太危险了，
1: 我碰见过好几回，然后我能做的就是我帮他看着，我说师傅绿灯了。
0: 我都说了应该帮他看短剧嘛。
1: 嗯，
0: 然后有的，比如说现在就我开车就属于

0: 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专心哈、
1: 嗯、
0: 就至少来说就好像没有像你那么全情投入、
1: 嗯、
0: 所以我一般都会放一个比如说学习类的东西，
1: 嗯，
0: 或者是说今天的稿件我会把它导给 AI 让 AI 读给我听、
1: 嗯、
0: 然后让我前期熟悉一下稿件。
2: 我是能接受开车
0: 听东西
2: 但我接受不了开车看东西。包括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我每次坐他的车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把命交在他手上就是
0: 那你真是患难与共的好朋友。
2: 然后他一边开车然后一边就看手机一边回信息，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一边回，我说你就这么急，你分分钟上下几百个亿吗？你就不能先好好开车吗？真的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包括我后来开车我也发现了，比如说一个路啊、
0: 嗯、
2: 它莫名其妙的就是有点拥堵了、
0: 嗯、
2: 然后前方呢又没有什么施工啊然后一些事故啊、
0: 嗯、
2: 等你开过去你突然发现可能一个老哥然后一边特别慢的在那个路上走，因为它是快速路嘛，快速路你如果你这排慢你也不好往别的路去并的、
0: 嗯、
2: 速度也不对，
0: 好守规则。
2: 对，然后那个他就一边开一边拿着手机就放在这个嘴边，或者你明显能看出来他的这个眼神他不在前挡风玻璃的前面，就是在这个手机上面，就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在快速路上看手机，就导致后面的一堆人都跟着拥堵。
0: 是的，好可怕呀、
2: 嗯、
0: 所以说以后 L3 出来之后不知道路面情况会怎么样哈、
2: 嗯、
0: 但我有朋友，你看还有朋友他就专门喜欢坐公交和地铁、
2: 嗯、
0: 但他会把那个时间非常好的利用，比如说他会因为你就解放了嘛，
2: 是的，
0: 你可以看一些视频做一些上班工作的这些整理、
2: 嗯、
0: 包括也会听一些东西也很方便、
2: 嗯、
0: 因为他觉得那一刻比如说他早出门把时间规划好的话，那段时间其实属于他的，他可以很好的规划。我还有同学是喜欢骑车上班，他在北京。
2: 哦，我刚想说他喜欢骑车上班在大连呢，他相当于一早一晚都在做有氧和无氧运动，因为大连的坡特别的多。我经常跟我朋友开玩笑，我说在大连骑自行车我见过最多的就是真的为了健身骑行的，上下班骑自行车的人群还是比较少的。
0: 所以就很奇怪，因为我是在辽阳，就老家是在辽阳的、
2: 嗯、
0: 所以我们那时候正好赶上八零后，就家里是必备有自行车的。
2: 对对对对对，
0: 上下班真的是就是自行车的海洋、
2: 嗯、
0: 但到大连之后你会发现自行车真的少很多、
2: 嗯、
0: 我曾经就此问过大连本地人说为什么 why， 然后他说因为上下坡太多了，
2: 对，
0: 骑不动，
2: 真的特别特别的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开车时候不感觉哈、嗯、但是你真的去注意一下，包括小雨你今天回家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你走的那个路段、你其实你是一定会至少有三个坡，
0: 肯定
2: 一定会有，
0: 真的
2: 一定会有最少有三个坡。好多人说这个上坡我咬咬牙我就骑上去了、可是下坡大连的陡坡特别的多
0: 啊，你不怕上坡你更怕下坡。
2: 对，下坡我觉得更危险，所以说就是其实在大连骑自行车的人比较少，但是我很鼓励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就是坐这个公共交通出行、
0: 哎、
2: 比如说坐公交或者坐地铁，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我们去的这个目的地离我们所在地它不远不近，就是开车吧
0: 不值当，
2: 第一是没那么远，然后但是你可能那个目的地它还不好停车，
0: 对，
2: 有可能，然后你走路吧你又觉得有点累，可能一两公里可能咱们平时走路又觉得说有点远、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0: 那你咋办呢？
2: 坐公交呀，就正好坐两三站然后就到了，然后也不用考虑停车什么开车的这些问题。
0: 是，倒是哈、
2: 嗯、
0: 赞同。所以说不远不近的时候，但有的时候我反而觉得说远地儿应该坐一下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
2: 哎，远地儿什么时候我会坐？去机场、
0: 哎、
2: 去火车站。
0: 去火车站
2: 它的这个因为它没有拥堵的问题它基本上都是
0: 准时准点能到。
2: 对对对对对、
0: 啊、
2: 是固定的。
0: 然后我不是前段时间刚带孩子去一个城市去玩吗、嗯、哎，你有没有发现真的就去了别的城市之后再回来真的发现大连又干净又整洁然后又美丽、
2: 嗯、又文明哈、
0: 哎、很文明、
2: 嗯、
0: 然后呢去了之后我就问了这个师傅特别傻的一个问题，我说有地铁吗？然后师傅说我们这地儿哪有地铁，他说就觉得大连好好呀。
2: 对，确实是这样的哈。其实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无车日，很多人只是觉得说把无车日定义成一个这个让大家重视尾气排放这么一件事儿的一个日子，但其实除了尾气排放之外，因为我们开车所造成的一些问题仍然存在、
0: 嗯、
2: 比如说交通拥堵、停车难、道路资源紧张， 行车的一些噪音，所以你不管你开的是油车还是电车，其实它都是一辆机动车。你马路上车一多，你该堵还是堵，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多地方车位还是非常的紧张，然后车流还是会带来很多的噪音。所以说我觉得无车日要思考的其实早就不单单是空气污染这一项了。
0: 是的，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了，今天是有个重磅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的。大家也会说了，那无车日我不开车吗？我咋出门啊？坐公交是吧？那大连市公交集团就发出通知了，就是今天9月22号世界无车日，市内常规的公交跨区域线路除外哈，还有这种轨道交通，那么凭驾驶证我们是可以免费乘车的哟。
2: 就要拿驾驶证，我要把这一条拍给我朋友，他今天亏了2元钱，
0: 还真是哈。
2: 对，他今天就是坐公交去做健身嘛。
0: 啊，
2: 他当时，我朋友是一个特别纠结的人，他当时遇到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健身房呢
0: 不远不近，
2: 哎，对，离他的公司不远不近，目的地又不好停车，然后他甚至一度想买一辆自行车或者平衡车去。我说，但是你要考虑到一个问题，你自行车的话，你像我们现在住的这种楼宇什么的，它不像以前有很多自行车车棚，你存放是个
1: 多一种出行选择，慢慢养成绿色出行的习惯，在享受汽车便利的同时，多一份对城市和环境的体谅。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午间朋友圈，我是小鹿。
1: 哦，大家中午时间愉快，我是小雨。看一下时间，今儿是周二了哈，大家掰指头一算的话，这个小长假不远了。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呢，全市是晴朗无云的，所以说天是特别的通透，气温呢也非常的适宜，是在19度到27度之间，南风3到4级，整体感觉特别的舒服。
0: 哎，确实呢，我觉得今天是秋天里边比较惬意的这样的天气哈。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说呢这个天气并不太热，但是紫外线的强度不低哈。如果你这个比较火力旺，出门穿短袖，我觉得现在真的在路边上很少见有人穿短袖了吧？
1: 肯定还有，
0: 肯定有，有身体特别好
1: 的小身板可能不太能理解。
0: 对，
1: 哎，我们都替他冷，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有那种感觉吗？
0: 有，我就有的时候我看人家穿特别少，我都替人打哆嗦那种感觉哈。穿短袖呢，也要。这个备好一个薄外套哈，而且呢，尤其是咱们上班族，早晚温差比较大哈，微凉有风，大家随身携带一个外套，出门的时候擦好防晒哈，做到防晒保暖两不误啊。
1: 是，说到这个秋天的话，两个大节马上就要来了，一个是中秋节，一个是国庆节，双节将至呀，所以说咱大连的节日氛围越来越浓了，很多地儿那国旗都已经挂起来了。说到这个中秋，它是非常有仪式感的，那特别的一种仪式感就一定是。吃了就是咱的月饼，今年可以说咱大连本土月饼是玩出了新花样呀，不再是传统的甜口老套路，满满的大连专属特色，特别的有新意。
0: 其实当时刷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吃惊的哈，是因为大连把本地的这个山海硬菜包进了月饼里哈。
1: 哎，怎么说
0: 那就是有很多我们大连本土的品牌推出了樱桃海参月饼
1: 啊，
0: 五仁海参月饼，算是把咱们大连最具有代表性的水果和海味特产结合在一起了，我觉得打破了月饼的次元壁哈。
1: 哎，我真是特别想尝一尝这啥味儿的，得是。
0: 我不敢尝，但是我觉得这个创意挺好，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美食也是需要创新的，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吃过的觉得凉特别不搭的东西搭在一起反而味道还不错呢。
1: 我特别愿意尝试一下哈，完全是跨界了，对吧？那这款这个樱桃海参月饼，据说呀，一经上市就火爆出圈了，品牌首批500多盒刚上架，直接售罄了。不管是本地的市民尝个鲜儿，还是外地游客来买了之后当伴手礼，都特别受欢迎。比如说很多的那个朋友，南方朋友说了说，哎呀，我还真是第一次这吃到樱桃和海参搭配的月饼，真的是满满的大连的专属味道。
0: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如果分开的话，我可能更勇敢一些。对，樱桃馅儿，我之前就吃过那种樱桃馅儿的东西，也是在咱们大连的一些特色街区买的，就类似于那种酥饼什么的。
1: 啊，对呀，
0: 真挺好吃的，我挺喜欢的。
1: 哎，我特别喜欢表皮是酥的，然后里面是那种就甜糯的东西。
0: 对对对对，果酱口的这种东西。
1: 像那个南方的云南的那个牡丹饼、鲜花饼，我个人特别喜欢吃，你喜欢吃吗？
0: 我也喜欢吃，但是就不能吃太多，我是挺怕甜的。
1: 啊，是吗？
0: 我是那种就吃，买一袋巧克力，就是单独包装那种，可能能得吃一个月，就一天只能吃1到2颗那种人。
1: 特别理解，身边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不太喜欢吃甜的哈。其实呢，不是大连海鲜月饼的首次的尝试了，去年呢就有本土的食品品牌推出了海参月饼，现在是一直在创新。除了说海参之后呢，像是大连的蓝莓呀、草莓呀这些特色水果也都融入到了月饼馅料当中，不断的跳出同质化的竞争，可以说是用本地特色食材打造了专属大连的节日味道。这个月饼不再是千篇一律了。
0: 哎，
1: 咱小时候吃的是不是都那个？你吃的是五仁吗？你吃过五仁吗？
0: 我吃过，
1: 那个青丝玫瑰，你有印象吗？
0: 我说实话哈，我还挺喜欢吃五仁月饼。我那阵儿就是在网上，大家都在吐槽说五仁月饼不好吃。我说五仁月饼
1: 多好吃呀，
0: 不好吃吗？然后，但是我不爱吃那个青红丝儿，
1: 对我也不喜欢
0: 啊。但是它里边那个五仁什么的，我觉得还挺香的。我说五仁月饼不就是 坚果月饼吗？
1: 哦，
0: 是不是？
1: 然后甜香甜香的，主要是以花生为主，
0: 啊，有一点点那个味儿。我觉得反而还挺，就是不是纯甜的那种味道，还有点跳，就是有点清新那种感觉。
1: 可能你是不太喜欢甜的东西，会觉得那个东西有点腻歪。
0: 但是其他的东西我还挺喜欢豆沙馅儿，比如说像什么铜锣烧啊，还有我们吃的那种麻薯啊，
1: 哦，春卷呀，
0: 啊，哎，对，类似的。哎，我就是别的那种什么巧克力馅儿啊，什么水果馅儿，我都不太感冒。但我觉得这种东西豆沙馅儿的应该挺好吃的，我每次都会买红豆沙馅儿的，
1: 我特别喜欢这个豆沙哈，除了这个口味创新之外的话，其实今年大连的月饼的颜值和文化感也是直接拉满了，可以说是妥妥的这种文创级的水准了，很多品牌呢不再是要看着好看哈，吃着这个要这个甜香啊，或者是有创意啊，可以说在外观的设计上也是狠狠的发力了。
0: 对，我觉得用的还挺这个技术还挺厉害的，用上那个浮雕压花的工艺了。
1: 这浮雕压花就我不太理解，
0: 我觉得
1: 是那个模子按一下吗？可能更高级，
0: 我觉得应该是更精细，因为你看他做的像这个东方水城啊，大连的一些地标像这个地方，他用我们其实好多人现在都做过手工月饼吧，我们一般就是团成团之后放在那儿，有一个像那个模子一样夸
1: 压一下，
0: 但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它的纹路是比较粗糙的，就是它压不了太细致的这个花纹，
1: 我可能不再在乎那个，我就想吃了就吃了吧。
0: 但是你想，如果说想做成这个大连的一些地标性的话，它的那个纹路
1: 纹理
0: 对要更
1: 细
0: 致，对
1: 是哈。那咱不用多说了，到时候咱买一买尝一尝呗，也是支持本土的企业了。
0: 我看行哈。那除了这些造型呢之外呢，还有这个玉兔造型，
1: 哎，
0: 特别的可爱，
1: 好可爱呀，
0: 也贴合了咱们这个中秋玉兔望月的这种传统的寓意。其实我不是不爱吃甜食，就是我是对甜食的耐受力有限，
1: 我可以吃但不能吃太多，
0: 哎，对，所以我一般吃甜食的时候呢，我都会搭配什么呢，搭配一些茶
1: 啊，特别解腻，
0: 哎，去中和那个味道，因为它就是吃多了就腻哈。所以其实很多的月饼现在也出了新口味，比如说有碧螺春杨梅，
1: 哎，
0: 还有巴西梅酸奶燕麦，
1: 这我觉得我能接受
0: 啊，这个我也能接受，
1: 哎，挺洋气的。
0: 碧螺春和杨梅，那不就是喝一口茶吃一口杨梅的那种感觉吗？
1: 那你想一想，那个海参的樱桃，你不就是吃一口海参加点樱桃吗？你为啥不能接受？
0: 我是比较专注于海鲜和水果，我觉得应该是饭前饭后的关系，
1: 放一块儿不行。
0: 对，
1: 你这样，你咬口馅儿之后呢，哎呦，把这月饼变成什么祖母绿的，然后变成这个大克拉的钻石的造型啊，
0: 太好玩了哈。
1: 那其实月饼的话，就是你看了，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月饼表皮它都是含油的，含糖也很高，可能小的时候我们这个饮食
0: 的12306啊，我们的这个铁路官网，或者是使用我们的这个手机 app 哈，随时查询，尽早购票。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上一些所谓的那种什么第三，打造了

0: 很多绝美的海底望月的打卡点，那大家可以去参与这个趣味寻月的任务哈。如果偶遇手持月亮道具的人气企鹅也可以跟他合影啊，特别
1: 接地气儿的叫秋日便民新举措，特别贴合我们的市民周末出游还有采摘的需求，也就是大连的906路的公交叫葡萄鲜选，便民惠农车正式上线。
0: 说哇，好火爆呀，都抢不到。
1: 那马上第二场要来了，是在9月22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8点。
0: 嗯，
1: 大家可以怎么样呢？来下载我们大连云的 APP， 或者是很多朋友已经下了。
0: 哎，
1: 那今天晚上的18点就锁定我们的大连云吧，现场直播怎么抓、怎么捆啊、现捞现采，而且还帮助大家验黄究竟满不满，这膏多不多，黄多不多啊？可以说是正宗的稻田河蟹，看一下到底有多肥、有多香。
0: 而且呢，这次是在这个东北的新发地大市场，可能很多朋友都特别熟哈，也算是咱们东北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食品果蔬的这个集散地了哈、所以说品质是有保障的。
1: 哎，所以今天晚上18点的话、守好我们的大连云的直播端、开抢我们的新鲜大蟹、
0: 赶紧买啊，没这个码什么的，买那种制作特别漂亮的那种生肖蜡，然后呢在这个月亮升起，大概就是月亮开始升起呢，能照到屋子里的时候呢，把这些小蜡给点上，然后上面摆着
2: 国内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8: 哎，小李，累了吧？
9: 不，
8: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9: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8: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9: 哟，拿捏了。
8: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9: 哎，
8: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9: 这
8: 上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一念善恶
2: 是人间，这是他挖的坑啊，
1: 藏尽人心浮沉，
3: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1: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5: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0: 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呢？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两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八九十岁的人，甚至九十多一百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或者媒体记者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大病小病我都不得。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把手机的电池重新激活一下，激活之后就能多用一阵子。

多充几回电。道理实际上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又不能跟记者说胡家老高好，胡家老高怎么怎么的，那成了什么了？所以我就借鉴我老父亲，我老父亲非常智慧，他活到106岁，他也经常被新闻媒体采访，他常说的一句话非常对，他说，我不管长寿不长寿啊，一个人活着，只要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儿，这就是幸福。幸福的人往往长寿。那么想活得寿命长，活得质量好，怎么办？就是每天把每天该干的事儿干好，别闲着，也别胡思乱想，多动动脑，少睡觉。白天除了中午可以眯一阵儿，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了。白天睡多了，晚上肯定睡不着；白天少睡或者不睡，晚上才能睡得好。咱们老年人晚上睡觉时间不用太长，睡5个小时足够了。醒了该干啥干啥，是出去逛早市，还是在家读读书、看看报、听听半导体都可以，干自己爱干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掌握了这几点，想不长寿都难。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建议就是，人要多听多看多学习，多往脑瓜子里头装知识，少生气，少添堵，我想寿命一定会延长的。另外关于长寿这件事儿，很多人都特别在意吃，好几个人都问过我，说胡老，我多吃什么能长寿呢？在饮食方面，我就实话实说，我认为绝大多数长寿的人，他们之所以能活那么大的岁数，跟吃什么真的关系不大。有的人一辈子吃得很一般，还没少挨饿，也不懂养生，照样活到90多100来岁。其实吃什么无所谓，注意量就可以了。就像我前两天还吃了2块蛋糕，生日蛋糕，带奶油的那种。奶油有的人说老年人不能吃，吃完了胆固醇高，但是我就吃，连着吃2大块，一点事儿没有。您只要不天天吃，顿顿吃，就肯定没事儿。道理其实很简单，您记住了，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吃一点就够了，就算有毒，您吃的少，所以中毒的量也不够，您就没事儿。因为现在有些东西不像过去，过去吃的东西都是家附近的，怎么种的，怎么养的，咱都知道。现在天南海北，哪来的都有。所以到底有没有毒，喷没喷农药，喷了多少，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所以正确的吃法就是吃的少一点，东吃一点，西吃一点，每样都吃一点，这样的话即使有毒，但是因为吃的少，同一种毒素含量很低，就不至于一下子就把人怎么的。千万别就这一样东西可劲儿吃，吃多了的话会出问题的。我们千万不要把健康和长寿寄希望于吃吃喝喝上，人的寿命
首先看父母，父母给的先天之精越足就越长寿。第二靠天地，天地就是环境，您生活的环境如果空气好水干净也有利于长寿。第三个靠国家，国泰民安，医疗便捷，不缺医不少药，想买药随时随地都能买，想看病随时随地上医院，这样的话肯定长寿。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民国的时候人们的平均年龄才35岁，可是现在呢，现在平均年龄都快80了，所以能活这么大岁数的人要感谢社会，感谢时代。咱们胡家老高也是从现代才发展起来的，要是搁到从前，就我们胡家大院的十几口子人一点一点熬高的话，啥时候能轮到平民百姓呢？永远都轮不到。所以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健康水平寿命也延长了，这是时代背景决定的。第四点靠什么？靠科技，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的寿命越长。第五靠自己，自己要养成好习惯，要锻炼。我以前说过的，每天起床之后做6个动作，对延年益寿是非常有帮助的。不知道这6个动作的，自己打电话去问，后台的老师会教给大家的。第六点才是靠吃。如果说吃什么东西能长寿，不如说不吃什么肯定都长寿。在吃的方面，大家记住一个字，就是少。什么东西不管味道怎么样，您都少吃，少吃肯定不会出问题，吃过量了一定出问题。说到少吃，还有一种人是特殊情况，他们自身就不爱吃饭，吃啥都不香，没食欲，饭菜做得再好端上来了热乎乎香喷喷的，他干眼馋，想吃还吃不下去。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一种病，这种病就是由胃肠的消化功能不好而导致的心梗。我发现好多心梗患者都得过老胃病或者老肠炎，谁要是不信可以去打听，可以去问，一多半以上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脾胃虚弱，胃肠功能不好的人，第一表现就是吸收不好，吃到胃里的食物没有吸收就进入血液了，所以血液里面的垃圾就增多了。第二消化功能差，消化不良，最后好多的垃圾都没有排出体外，都堆在肠道里了。肠道里头滋生细菌，肠道蠕动的慢，最后没有被消化的油脂胆固醇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所以胃肠不好，最受伤的不是胃，也不是肠子，而是我们的心脏。大家想，生出的血都是不好的，粘稠的，在我们血管中就非常的容易形成血栓，慢慢的堵塞严重了，小血管大血管一根两根，最后严重了心梗了，不下支架不行了。好多的心脏病患者
一犯病的时候

筋绞痛的时候就胃疼或者小肚子疼，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这是身体的应激反应，心脏在提醒胃和肠子赶紧干活，赶紧消化吸收，要不然脏东西都呼到心脏上，人还活不活了？所以身体是讲道理的，只不过有的人不讲道理，得老胃病、老肠炎不好好治，最后把心脏给耽误了。我之前有个患者，他家条件原本相当不错，他丈夫是工程师，待遇非常好，但可惜的是丈夫5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吃喝拉撒的都靠他照顾，他本身身体挺好，伺候他丈夫伺候了10多年，他丈夫天天在床上躺着，一回褥疮都没长。他说他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翻一回身，夏天更甚，半个小时就翻一次，没黑天没白天，就这样伺候着，擦身子，一天擦好几回，伺候病人，我就没见过这么有耐心法的。但是她丈夫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有胡家老高。她丈夫在瘫痪后的第12年，脑梗再加上心衰肾衰，最后还是走了。走了以后肯定一个人在家不适应，她跟我说她老伴去世以后感觉一下像是散架子了似的，身体也被掏空了，每天都迷迷糊糊的，心口窝总是闷着难受着，儿子一天忙得一周也看不见一次，孙子也大了上初中了也不来了，这个老太太特别的孤单呐，每天吃完饭人家晚上出来溜达一会儿就回家了，他不回去，只要外面还有人，不管跟他说话不说话，哪怕是一些年轻人在那玩，他也坐在旁边看着，多会儿一个人都没了，他才慢慢的起身往回走，回家也不爱睡觉，看着小区里面一家一家的灯都关了，他才关灯睡觉，每天特别的怕自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最大的奢望就是有人能陪他一起吃个饭，儿子要是哪天回来了给他乐够呛，但是儿子一半天又走了，又剩下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有老伴儿的日子咋着都难受。他说宁愿老伴儿在床上瘫痪着不言语，他也不希望就他一个人守着个空空荡荡的屋子，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把去世老伴儿的照片拿出来放在自己的对面，没事跟照片说会儿话。老伴走了以后他就坐下了胃病，天天不正经吃饭不好好休息，能不得胃病吗？胃病也没太治，吃点胃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3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

0: 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挑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三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两三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膏。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他，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膏。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膏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两大口再喝胡家老膏，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膏，晚上睡觉前喝上一大口老膏，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膏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上医院检查幽门螺旋菌，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膏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儿。后来又连着喝老膏，喝了一年多一点儿，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她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安徽淮南的，今年60岁。
0: 嗯。
5: 我叫赵永元。
0: 哦，你好。
5: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
5: 你看我有心绞痛，
0: 嗯，
5: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0: 嗯，
5: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0: 嗯，
5: 我用这个胡家老膏也有1年多时间了。
0: 哦，
5: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0: 啊，
5: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0: 嗯，
5: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0: 嗯，
5: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5: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0: 嗯，
5: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0: 哦，
5: 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0: 嗯嗯。
5: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0: 啊，越来越厉害啊！
5: 对，犯的比较频繁。
0: 嗯，
5: 一个月犯的呀1-2次。
0: 嗯，
5: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上发白
0: 啊，
5: 还直冒冷汗。
0: 嗯，
5: 就得马上把那个消炎甘油含上。
0: 啊，
5: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0: 嗯嗯，
5: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0: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1: 嗯嗯嗯嗯，
0: 就根本睡不好觉。
1: 嗯，
0: 睡睡就醒了呀。
1: 哎，
0: 你看这个空间老高，我用了一个多月。
1: 啊，
0: 快两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1: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0: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啊，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1: 嗯，
0: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1: 啊，
0: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躲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五六个小时，
1: 嗨，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0: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啊，我家老高，我要一年了
1: 啊，
0: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1: 嗯嗯嗯，
0: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1: 嗯，
0: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
1: 嗯、
0: 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1: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
1: 嗯，
0: 上话都得坚持啊，
1: 嗯，
0: 人能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
1: 嗯、
0: 都没有在此前多、
1: 啊、太好了、嗯、
0: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1: 嗯嗯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比
0: 哎呀，糖尿病 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1: 哦，
0: 最早以前我都吃了这个二价死亡瓜降血糖的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1: 嗯，
0: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0: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
1: 哦，
0: 瘦得特别快，
1: 嗯，
0: 干活也没有力气，
1: 哎，
0: 成天就是想喝水，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1: 啊，
0: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1: 嗯，
0: 腿疼得要命，
1: 嗯嗯，
0: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1: 嗯，太好了，
0: 不痒了
1: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
0: 啊、
1: 这完全是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1: 嗯，
0: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视力好了也啊，
0: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嗯，
0: 这个之前啊，我的血糖空腹都是在这个13-14呢。
1: 啊，
0: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
1: 嗯，
0: 偶尔了也在8点多左右
1: 啊。
0: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1: 啊啊啊！
0: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1: 啊啊啊！
0: 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嘛。
1: 哦。
0: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20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1: 哦，
0: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1: 哦，
0: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1: 啊，
0: 说超过1厘米，你有癌变了你
1: 啊，啊啊啊！
0: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
1: 嗯嗯，
0: 你说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
1: 嗯、
0: 我肯定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1: 啊、就是
0: 你看后来呢，哎、
1: 啊、
0: 我不是在胡家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 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
1: 嗯、你看看多好 啊
0: 他
1: 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啊、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胡家老高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
1: 嗯、
0: 你看，
1: 嗯，
0: 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
1: 嗯、
0: 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兄弟。
1: 嗯嗯嗯嗯，
0: 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癌变的， 啊，咱们用了胡家老

0: 也把它逐渐吸收了，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膏、
1: 哎、
0: 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1: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0: 啊，你说吧。
1: 你就是我的那个小狂骨嘛。
0: 啊。
1: 你现在工地上是不是啥了？过去好几年了。
0: 啊。
1: 这个脚髋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0: 都用过了，
1: 这现在
0: 不行是吧？
1: 我要那个胡椒老多，你知道了、
0: 啊，
1: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啊，逐渐的变小了。
0: 嗯
1: 啊，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0: 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1: 对，
0: 软坚散结活血化瘀，胡椒老高把它真正的根治了，多好啊！
1: 对对对，
0: 如果它继续发展恶变了，变成癌症。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思大难题啊。
0: 嗯嗯嗯，太好了啊！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老朋友。
1: 好了，谢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
1: 啊。
0: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1: 好了，再见，胡老。
0: 好，再会，老朋友。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是胡老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你好，胡老，终于跟你通上电话了。我是那个黑龙江绥化这的。
0: 哦。
3: 哎呀，胡老，我叫宋玉梅，这跟您通上电话的真是特别不容易。
0: 啊、
3: 说实话，还真有点挺激动的，还挺紧张。
0: 别紧张，咱们随便聊一聊，好吧？啊，
3: 行，
0: 清楚的把反映咱的病的问题，好不好啊，老朋友？
3: 行。说之前吧，我真得谢谢你，胡老。你是你家的胡家老高把我家老伴的命给救了，我替我家老伴替我们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对您全家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作用，是不是啊？
3: 那是，那可不是呗。说实话、
0: 嗯、
3: 真是这胡家老高，你说我家老伴吧，他这病主要就是糖尿病，年头多了，都有20多年了。后来这不就是发展成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就肾病了、
0: 哦。
3: 那时候就是全身都肿啊，胡老，
0: 嗯、
3: 肿的特别
0: 厉
3: 害，
0: 嗯，
3: 连道都走不了，全身刺呢。那家伙痒的、
0: 啊，
3: 挠起来没完没了啊，越挠越刺呢，越挠越痒，这家伙就停不下来呀，都挠出疹子来了。就那个脸都是那紫黑色的，你说这吓人不？真吓人呢、
0: 嗯、
3: 那前瞅着就像没多大活头了似的，
0: 缺血缺氧很厉害了，是不是？
3: 嗯呐，完了他那糖尿病嘛还老渴，喝水那好几缸子好几缸子喝，白天晚上得喝呀、
0: 嗯、
3: 晚上都得起来就得喝3回4回的、
0: 啊、
3: 不喝水他说嗓子就干的不行啊，冒烟似的、
0: 嗯、
3: 完了吧，喝完了还排尿也费劲
0: 啊、
3: 你说没招啊，就吃那个强劲松啊，那个
0: 啊，
3: 完了还有。

0: 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啊，都三四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
1: 嗯嗯。
0: 你说这十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啥都干不了了。
1: 那可不是。
0: 哎呀，猫腰都猫不下去。
1: 哎，
0: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他也干不了，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他眼睛还不好，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
1: 嗯，
0: 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1: 嗯，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可不呗，这
1: 不
0: 去年嘛，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了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
1: 嗯，
0: 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
1: 嗯，
0: 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
1: 嗯，
0: 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哎呀，这我老伴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说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1: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0: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一听这、
1: 就是、
0: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2-3万块钱，就是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1: 就是
0: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儿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没治啊，就回来了。
0: 嗯，那没法治啊。他回到家吧，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着讲座，说不少人吧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2天。就定了这胡家老膏，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膏真用对了。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儿这病嘛，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10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伴儿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拉的挺重的还。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得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0: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毒气大，总吃药吃的吃太多了，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胡老20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0: 等到那4-5个月的时候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样事儿的呀，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快200斤了。
1: 哦哦哦哦，
0: 这回好了，这吃着。

0: 咱那胡椒老干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些的改变是多大呀？
0: 对呀、啊，这四五个月就消下去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
1: 啊啊啊！
0: 对不呀？现在吃这胡椒老干都已经一年半了，一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都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不，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
1: 哦哦哦，
0: 可好了。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眼睛看着也真灵了，就不那么模糊了，好多了。
1: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0: 是是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吃东西吧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上那小卖店，
1: 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对，净跟人家打扑克，还能下个棋啥的了呢。
1: 您看这种精神多好、
0: 一点都不一样。真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这胡家老高，是
1: 这
0: 老高。
1: 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0: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咱们应当啊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太好了，老朋友。
0: 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椒老干挺好。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1: 好，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再会。
0: 再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椒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
3: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啊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 所以上网我一直

0: 又跑医院，啊，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吧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嗯，
0: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吧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1: 哦，
0: 挺严重的。
1: 嗯，
0: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嗯，
0: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
1: 啊，
0: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啊，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这时候
0: 当时吧
1: 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哎，
0: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
1: 啊，
0: 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了。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
1: 啊，
0: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
0: 感觉，特别好
1: 了，
0: 立竿见影
1: 了，是吧？太好了。
0: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嗯，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着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啊也冲不散了，
1: 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0: 嗯，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有一年了吧，
1: 啊，
0: 我这个大便哇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嗯。
0: 哎，8、9点钟哇，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哇，
1: 嗯，
0: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 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啊，
0: 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0: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0: 也消化得了了，
1: 哎，
0: 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
1: 哎，
0: 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
1: 啊，
0: 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
1: 啊，
0: 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1: 嗯，
0: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1: 嗯，
0: 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0: 特别好，
1: 玻璃体浑浊，
0: 嗯，
1: 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边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要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
1: 哎，
0: 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嗯，
0: 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
1: 嗯，
0: 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1: 哎，
0: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
1: 嗯，
0: 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

0: 朋友，姐姐啊，
1: 谢谢，
0: 我祝您更健康，
1: 谢谢，
0: 更快乐，好吧？
1: 再见，谢谢。
0: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
3: 中药精华
5: 用心做好简单事，
3: 三口
5: 你就不简单。
6: 哎，小李，累了吧？
7: 过来，
6: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7: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6: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7: 哟，拿捏了。
6: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7: 哎，
6: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7: 这，
6: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7: 啊、
6: 累了点根烟。

0: 级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一夜善恶，
2: 新人接我，这是他挖的坑啊！
3: 有点意思。
1: 藏尽人心浮沉，
4: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1: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5: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3: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0: 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6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0: 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人误以为老虎滩有老虎，其实完全没有。老虎滩的名字源于古代海岸山体与滩湾轮廓，形似卧虎，世代相传至今。轻漫游路线：老虎滩公园、菱角湾、小众观海点。玩法既可逛经典景区，也可在小众海湾安静看海。百年滩名藏着大连最古老的海岸记忆，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你好，在忙吗？就算忙，有些问题也要问自己。当你开始奋斗，你想要的是什么？
2: 想要更好的生活吧。
1: 即使疲惫，你仍然追求的是什么？
3: 生活，更好的生活。
1: 是什么让你一直不停地奔跑？
2: 是生活啊，不然呢？
1: 是什么让你欢笑？
3: 生活，当然是生活。
1: 当你为了想要的生活忙碌着，它可能已经在这里，等着你。
4: Shopping 聚会旅行充电。
1: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5: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1: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慢阻肺呢，在全球一年啊，夺走了大约350万条生命，就相当于说每10秒钟有一个人因为慢阻肺离世了。在中国呢，它是造成疾病负担最重的三大慢性病之一，仅次于脑卒中和缺血性心脏病。虽然说啊，受害者众多，但是它呢是非常的隐蔽的。根据《柳叶刀》发表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中国40岁以上人群当中，每7个人里就有一个慢阻肺患者。更加严重的是哈，由于早期症状和一些日常表现高度重合，我国慢阻肺的公众知晓率是非常低的，超过90%的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了。正常人肺功能的衰退本来是缓慢的，但是一旦患上了慢阻肺，这种下降会突然的变快变猛。很多人对于慢阻肺啊会有一个误解，以为这个病能拖一拖熬一熬，等严重了再治也不迟。但是现实呢是，一旦进入中晚期，肺功能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如果是你或者家里老人已经出现了慢阻肺的症状，或者属于高危人群，建议先做一件事儿，就是肺功能检查，它是真正能够确诊慢阻肺的金标准，可以判断患者的肺到底还有几成的功能，下降了多少，是不是慢阻肺，以及病情已经发展到了哪个阶段。筛查出来之后，什么能真的帮上忙呢？如果说已经确认了慢阻肺啊，或者处于高风险的阶段，那有一些干预呢是真正有用的，比如说戒烟。目前唯一被明确证实能

缓解病情恶化的行为就是戒烟，还有呢就是肺康复训练，轻度的有氧运动加呼吸锻炼可以提升耐力，缓解症状。再有呢就是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这个可以减少因感染引起的急性加重，尽量的守住我们的肺部功能。最后呢就是规范的吸入药物治疗，不是吃药片啊，而是吸进去，直接作用在肺上，副作用更小，效果更快。

世界上呢有这样两种人哈、一种人总能一觉睡到天亮，另外一种呢却会在晚上被尿憋醒，然后就非常不情愿地走向卫生间。这两种人的数量其实差不多的，18岁以上的人群夜间排�尿大于等于1次者占57.5%，但是呢这两种人

到底哪一个是更健康的呢？首先哈，一觉睡到天亮不起夜，那肯定是健康的理想情况。但是呢，会起夜也并不一定意味着说就不够健康，只要次数有限，没有其他的不适，大概率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晚上起夜的次数超过一次，或者以前一直都不起夜的人突然开始起夜了，那可能就要小心了。如果说你白天的排尿非常的正常，24小时总尿量也是正常的，只是晚上有起夜过多的情况，那可能是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出现了问题。一般来说啊，它的分泌呢是会在凌晨4点达到顶峰，是日间的9倍，而有一些夜尿症患者呢就丧失了这种节律，也有可能是睡眠障碍的问题啊，比如失眠症、睡眠呼吸暂停、发作性嗜睡症、周期性腿动、唤醒障碍等等，都是有可能引起夜尿症的。如果说你除了晚上总是起夜，白天上厕所的次数也是明显要比别人更多的，那可能就要考虑一些可能会导致尿频和尿量增加的疾病了。排尿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啊，它涉及到了肾、膀胱、前列腺、尿道等多个器官，可能性呢也是非常多的。如果是整体尿量增加，可能是控制不佳的糖尿病啊、尿崩症啊，以及某些严重的肾病，比如是急性肾功能损害等等。如果是总尿量正常，单次尿量减少，次数增加，那可能是膀胱、前列腺、尿道、妇科疾病等问题。听见

熬夜的危险能够通过补觉来弥补吗？其实挺难的哈。虽然说呢，补觉肯定是会比完全不补要好，但是这个呢也不能完全弥补熬夜带来的危害。那么对于不得不熬夜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因为学习或者是工作必须要晚睡，那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并且维持规律的晚睡晚起的作息，让身体适应新的节律，这个比强行改变作息更能减少伤害。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进一步的降低影响哈，保证总睡眠的时长，就即使是晚睡也要争取睡足7到8个小时，通过晚起来补足睡眠，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科学补觉哈，如果说某天熬夜了，第二天呢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午睡，就是20到30分钟来恢复我们的精力，避免长时间午睡会影响夜间睡眠。同时呢还要注意饮食健康，熬夜的时候如果感到很饿，可以吃一些水果坚果或者是清淡的粥蔬菜这样的食物来补充能量，避免辛辣油腻的宵夜。也要避免靠抽烟喝酒来提神，提神可以适当喝一些茶或者是咖啡。再就是要调节光线和环境，熬夜工作的时候呢，确保环境是光线比较明亮的，这个是有助于保持清醒。那到了白天计划睡觉的时候，就要使用遮光的窗帘，营造黑暗的环境，帮助入睡。还有呢，就是要合理安排活动，熬夜后第二天啊，可以适当进行一些轻度的活动，比如说散步啊、拉伸啊，避免剧烈运动，白天多接触户外的自然光，也能帮助调整状态。还有就是要做好皮肤的清洁，熬夜前记得要卸妆或者是洗脸，保持皮肤的清洁，这个是可以减少皮肤问题的发生的。最后呢，就是要关注情绪和压力，长期熬夜的人啊，更要注意释放压力，比如说听一些舒缓的音乐，保持心情舒畅。虽然说这些方法呢是可以缓解伤害的，但是长期睡眠不规律仍然需要警惕健康的风险，建议注意观察身体的变化，定期做体检监测血压这样一些指标，如果出现了持续疲劳、精神不佳这样的问题，建议及时咨询全科或者是神经内科的医生。

老话说啊，三十而立，这个确实是有些神奇的年龄。二十多岁呢，进入职场，虽然早已成年，穿着发型都是一副大人模样，但是思维依旧是天马行空，梦想仍然是不切实际的。一直到三十来岁，大脑呢好像突然开窍了，一下子摸到了生活的正确开关，知道自己在意什么，想要什么，逐渐知道自己该怎么生活。甚至有不少网友说啊，三十岁才是人生的开始。科学家们发现说呢，这个还真的是有一些道理的。看似滞后的三十来岁，也许才是真正遵循了正常的生长节奏。按照大脑的生长发育节奏，三十二岁才刚过青春期。剑桥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大约4000份的大脑扫描数据之后，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人类大脑呢是由四个转折点，分别出现在9岁、32岁、66岁和83岁左右。大脑的生物钟当中啊，人的一生呢是会经历5个时期的：0到9岁是儿童期，9到32岁是青春期，32到66岁是成年期，66到83岁是老年化早期，83岁之后是老年期。我们的行为啊、感受啊，都是和大脑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这些年龄节点带来的改变哈，可能和你预想的并不相同。我们总是以为说脑子长好之后就定型了，其实并不是的。从婴儿期的混乱搭建，到30多岁的效率巅峰，再到中年的稳定运转和老年的慢速重组，大脑这一生啊，一直都在悄悄的变化，也一直在保有可能的一个调整性。知道这些节奏之后呢，其实也并不是为了多一些了解神经科学，而是为了更改善当下的自己，也更加理解每一个正在经历成长、改变甚至退化的人。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你好，在忙吗？就算忙，有些问题也要问自己。当你开始奋斗，你想要的是什么？
1: 想要更好的生活吧。
2: 即使疲惫，你仍然追求的是什么？
0: 生活，更好的生活。
2: 是什么让你一直不停地奔跑？
1: 是生活啊，不然呢？
2: 是什么让你欢笑？
0: 生活，当然是生活。
2: 当你为了想要的生活忙碌着，他可能已经在这里等着你。
3: Traveling 聚会旅行充电。
2: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天呢，来说26件不花钱就能让身体变好的小事儿哈，我们可以照着这一份清单来做。第一个呢是睡觉，好好睡觉，把睡觉放到第一位。第二个是起床，第一件事儿要拉开窗帘见见光。第三个，白天要多见光，晚上要够黑。第四个，睡前泡泡脚。第五个是放下手机，纸质书会更好。第六点呢，要运动，更要练练肌肉。第七点，每天走够6000步。第八点，快走散步也是不错的运动。第九个，把运动安排在早上会更好。第十个呢，是不要久坐，哪怕随时站起来2分钟也是好的。第十一是回家第一件事儿可以先洗澡，快速切回生活状态。第十二呢，是坚持涂身体乳。第十三个是保湿防晒护肤完成90%了。第十四，多喝水，不要等渴了再喝。第十五个

每周称一次体重。第十六点呢是多吃食物本来的样子，少吃一些加工食品。第十七个，先吃蔬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第十八点，吃饭要慢一点，多感受食物的味道。第十九点，每顿吃七八分饱，这样就可以了。二十，吃完饭去散会儿步，十分钟就很好。二十一，少刷手机，多去户外。二十二，多跟喜欢的朋友家人吃饭聊天。二十三，不喜欢的聚会其实是可以不去的。二十四，多晒太阳，多偷点能量。二十五，多说我已经很棒了。最后一个，不要相信晚上的大脑，一切要等睡醒了再说。希望当我们觉得生活太乱，又或者是状态下滑，身体太过于紧绷的时候，能够从这26条当中挑出一两件对身体友好的事情来做一下，慢慢的呢，让这些小事儿变成组成我们生活的习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爱自己，就在每一件小事当中。听身体的话，别再怠慢自己了。

打工人的晚餐时间呢是取决于下班时间，而下班时间呢是取决于工作完成的时间，所以哈，真正吃上晚饭的点儿就很难说了，可能是18点，也有可能是22点。尽管说啊，工作很难收尾，但还是推荐你早点把这个晚饭给吃了，尤其是冬天，尽量把晚餐的时间哈提前到睡前3.5到4个小时之间。吃晚饭时间提早呢是全身受益的，第一个早点吃可以稳定血糖。研究者们呢是做了一个狠绝的实验哈，让同一批人吃一模一样的饭，只是一顿在晚上6点吃，一顿呢是熬到晚上10点再吃，结果呢身体的状态完全是两副面孔的。如果说你晚上6点吃，血糖呢非常的平稳，脂肪燃烧模式启动，一切是井然有序的。如果说晚上10点吃，那血糖飙升而且居高不下，脂肪被悄悄囤积，压力激素就是皮质醇啊还来捣乱。第二个呢就是早点吃晚餐啊，不知不觉就会变瘦了。当你把晚餐时间提前，身体呢会发生一系列很奇妙的连锁反应。有一项涵盖了将近2500人的荟萃分析发现说哈，仅仅是控制下每天的进食窗口，把所有的饮食限制在固定的6到11个小时之内，即使你没有刻意的节食，平均呢也能带来1.37公斤的体重下降。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哈，它会守护着你的心血管。有一项长期的追踪研究显示说，晚餐每推迟1个小时，脑血管疾病风险升高大约8%。晚上9点之后吃的人比晚上8点吃完的人风险要高出28%。所以最佳的晚餐时间怎么定，其实呢有2条线索可以来看一下哈。第一个是离睡前至少留出3.5到4个小时，胃呢大约是需要4个小时才能把一顿饭处理的差不多。如果说你晚上9点半到11点睡觉，那最合理的吃饭时间就是晚上5点半到7点，那这样呢是既不顶胃也不会影响睡眠质量。第二个呢就是根据第一顿饭再往后推，不管你是限制饮食啊，还是说晚睡晚起的夜猫子，天亮的晚黑的晚的人，都是可以尝试把进食时间限制在8到10个小时之内的。那晚餐时间呢就可以从你的第一顿饭往后推算，比如说我们第一顿饭是早上9点吃，那进食窗口呢就是9点到晚上7点，第一顿10点，进食窗口就是10点到晚8点。总而言之哈，冬季呢大多数人的最佳晚餐时间落在睡前的4个小时，这样是既符合生物钟，也更利于代谢、体重和睡眠。

冬天呢真的是太容易胖了哈，下班路上热乎乎的烤红薯啊，糖炒栗子，满大街叫嚷着新鲜出炉的炒瓜子花生，办公室的热奶茶蛋挞，聚会上吃热乎乎的火锅烤肉芝士炒年糕，咱就说哈，这样的冬天谁能不胖，谁到底是谁能不胖，一上体重秤一称一个不吱声。相较于春夏秋穿的少，稍微长胖呢是可以被发现的，到了冬天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胖真的就被遮掩得很好了。有一个很扎心的研究事实哈，从秋初到冬末普遍呢都是会增加1斤的体重的，10%以内的人会长胖5斤以上，而且呢到了春夏这样的一些季节，这些体重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就是说减不回去了。不要想看这1斤哈，年纪越大越胖的朋友就是这样一年1斤一年1斤的胖起来的，但是呢也别太灰心，有一个很轻巧很有用的小方法，就是坚持称体重。也别小看坚持称体重这个小习惯哈，它呢是被写进了很多个国家的权威减重指南当中，甚至呢是被称为是避免体重悄悄反弹的最强工具之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跟大家分享几个研究数据哈。先来说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就是人们称体重的频次是随着季节变化的，冬天是称重最少的季节。研究还进一步发现说呢，在称体重中断期间，参与者平均体重增加了0.85公斤，在称体重中断的时间越长，体重增加趋势就会越明显，越经常称体重的人体重增加的也会越少。这样的研究还有很多哈，研究者们呢是总体得出了一个结论，坚持称体重的人更加容易维持体重，而这个方法呢同样适用于一些特殊的时期。有研究专门把这个保持体重的技巧放在了冬天的节假日来做测试，结果就发现说哈，即使是节假日你没有刻意的节食和运动，每天称一下体重的人能在节假结束的时候保持原有体重，而那些不称体重的这群人呢就平均胖了2.2公斤。持续称体重哈，可以让我们在胖了动动少吃点儿，瘦了再吃点儿又胖了，这样的反复微小的体重波动中，始终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健康状态当中。

洗衣粉和洗衣液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洗得更干净呢？洗衣粉和洗衣液的主要成分哈，都是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活为主，非离子表活为辅。无论是洗衣粉还是洗衣液，都有些相关的标准，要求整体表活的含量呢，都要大于等于15%，所以这一点上两者差别不大。由于这个非离子表活啊，通常是液体，所以洗衣液的生产过程呢是有着天然优势的。只要在工厂的反应釜中去添加完整的配方，搅拌均匀，灌装，这样就可以了。那洗衣粉呢要更麻烦一些，通常来说呢，比洗衣液要额外添加防结块的粉末、过碳酸盐、强效漂白剂，还有沸石等等，再经过混合喷粉制成。一般情况下呢，洗衣粉的清洁力确实要比洗衣液强一些，洗涤过程除了表活作用，还得靠机械力。洗衣粉呢，因为可以添加一些过碳酸盐和碱剂，在碱的作用下哈，配合表活性剂的增溶作用，对油污的去除能力会更强一些。洗衣粉呢，逐渐被洗衣液取代，其实主要的问题不是价格或者是清洁力，而是它不太适配新款的洗衣机。洗衣粉呢不好溶解，泡沫多，用的时候要先溶解，对滚筒洗衣机不太友好。洗衣粉是放在滚筒洗衣机的加料口嘛，仅在洗涤程序开始的时候冲水走一遍，溶解度没有那么好，很容易残留在加料口，直接随衣物加进滚筒里，半天也融化不了，大大缩短了有效的清洗时间。除此之外呢，洗衣粉中的一些不溶助剂不易漂洗，洗衣粉洗出来的衣服呢可能会发硬变灰，还有洗衣粉碱性强，不戴手套的话呢，搓起来手会发烫，洗完之后手也会发干。从洗衣粉到洗衣液，其实代表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呢不再仅仅关注洗干净，而是追求洗得好，包含了像护衣呀、柔顺啊、留香、方便以及适配各种不同的面料。最后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哈，洗衣粉和洗衣液要按照使用说明适量的添加，不是加的越多洗得越干净，放太多的话很可能会漂洗不干净，会有残留的。

0: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你好生活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张一，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1: 走过千山，我历经多少风霜。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上班听老板的，
12: 回家听老婆的，
11: 下班回家的路上
13: 哈嘿哟，
11: 我的时间我做主，
12: 我的时间我做主，
11: 实时热点刷刷刷，灵活互动敞开谈，悠扬的小曲儿一响起，简直不要太开心。
12: FM 九九点一下午五点，为你打开上班时封闭的每一个心。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
1: 子鱼组合。大家也可以选择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我们重点关注一下中秋节的天气情况啊，因为大家放假三天，是不是？总会有一些出行计划安排，有的可能在本地，有的这个家庭团聚，有的可能去外地的，对吧？看看天气怎么样啊？
1: 所以你看看这个时间呢，其实大家还挺开心的，除了今天之外，再上两天班，就要放假了啊！周三、周四上班，然后呢是周五、周六、周日。连休三天，中秋三天小长假，
0: 是的，
1: 然后呢再上个三天班，
0: 又放大七天，
1: 那得休七天。咱们来关注一下啊。
0: 对，
1: 这一周啊都是主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啊，这个风力也不是很大，但是中秋假日期间呢是有降雨的，大家还是需要注意的啊。具体的降雨时间呢大概是在27号，也就是小长假的第三天那个周日
0: 啊，
1: 接下来这个周日啊，27号呢，全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呢是小雨，局部呢是中雨的级别。降雨的同时呢，局部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多多少少会有影响。所以如果有出去开车游玩的朋友，还是早点回来吧。
0: 第三天应该都往回返了。
1: 对，9月27号呢，白天呢气温就开始下降了啊，这个降温的幅度呢大概是在4到6度。
0: 对。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8号啊，这大概一周的时间，降雨量呢较常年同期呢是略偏多的，略偏多的啊。那么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也是偏高的，其中呢像中秋节这三天，大连是多降雨天气，气温呢是小幅的下降。
1: 那看来中秋节不仅仅是27号了，前两天也有可能下呀。
0: 是，
1: 咱们来看一下啊，中秋节的第一天25号，25号的夜间到9月26号的白天，全市就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
0: 但降水量很低，
1: 哎，雨量很小，
0: 0.1到5毫米，这这忽略不计，就当你没下，我该晾衣服晾衣服，该刷车刷车。
1: 我跟你说，要是5毫米
0: 啊，
1: 降在你这个刚洗完这个衣服上
0: 啊。

0: 内海沿海地区呢，阵风可以达到7级。那么27号就最后那一天啊，晚上8点到28号早上8点，也是啊偏北风，风力比较大。大理西部近海沿海地区呢，阵风是7到8级。
1: 对，咱们来看看过完中秋节大概这个温度怎么样啊？27号最后一天放假呀，白天的气温开始下降了，这个降幅大概是4到6度。那么9月28号啊，放完假上班的第一天啊，28号的夜间气温呢会降到最低。你像南部地区最低气温呢只有14到16度，北部地区最低9到11度。
0: 这14到16就冷嗖嗖了，这就不是凉快了，
1: 晚上很冷，
0: 冷了。
1: 对，9月29号白天呢开始气温回升，
0: 又回来了，
1: 还会有一个回升。对，另外呢，像23号、24号、26号、27号，大连的近海沿岸以及内陆部分地区呢，还是有大雾天气的。大家如果去这个海边玩的话，还是需要注意的啊。早晚时段局部还有强浓雾。
0: 这么一看，这次中秋节这个假呀，这天儿不咋地，要不然就是有雨，要不然就浓雾、强浓雾，
1: 还有风
0: 啊啊！这还赏月、吃葡萄，吃啥呀？
1: 那这个中秋节就是月朦胧、巧朦胧，
0: 一阵一阵鸟朦胧。
1: 但只要我们心在一起，只要团圆就好。
0: 是，
1: 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节目已经开始了，大连都市之声我们的微信平台呢也被大家打开了。今天谁先发来的信息？今天
0: 洞洞
1: 发的比较早啊。
0: 是
1: 啊，说金龙娱乐晚上好啊，今晚继续加班，
0: 9点钟。
1: 你是为了11能够连休吗？
0: 他是干什么活的来着？我都忘了。
1: 那个缝纫厂，我看每天都有一些拿缝纫机
0: 啊。
1: 缝布料啊，
0: 就是服装加工厂呗，是不是啊？服装加工的
1: 应该是、啊、
0: 那可能是这不过节了吧，这个服装销售比较旺季吧，是不是啊？所以说加班加点的。给钱不给钱就行。这年头挣钱不好挣的时候，你这还能加班给你加班费，那合适啊。
1: 是挺好，服装到了旺季啊、希望老板不要把你忘记。拨开云雾也发来信息了啊，金鱼兄弟晚上好呀。
0: 你好，
1: 夏日停蓝也说了啊，这是看比赛了是吧？他说：“哎呀，这游泳比赛看的我是心潮澎湃呀，但是还没有忘了打卡，啊，就是这游泳的孩子都好年轻啊，真是证明了少年强则国强啊！加油啊，我们的中国队
0: 是加油。
1: ”ZY， 张扬又来了，
0: 时间长的真要改名了啊！
1: 群成员上班卡也开始打卡了，秋高气爽天湛蓝啊，瓜果飘香景色繁。入群相逢心欢喜，日安康是乐无边。小词儿给的我们好喜欢，
0: 先从词变成了诗。好多了，明显好多多了。
1: 是啊，还有 Lindsay 就是我们的新朋友，说金鱼兄弟晚上好啊，来打卡了啊。他说你们可以叫我的中文网名叫千万
0: 哦，
1: 因为有2000万我就可以畅享余生了。
0: 哦，那我送你1000万。千万要好好生活。
1: 千万要开心，
0: 你再送一个千万。
1: 千万要开心。
0: 2000万到手。妥了，开始畅享余生。
1: 只要开心就好。
0: 怎么样？瞬间得2000万。一个主持人给1000万，这还了得？
1: 是。
0: 谁还想要
1: 啊？张嘴就给。
0: 对，只能张嘴给，
1: 就这么大方。
0: 是。
1: 祝大家每个人呢都千万要开心，
0: 是，
1: 千万要快乐，
0: 千万发信息啊，
1: 千万听节目。又送谁2000万？你瞅瞅。
0: 刘旭微梦也来了啊，说每天晚上有俩陪伴真好啊。是啊，我们也是觉得有你们的陪伴我们也觉得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发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

0: 等什么呀？五点了，下班吧。
1: 五点了，下班了，下班了。
2: 五点下班啦，下班就听都市九九幺，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3: 你在挖什么？
4: 我在挖话题。
3: 什么？挖话题？
4: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子。

0: 一度，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1: 哦耶。
2: 这马上过节了呀，咱们能够去参与的活动啊是一个接着一个啊、嗯、尤其是咱们这个城市啊，
3: 是
2: 就是因为节日的氛围越来越浓郁了，
3: 对
2: 是吧，所以说呢活动也越来越多，而且我们很多朋友其实啊特别想了解到就是都有哪些活动我可以参与，
3: 是啊
2: 是吧，通过我们的广播了解到更多的可以去参与活动的信息，比如说咱们大连丰收市集今日启幕，
3: 你瞧瞧这个丰收市集，
2: 哎，
3: 一听着就五谷丰登的感觉，
2: 是不是、啊？哎，哎，想不想参与这个丰收市集？在哪知道吗？来跟各位说一说啊，
3: 在哪儿？离咱这还挺近的。
2: 哎，
3: 这是2026啊，中国农民丰收节，大连市主场活动就要启幕了啊！活动是以呢“丰收开新局，是实干促振兴”作为主题。
2: 嗯，
3: 从今天开始啊，将在9月22号到27号在沙河口区西安路锦辉商城临街。啊，举办丰收市集展销，这市集啊就邀请了全市30家左右的农业龙头企业，还有农村合作社啊、家庭农场这些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集中来参展。
2: 嗯，
3: 哎，集中啊展示展销咱们大连呢这个农产品区、公用品牌以及各类优势的特色农产品。
2: 所以说，坐着地铁、公交在西安路那块呢，但交通太方便了，是不是？
3: 嗯。
2: 然后拎着各种小包啊、小车去采购农产品，这感觉多好。
3: 就像是打起鼓来敲起锣呀，
2: 哎，推着小车来送货，
3: 上货，
2: 来采货了是吧？
3: 来采货，
2: 对，
3: 他们来上货啊，咱们来采货。
2: 是的，在西安路啊，西安路锦辉商城，而且还会有这个直播逛展、线上带货，有这种线上线下双向联动的，
3: 嗯，
2: 也是挖掘咱们这种消费潜力，营造一个城乡共庆丰收的浓厚的氛围。
3: 对，咱得说清楚啊，是锦辉商城的临街，
2: 嗯，
3: 哎，临街在大街上办，
2: 对。
3: 不在锦辉商城里头。
2: 是的是的啊，
3: 对啊，
2: 现在已经开始了，到27号都有啊，
3: 22到27号就到本周日嘛，
2: 嗯，
3: 哎，
2: 就这一周的时间
3: 大家可以去热闹热闹，
2: 这是第一个啊、
3: 嗯、
2: 第二个还可以去热闹的啊，主要针对的是80后的朋友们，
3: 啊，
2: 这么多年你们的福利来了。
3: 80后说呀，菜来呀、
2: 啊哎、有人说呀，哎呀，80后这一代人苦啊，是不是、哦、好的事都没赶上啊，
3: 嗯，
2: 但是不该赶上都让我们赶上了。哎，这次啊就专门针对80后这个群体免费开放3天。
3: 哪儿开放呢？
2: 大连东沟啊玉道粉带景区发布消息了，
3: 这名听着有点陌生啊！
2: 啊，
3: 玉道粉带，咱解释一下，
2: 遇见了水稻，粉带草，
3: 粉带子这个草，
2: 哎，嗯、
3: 这四个字儿，
2: 这个明天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
3: 嗯，
2: 明天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啊，对整个80后群体，就是你的身份证是在80年到89年之间，免费开放3天，
3: 对，
2: 拿身份证。免费进，
3: 免费进。
2: 嗯，
3: 哎，咱来说一下这个大连东沟啊，玉道粉带景区在哪儿呢？在这个金浦新区啊，石河街道啊，东沟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哎，这是一个集生态观光啊、农耕体验和非遗文化的一个乡村游的新地标。
2: 嗯，
3: 现在景区啊有这个粉带乱子草花海，还有金色梯田。啊，梯田的这个稻田，
2: 嗯，
3: 还有这个蒲苇花海组成的，
2: 嗯，
3: 哎，有这个粉紫花穗，哎，如烟似雾一般，
2: 哎，而且是这个景色非常的漂亮啊，而且赏花之余呢，还可以顺路游一游啊东沟五坊，哎，这是22项非遗工作室啊，
3: 嗯、
2: 东沟五坊，所以说这个主要就是说这3天是针对80后这个群体免费啊，有说、哎、那我们90后赶没赶上？
3: 嗯，
2: 这次没你们啊。我70后赶没赶上？没有
4: 啊，我们60后呢？
3: 60后这样事儿了，
4: 我们50后呢？
2: 哎，咱俩怎么搞呢？就这也能整点花活？
3: 50后身体也倍儿棒。
2: 那00后呢？那我们00后呢？
3: 哎呀，
5: 那我们10后呢？
6: 嗯，我们20后呢？
2: 三零后
3: 没有
2: ，25后还凑合
3: 啊，没30后
2: 啊，25后嘎巴的还可以考虑。你整个什么玩意儿？
3: 开心嘛？我估计这个活动啊，可能这两天是80后
2: 啊，
3: 过两天有可能搞90后吧。
2: 但说实话啊、嗯，咱们提点小建议啊，免费真挺好。
3: 嗯，
2: 别整工作日好不好？哪怕你搭一天休息日，我跟你说，大量80后，我跟你家都踩平了。
3: 也是他亏了，
2: 知道吗？
3: 亏了工作日了，要个彩屏怎么办？
2: 对吧？你说都上班日，你说谁能去呢？是不是都是那些没有工作的去了呢？
3: 也有可能是工作特别好的
2: 啊，
3: 不天天上班，老板呗，
2: 大老板，
3: 嗯，
2: 大老板没有事儿了，完我去你那地方。嗯，不是不好哈，少，我跟你说少，
3: 对，
2: 是不是、啊、
3: 要是能够刮一个休息日，
2: 对呀、
3: 啊、占一天也行，
2: 就诚意更大一些。咱们只是说作为媒体啊，
3: 对对对，
2: 咱军兄弟啊，
3: 建议
2: 提点小建议，
3: 是
2: 是不是，这回让人家更多的八零后买你的好。
3: 嗯
2: 啊，不然本来挺好的事儿，回头一说我想去不了啊，
3: 过去了，
2: 我下班你也下班对不对？那你说我没有活，我没有工作，那钱都挣不着，我去那有那个闲心去那逛去吗？还
3: 行，就不多说了，说人不愿意了，毕竟是好事嘛，
2: 好事好事。
3: 哎
2: 啊，也感谢你们想到那些九八零后啊。
3: 对，
2: 嗯。
3: 另外呢，这个中秋假期啊，咱们还有很多关于这个音乐方面的活动，
2: 你看全是好事啊。
3: 你像这个演唱会呀、音乐会呀、
2: 音乐
3: 啊、live house 啊、哎，有没有大家感兴趣的？大家也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
2: 接下来我们金云兄弟为大家汇总一下大连中秋音乐演出汇总。
3: 哎，
2: 看看吧，
3: 第一个是梆梆梆梆，
2: 嗯，
3: 梆梆梆梆，
2: 钢琴。
3: 也有喜欢听钢琴的朋友，哎，有这个青年钢琴家啊，潘美林钢琴独奏音乐会，
2: 嗯，
3: 这是在本周五。
2: 潘美林可能不太熟的话，潘美辰知不知道？
3: 嗯，
2: 潘美辰
3: 是一家吗？
2: 名挺接近，就是
3: 别往那瞎拐，不是一回事
2: 啊，是不是一回事啊？那就行呗。
3: 潘美林钢琴独奏音乐会啊，本周五下午的3点啊，是在这个大连城市音乐馆水晶厅举办。
2: 门票呢是儿童票9.9，12周岁以下啊，成人票19.9。
3: 对
2: 啊，
3: 其实最近这几年呢，大连呢看这个钢琴独奏音乐会的人呢特别的多，
2: 嗯，
3: 主要是很多的就是家长可能带着孩子，
2: 嗯，
3: 一是陶冶一下情操，再是有可能往这边这个发展的，
2: 哎，
3: 看一看这个年轻钢琴演奏家，对不对？
2: 哎，周五
3: 往这边发展一下，
2: 周五下午3点啊，买票是猫眼大麦啊，
3: 嗯，对。另外呢，还有这个坂本龙一啊，治愈烛光音乐会，是在本周五的5点。哎呀，正好是听完了这个刚才啊
2: 钢琴
3: 潘美林的钢琴、然后还在这个厅、音乐厅的水晶剧场，
2: 嗯，
3: 哦，水晶剧场，那是水晶厅，这是水晶剧场，
2: 是，
3: 哎呀，场馆是一个啊，也可以看这个烛光音乐会，单人票是128，双人套票是236。
2: 这好啊，听这名叫治愈烛光音乐会，
3: 嗯，
2: 很有氛围啊。
3: 对，
2: 估计是一个那种剧场大厅嘛，大堂是吧，然后呢没有什么照明灯光，
3: 嗯，
2: 都是烛光
3: 点着蜡烛，
2: 哎，然后听这样的音乐，
3: 嗯，
2: 哇，很有氛围啊。
3: 是，这个反正我是没听说过，
2: 说实话你票价哈稍微我负担不起你加个小数点我就去了，
3: 加小数点，
2: 哎，
3: 加在128后边，128.00，
2: 我谢谢你啊！我差那点零吗？啊，
3: 差的是点儿，
2: 我差的小数点，好不好？你加一个小数点，立马我就买票了。
3: 这个大家可以感受，
2: 喜欢的去看一看吧。
3: 一般没有，一般我就在电视里看过，就俩人男女第一次见面，完点个蜡烛，
2: 点烛光往
3: 旁边有个拉二胡的，
2: 嗯，
3: 拉二泉映月，拉二胡那眼睛还不太好。这个很浪漫啊，
2: 嗯，
3: 另外呢还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曲艺，大家如果喜欢的可以看、
2: 嗯、
3: 啊，有这个梁祝白娘子叫做围炉煮茶国风音乐会，
2: 哇哦，
3: 也在啊本周五的晚上的7点，
2: 嗯，
3: 哎，就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你可以去看，
2: 对、地点呢是在37巷半山剧场，
3: 哦，
2: 门票呢儿童票12周岁以下58，成人票128，双人238，一大一小啊，两大一小288，大麦猫眼
3: 都可以买到票啊，
2: 嗯。
3: 同样呢在这个周的晚上的7点啊，在大连城市音乐馆水晶剧场啊，还有梁祝但愿人长久的中秋月夜浪漫烛光音乐会，
2: 哇、
3: 哎、都这么浪漫啊，
2: 嗯，
3: 对，这个也是啊，儿童票58啊，但是12岁以下啊，这个成人早鸟票98，成人票是128，双人套票236，
2: 嗯、
3: 哎，另外呢马上就要这个过中秋节，包括这国庆节了嘛，还有这个情系团圆夜礼赞新中国，大连市庆中秋迎国庆交响音乐会，
2: 嗯，
3: 这个在大连大剧院，周五晚上的7点，票价呢120、240、350都有，
2: 这挺忙活呀，周五啊，是不是啊，周五放假第一天，
3: 嗯，
2: 这从下午开始到晚上，这叫演出挺多呀，所以说有人说哎呀没有啥意思，不知道去哪玩，这真只要你有钱儿，你就去有多事地方，真的从下午3点一直干到晚上10点，
3: 对，
2: 都忙不过来。
3: 最主要的是大连城市音乐馆那天连续几场，
2: 嗯，
3: 哎，有钢琴呢， 烛光音乐呀，
2: 嗯，
3: 哎，都有，
2: 对，
3: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2: 对。

0: 接下来呢，还有这个一个叫2026
1: K-pop
0: Bomb 大连站，千人 K-pop 音乐节，这是在赫兹音乐空间黑石胶店，也是在周五的晚上8点钟，早鸟票88，预售票108，正价票128，双人票188，大麦猫眼。
1: 这 K-pop 不太懂，我知道 B-box，
0: 我知道 Hip-hop
1: 啊 ，Hip-hop 是一种舞蹈，B-box 叫
0: 你这个事儿不是难受的意思吗？就哎呀，
2: 你这是难受，
0: 不是这样的吗？哎呀，
2: 这样踩脚
0: 。
1: 这个 K-pop 是什么呢？我们两个就俗人不太懂
0: 啊，
1: 谁知道啊？
0: 是
1: 对。另外就是那个薛之谦又来了，薛之谦我感觉一年，
0: 你这话说的怎么，人家爱上大连不行啊？
1: 薛之谦一年我说在大连好几回，
0: 大连最近不老不下雨吗？他请我来吗？
1: 那是萧敬腾，
0: 对，这
1: 真是，那是萧敬腾到哪下雨，这是薛之谦，
0: 薛之谦
1: 就是上周刚刚过去周末已经唱两场了。
0: 薛之谦干啥来着？
1: 紧接着26、27又是
0: 周
1: 六
0: 日，
1: 哎，然后他是第三场和第四场，这一回他一次唱四场，
0: 可能就没走。晚上7点半啊，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
1: 对
0: 啊，看台票是317、517、717、917，那场是1317、1517、1717，怎么那么喜欢七？
1: 对，你就根据这个情况吧，看台远一点，那场近一点啊，这个喜欢薛之谦的估计可能早就已经开始抢票了，咱们就不过多的这个介绍了，
0: 是啊，
1: 所以说本地啊，在这个中秋节期间啊，音乐演唱会方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0: 明天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就是大连在过节这几天，包括十一期间，还有哪些好玩好看的地方，好些活动，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拢啊，
1: 是
0: 说太多你记不住。
1: 对，
0: 好，对吧？
1: 临近了，我们再给大家呀，就是说强调一下，复习复习。
3: 是纷纷扰扰，江山落脚，荧幕输赢。
4: 下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下班听我搭。

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
3: 金鱼组合。
2: 今天撞墙大脑呢，问大家这么一个问题啊，出这么一道题，世界上最常见的名字是？
3: 世界上最常见的名字啊？
2: 对了。
3: 哦，
2: 世界上
3: 就不是在中国的范围之内了。
2: 哎，
3: 那应该给大家一些备选答案了。
2: 给呀，
3: 很多的名字其实啊，大家都耳熟能详。中国的、外国的，你包括看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经常能提到一些名。汤姆啊、杰克、肉丝儿啊，哎呀，这也经常提到。
2: 是
3: 中国张伟、李伟呀、小芳、小慧啊，哎，这都很多。
2: 是啊，但是世界上能成为最常见的了。至少应该排第一，差不太多的了。
3: 是
2: 啊，给大家伙六个备选答案，你猜猜哪一个是世界上最常见的名字？
3: 最常见的啊，
2: 一，张伟，
3: 张伟，
2: 谁身边还没几个张伟呢？
3: 身边就好几个张伟，
2: 男张伟、女张伟都有，还不分性别。
3: 哦，
2: 但
3: 那个女张伟一般可能不是伟大的伟，她可能是其他的伟。
2: 我们那个我认识就是伟，
3: 也是伟大的伟，
2: 就是一样样的。
3: 哦，
2: 嗯，
3: 没有那什么吗？张扬吗？咱们不有张扬吗？
2: 张扬赶不上张伟，
3: 赶不上张伟、啊。
2: 哎，从这个使用率来说，
3: 要我选，我就选张伟。
2: 哦，
3: 谁知道这个数字？在全中国大概有多少叫张伟的？
2: 但是第二个叫李伟，李伟，
3: 李伟，
2: 因为姓李这个姓，
3: 李也是大姓，
2: 大姓，甚至姓李的可能比姓张的还要多。
3: 那也不一定。老话说吧，叫张王李赵遍地刘。哎，
2: 那你要说遍地刘的话，那姓刘的刘伟也多呀。
3: 刘伟也多呀，对呀。
2: 啊，
3: 说相声的还有刘伟老师呢。
2: 是啊，
3: 身边谁没几个刘伟呢？
2: 但是我觉得还是张伟好像居高不下。
3: 张伟，对、哎，目前张伟和李伟啊，我选张伟。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就是发一个信息啊，
2: 你身边
3: 有几个张伟？
2: 哎，张伟第一个答案，第二个李伟
3: 啊，李伟，
2: 第三个穆罕默德。
3: 这整出复姓来了呢？啊，这就不是中国的了，
2: 这不是中国的名
3: 了。穆罕默德一般就是伊斯兰教那边叫穆罕默德的比较多。
2: 对，就那边了。穆罕默德，
3: 对，
2: 这个好像我们也是经常能听到这个名字。
3: 对，我最熟悉的就是穆罕默德阿里，原来那个老拳王嘛，
2: 哦、
3: 记不记得叫穆罕默德阿里？哎，他的这个名字叫穆罕默德。
2: 哎，
3: 那就多了。
2: 但是这个名字虽然说我们也老听说，会不会是世界上最常见的名字？他们能排到世界上去？这还得考虑。
3: 哦，
2: 第四个。史密斯，
3: 史密斯，史密斯这听得多，但不对呀、啊，
2: 怎么？
3: 史密斯应该是，
2: 哎呦，
3: 姓儿，你什么？哎呦，整热水器了呢？
2: 我以为你要说是这个，要是夫妇，
3: 史密斯应该是姓儿
2: 啊，
3: 对不对？你看史密斯，你也说史密斯夫妇嘛，他们俩都应该姓史密斯 ，Mr. 史密斯和 Mrs. 史密斯，我觉得应该是姓儿。哎，你在问我们问的是名字，
2: 哎，
3: 名字，你看他张伟、李伟，他包括姓和名啊，
2: 对呀、
3: 啊，对不对？哎，穆罕默德，穆罕，点默德
2: 没有，就穆罕默德一块儿了、啊。
3: 哎，大家自己分析啊。
2: 哎，
3: 我们问世界上最常见的名字。
2: 但是你认为史密斯是姓，那史密斯也可以有名啊。
3: 名
2: 史密斯约翰，史密斯教，
3: 史密斯教。
2: 哎，怎么了？背挺好吗？史密斯杰瑞咋了呀？
3: 行，你姓反正一般放到后边。哎，你要放前面说那就是姓名。对，史密斯大家觉得是不是？
2: 尤其是美国那边，
3: 哎，
2: 叫这个名的非常多。
3: 对，
2: 哎
3: 啊，第五个
2: 汤姆。
3: 哎，说到外国人，你是不是就认识汤姆？汤姆、杰瑞、奥利弗，
2: 不是怎么了？我选这个答案怎么了？你笑什么？
3: 这个也是非常的普遍的，
2: 就是嘛，
3: 有点圆不下去。
2: 谁还不认识汤姆？
3: 对，朋友们，你们身边有没有人叫汤姆的？
2: 对不对？
3: 朋友，你们英文名叫什么？

0: 我英文叫唐勺，
1: 我叫唐晨儿，咱俩是兄弟。
0: 汤姆、唐晨哎，
1: 汤姆、
0: 汤姆，
1: 怎么汤姆？这太熟悉这名儿。
0: 第六个，
1: 嗯，
0: 杰瑞，叫杰瑞的也很多，
1: 哎，
0: 一般可能都个儿不大。
1: 嗯，
0: 哎，长了两撇小胡子，晚上一般让汤姆追侄子聊
1: 啊，嗯，那最后呢给汤姆干死，
0: 对啊，他总战胜汤姆，
1: 哎，嗯，杰瑞名儿挺多呀，是吧？金杰瑞，
0: 嗯
1: 啊，
0: 金杰瑞，哎，放后边，杰瑞金，
1: 哎，
0: 对，名儿放前面，
1: 杰瑞 King，
0: 哎，
1: 嗯，
0: 杰瑞 Tom， 杰瑞 Smith，
1: 杰瑞史密斯，
0: 杰瑞 Jack，
1: 所以你看，还有没有变答案？
0: 嗯，
1: 给你个机会。
0: 给你答案
1: 啊！
0: 你说一个女孩的呀，对不对？
1: 啊，
0: 比如说 Helen，
1: Helen 太少了，
0: 海伦
1: 太少了，
0: 是不是
1: 太少
0: 啊？ Mary， Mary 多，
1: Mary，
0: 对呀，啊， Mary， Lucy， Lily， 韩妹妹，
1: Lucy，
0: 哎， Lily， 韩妹妹，这都多。Party，
1: Party， 哎呀，
0: 这都小时候回忆，就都是特别熟悉的外国名。
1: 我还知道米克兰基罗呢，
0: 达芬奇、
1: 拉斐尔
0: 是，
1: 嗯。
0: 大家来说一说吧啊，我们抛出了几个备选答案，
1: 嗯，
0: 或者你觉得呀，我们这都不对，
1: 嗯，
0: 你认为世界上最常见的名字是什么？
1: 嗯，
0: 我们给出几个答案啊，一个是张伟、李伟、穆罕默德、史密斯、汤姆 and 杰瑞。
1: 汤姆和是汤姆，杰瑞是杰瑞，
0: 俩，
1: 哎，
0: 对，你觉得哪个是呢？
1: 哎，大连都市之声，咱们来说一下天气吧，好吧？
0: 关注一下咱们大连这两天的天气啊，来看一下明天。明天咱们大连呢是继续保持晴间多云的天儿，市区气温呢是20到26度啊。周四呢是多云见晴，市区气温是21到26。整体来说呢，这两天是比较舒适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23、24、26、27。啊，大连的近海沿岸以及内陆部分地区是有大雾的，早晚时段呢局部是有强浓雾，是小于200米的。大家如果要自驾出行的话，这就涉及到2627了。
1: 嗯，
0: 哎，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1: 对，中秋假期期间呢多有降雨啊，这个周五多云，市区20到26，周六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9到25，周日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雨为主，个别的地方普兰店、网房店、庄河是中雨。
0: 嗯，对。所以大家还是注意防范一下啊，这个降雨期间呢，局地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4: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1: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2: Ready, go!
1: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3: 听了金鱼不发愁。
1: 两个黄鹂鸣翠柳，
3: 金鱼兄弟必须有。
1: 桃花潭水深千尺，
3: 不及金鱼送我情。
1: 怎么都是金鱼呀、啊、
3: 就爱听金鱼，
1: 听金鱼
3: 有文化。

0: 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
3: 金鱼组合。
2: 今天撞墙大脑呢出这么一道题啊、说世界上最常见的名字是张伟、李伟、穆罕默德、史密斯、汤姆、杰瑞。
3: 是，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
2: 然后关南海说，我答一个啊，王伟。你真有肝儿，哎，你真有肝儿。
3: 这咱也说了嘛，就是说你要觉得不对啊，那你就选一个。
2: 是啊，
3: 他可能觉得身边王伟最多。
2: 啊、对对对，
3: 哎，让400多个王伟。
2: 夏芷听来说，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这一届，我们下一届的一个班，一个班5个王的，3个张伟，2个张健。但我觉得是穆罕默德。
3: 胡多，哎呀、差不多。那边对啊，很多人都是民族习惯嘛，留胡须嘛。
2: 对。但是王娜的确实挺多，王娜、刘娜。
3: 哎，我还想到了一个，你可能没意识到，哪个最多？
2: 哪个？
3: 叫高峰的多，
2: 但是姓高的不多，你别忘了。哎，
3: 那天呢，交通台的高峰还跟我说呢，就他们还有一个叫高峰联谊群，你听说了吗？
2: 没听说。
3: 他那个群里几百个人，所有的人都叫高峰，
2: 好嘛。
3: 他参加过这个高峰联谊群，到那去可逗了，这边哎高峰，哎你好高峰，干啥的高峰啊？我吃饭高峰，
2: 这是举行了一个全国高峰高峰会。
3: 朋友们，你们身边叫高峰的多吗？我们身边就一个，
2: 对，不多。
3: 这个 Lindsay 啊、叫林千万啊、改名叫千万了，
2: 千万。
3: 他说我叫。不是我叫，我选张伟，
2: 张伟多，
3: 认为张伟多、我觉得张伟也多，
2: 是哈，但是中国多，
3: 对，
2: 会不会世界上呢？
3: 但中国你别忘了，中国人口也最多呀，但现在好像印度要超过我们了。
2: 但你要知道，张伟那个年代的时候，那人口还没有那么多，
3: 也有可能，
2: 你倒知道吗？张伟那个年代，你想什么年龄段呢？80后和70后，
3: 70后、
2: 90后基本都不叫张伟，
3: 对。
2: 对吧？
3: 就很少了。90后叫两个字的名都越来越少了。
2: 是啊，所以你想，当时给这些80后、70后起名呢，都是40后、50后。40后、50后，他们刚生孩子那会儿，中国多少人群啊？对吧？你往后往前那么推，你忽然发现，哎呀，对呀，那会儿不多啊。
3: 对，你得会分析。高达说了，他说我觉得叫刘洋的也多。
2: 哦，
3: 也挺多，
2: 是，
3: 对，
2: 张扬的也多，
3: 刘洋，我大学同学叫刘洋，
2: 是，
3: 你认识好几个刘洋，
2: 一人也说，我觉得也是刘洋啊，我认识5个叫刘洋的，
3: 哦，是吗？
2: 好嘛，
3: 你看，其实叫刘洋的多，
2: 刘洋多，
3: 不开云雾就说了，那我跟你们选不一样，我选第5个，汤姆，
2: 好嘞，
3: 那他的好朋友怎么回事啊？不选啊？
2: 杰瑞不行，谁想当耗子？
3: 来公布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吧，
2: 对，
3: 正确答案应该是哪一个呢？
2: 答案是。穆罕默德，
3: 穆罕默德呀，
2: 想不到吧？张伟、李伟、王伟、刘娜，什么都不好使，都干不过穆罕默德。
3: 他在全世界应该算是最多的。
2: 对的，目前较普遍的说法是，穆罕默德包括他的变体，全球估计有1.5亿到1.75亿人使用。中国这个名虽然很多，干不到一个多亿啊。

0: 啊，
1: 是，
0: 你想想怎么可能那么多？
1: 那可能没有啊，
0: 主要流行于穆斯林国家和地区。
1: 对，
0: 嗯，
1: 穆罕默德呀，在全球范围内呀，是一个极为常见的名字，尤其是在伊斯兰国家当中非常的普遍。
0: 他可能十个里边七八个都叫穆罕默德的。
1: 对，完了后面不一样呗。
0: 嗯，
1: 哎，由于啊这个宗教背景和历史的传承，穆罕默德呀成为世界上被使用最多的名字之一。
0: 他可能叫穆罕默德一个点儿，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名一个点儿，然后后面一个姓。
1: 对，
0: 他是仨，但是那就。最后尾巴坠那个都叫穆罕默德，
1: 对，那个叫 first name middle name last name、
0: 嗯哎、他是这种
1: 是
0: 都是叫穆罕默德。
1: 你说带一个点啊可能还少点，你说带俩点那就仨名，
0: 那可不吗？
1: 对不对？
0: 你为了区分呢，你不能都叫穆罕默德张、穆罕默德李、嗯、
1: 对
0: 对，这穆罕默德中间什么什么
1: 什么，后面还有什么、
0: 哎、对对对
1: 对，那就说使用最多的名字，
0: 这么一看还是张伟。
1: 嗯，
0: 王伟、刘伟还不行，
1: 张伟最多，在全中国应该是名字最多的。
0: 嗯、是的，
1: 但世界上最多、最常见的
0: 穆罕默德，
1: 穆罕默德，
0: 这回你看长知识了吧？
1: 答对了吗？
0: 嗯。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3: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0: 最近有一个词儿特别火，叫纯过日子。
1: 哦，
0: 就是一句话概括，就什么呢？不内耗了，不攀比了，不折腾了，
1: 咱就纯过日子，
0: 回归到柴米油盐了。
1: 哦，
0: 哎，不被那些什么消费主义绑架裹挟了，不再追求那些虚头巴脑的牌面了，拒绝各种套路，活的就是越来越务实，
1: 这不挺好吗？
0: 嗯，
1: 但有人说呀，这是一种躺平，有人说这是一种认命，但真正啊身在其中的普通人都明白啊，这绝对不是消极，是一场啊极其深刻的认知上的觉醒。
0: 咱们跟大伙来拢一拢这事儿、啊、哈，你看有没有这个共识？你看曾几何时，我们都裹挟在一个消费升级的这么一个巨大幻想里边。
1: 嗯，
0: 比如一个挣个五千八千的，很多年轻人、
1: 啊、是，
0: 我刷信用卡透支，那会儿嘛透支嘛，透支未来嘛，买两三万的奢侈包，敢买吧？
1: 敢买。
0: 哎，我没有钱买车，我现在只拿五万块钱，我买一个35万到40万的豪华品牌的 BBA。
1: 嗯，
0: 敢不敢？敢。
1: 对。
0: 哎，我买房子，我只有50万，我能买个300多万的房子，敢贷200多万，敢不敢？敢。
1: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你知道吗，年轻人体现最多的就是什么呀？花大价钱买手机。
0: 哦，
1: 我就发现身边好多的这个年轻人90%手机都比我贵，都比我用的好。
0: 嗯，
1: 哎，但是有的呢是什么呢？比如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0: 嗯，
1: 或者说刚刚入学没有几年的大学生，再就是刚毕业之后啊，只是临时找了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工作，月薪可能就3-4千的那种，用的手机你看，都苹果都是10000多
0: 上万
1: 上万的那一种。
0: 对，
1: 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呢？所谓的巨大幻想，消费升级，其实你可能还没有实力用这么好的奢侈品。
0: 是，
1: 哎，
0: 有的人刚刚付完家庭的这个房首付，为了所谓的生活品质，每个月花几千块钱吃精致的日料，
1: 嗯、
0: 喝30多块钱一杯的精美的咖啡，包括那个奶茶。
1: 对，
0: 出现那种什么车厘子奶茶，一杯好几十啊，
1: 嗯，
0: 然后也敢买，就是那
1: 个一毛两毛的加油站大晚上的，
0: 嗯，
1: 还有排队加油的，
0: 嗯，
1: 其实你要算上你晚上这个半夜出来这个时间，排队这个时间，
0: 嗯，
1: 我觉得可能就是不省，
0: 对，
1: 反增这个钱。
0: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呢，当你在大街上看见一些开了很豪华车的，除了顶级豪华之外啊，很多人他们的钱其实没有你多。
1: 嗯、
0: 他们手头上能够支配的这个现金真没你多，你这拿出2-3万块钱来，他这不一定有，
1: 是，
0: 他很多的钱都提前透支掉了，
1: 对，
0: 房贷车贷了。
1: 嗯
0: 嗯，
1: 有人呢在朋友圈啊晒着很精致的下午茶，
0: 嗯，
1: 哎，月底这个信用卡账单一出来，直接就傻眼了。
0: 嗯，
1: 甚至拆东墙补西墙，
0: 可不是吗？
1: 然后花呗借呗，
0: 嗯，
1: 还呗
0: 还呗，
1: 傻了呗，
0: 带呗，
1: 还不上了呗。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好像在消费上面一直是很通透，
0: 是吧？
1: 就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从来没用过信用卡这个事儿，
0: 嗯，
1: 我就觉得应该是挺好的。
0: 你不是余烟石吗？还信什么用卡呀？直接刮刮网中掏就完了呗。
1: 就我是一向是觉得，就是说咱有这个钱，
0: 对呀，
1: 那就去消费。

0: 如果没有这个钱还要
1: 逻辑给我们洗脑啊，说哎呀你这个档次啊，你这个层级的人，你得排面啊，
0: 嗯，
1: 哎，动不动排面排面，穿什么牌的衣服，开什么价位的车，用什么档次的护肤品，就代表了你的阶层。经常说我越级，
0: 嗯，
1: 总有这种说法，我要越级。那这个级是谁定义的呢？
0: 是，
1: 你想没想过这个问题？谁定义的呢？就这套话术在全球运营了几十年了，几乎是无往不利，啊，大家都吃这一套。现在好像。嗯，
0: 吃这套的
1: 不太管用
0: 了。
1: 那会儿没说吗？在一块聚会的时候，要不然就把车钥匙放在这个桌子上，要不然就把手机放桌子上，好像先我体现出我的牌面来，
0: 故意要彰显一下。
1: 哎，我的层级不一样了。
0: 对，
1: 现在你看还有吗？谁没有事吃饭还把车钥匙拿出来？
0: 嗯，
1: 没了。
0: 现在人好像都变得越来越务实，
1: 务实了。
0: 哎，甚至是低调了。
1: 嗯，
0: 哎，几十块钱的纯棉的 T 恤穿在身上一样。透气吸汗，
1: 是
0: 贴个牌，前面得加俩零，后面加俩零，何必呢？菜市场里几块钱一把的应季的蔬菜，比这个高级餐厅啊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呢、啊、吃这个沙拉拼盘，
1: 嗯，
0: 更营养更健康。
1: 是的，
0: 嗯，
1: 包括周末，有的人说呀，那我宁愿我到一些免费的公园，我搭了
0: 有点难了，
1: 嘿嘿。
0: 人们说呀，我不再需要通过外界的物质来填补内心的空虚了。
1: 嗯，
0: 把这个定义幸福的权利是要在平凡当中度过一生的。
1: 大家都是平凡人，
0: 当然这也没什么不好、啊。
1: 对呀、
0: 啊，平平淡淡、平平凡凡的过完这一生，
1: 嗯，
0: 是不是？知足常乐，开心就好，保持一个好心态。
1: 哎
0: 哎，保持一个好的一个身体。
1: 对，
0: 一日三餐，仨饱一个倒，过得都挺好。
1: 所以有人发现，哎。那些啊，同学聚会没有意义的同学聚会，不去了。
0: 嗯，
1: 有一些纯喝酒玩的局儿，不去了，啊，也不去点赞那些啊精心修饰的朋友圈了。今天你去法国了，明天我去美国了。
0: 哎呀，总看所谓的牌面，
1: 是
0: 看人的这个面子，看人的眼光，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多累呀、啊
1: 嗯。
0: 这叫做什么呢？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1: 哎，
0: 日子是咱自己的，好坏是咱自己过。
1: 嗯。
0: 这话呀，搁在任何
1: 后，作为初代韩妆的代表呢，就一直坚持用天然成分来养肤。今天这套天气丹礼盒的产品呢，里面添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北方多数城市只能看路上日出，大连面朝正东，无遮挡海面，是北方绝佳海上日出城市。清晨海面干净通透，红日跃海而出，画面治愈又震撼。最佳日出点位：海之印公园东港沿海步道。夏季日出时间凌晨4:30到5:00左右，早起一次，解锁大连最温柔的清晨山海，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事了。
1: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0: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1: 金鱼故事会，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3: 第十六回，假意封禅，设计除奸雄。老贼董卓听了军师李儒的话呀，觉得特别有道理。因为啊，霸业重如天，是女子不足论呐。吕布既然这么喜欢貂蝉，那我就顺水推舟就送给他呗。这位漂亮女孩那不有的是吗？可是这盖世无双的将军可太难得了，吕布那是左膀右臂，那多值钱呢。吕布就好比是国产新能源小汽车啊，小米 U7。 貂蝉呢，她就是一个大眼睛双眼皮的布娃娃。那哪头轻哪头重，董卓肯定得分得清啊。
4: 想明白这事儿啊，董卓把貂蝉是叫到了眼前。貂蝉呐，你为何和吕布约会呀？
3: 这貂蝉呐，这小眼泪啊刷就下来了。太师啊，我怎敢和吕布约会呀？今日你去上朝，奴家一人在凤仪亭赏花，哪成想吕布那大色狼就闯上亭来呀，对我那是百般的调戏，他还对我咸猪手呢。当时奴家就想一头跳进那荷花池寻短见，可是他胳膊粗力气大，抓住我就不撒手啊。多亏太师您及时赶到，不然您就当了忍者神龟了。
4: 嘿，哎呀，你这说的还挺文明的。这我不就是戴了绿帽子当了王八吗？这还忍者神龟着。

0: 父慈子孝，那王司徒的连环计可就废了，汉室江山何时才能恢复啊？想到这儿啊，貂蝉可就急了，太师，奴家不喜欢小狼狗，我奴家就喜欢你这样满脸大褶子一身当当踹的大沙皮呀、啊、奴家活着是太师的人，死了是太师的鬼，一定是那李儒蛊惑太师，他就一心向着吕布，全部顾忌太师的颜面，既然太师如此无情，我也不活了。好嘛，貂蝉呢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哭着哭着呀，冷不丁擦浪一下，哎呦，把这镇宅的宝剑呢还抓到了手里，他就要抹脖自杀。这小苦情戏演的呀太真实了，
1: 可把这董卓呀给心疼坏了。这人呐上了岁数呢，是真疼小媳妇儿啊。老董卓好顿哄啊，要亲亲抱抱举高高啊，还给貂蝉买了个貂。最后这董卓决定明天带着貂蝉去梅屋居住啊，让这个吕布呢那个臭小子见不着我这媳妇儿，这时间久了不就不惦记了吗？
0: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这军师李儒啊可就来了，一到这太师府要挺忙活，正在呀收拾东西打点行囊。李儒就挺纳闷啊，
2: 太师，嘿嘿，哎，今天这日子不错，您赶紧呢把貂蝉啊送给吕布吧。
1: 哪成想这老董卓把脸往下一沉，呸，我呸呸呸，我吐你一脸啊，敌敌呗。
2: 哎，
1: 那貂蝉是吕布的干妈，他调戏他的老干妈，我不怪罪他就不错了，怎么能把貂蝉给他呢？
2: 太师，哎，昨天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得以啊大局为重啊。
1: 呸，我呸呸呸，我再吐你一脸忘情水，换你一夜不流泪。貂蝉那是我媳妇儿，我为什么把我媳妇儿送给吕布啊？你怎么不把你媳妇儿给吕布呢？
2: 太师啊，哎呦，您瞅瞅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
1: 什么话？中国话，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
2: 哎呦，太师啊，我媳妇儿是谁呀？我媳妇儿是您闺女儿。哎呦，我是您姑爷子呀。哎呦，我的老丈人啊，您是不是喝了假酒了？你怎么大早起来啊胡言乱语呀？
1: 咦，贵孙闭嘴，你给我闭嘴。你跟谁俩呢？没大没小的。董卓的一抬手啊，就拍了拍腰间的宝剑，谁要是再多叭叭一句，我就砍他的脑袋。
2: 哎呀，
0: 这李儒啊是长叹一声，是万没想到这主公的霸业就毁在这女人的手里呀。这正是司徒妙算脱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啊。李儒是一声没吭，转身就离开了相府。打这一天起，李儒是待在家中就不出门了，不再过问董卓的任何事情了。
1: 董老贼啊，那是行动派啊，是说走咱就走，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吃完了早饭，骑着皇帝的逍遥马，让这个董卓呀、啊、坐着凤辇，哎，铁骑士兵是护卫着，赶奔了梅屋城。文武百官照例呢，哎，还是来送。直到老贼啊走得远远的。
0: 吕布此时啊跨骑着赤兔马，远远的站在高岗之上，望着貂蝉的车辆远去，他想最后啊再看一眼貂蝉。你别说呀，这俩人啊还真有点心有灵犀，貂蝉在车里啊啪嗒还真就把这车帘啊给撩起来了，一回头远远的就看到了吕布。那貂蝉是真会呀，这眼泪说来就来呀，啊唰，这要放在现在啊，这个电影小金人他能得好几个。
1: 吕布一看呐，哎呀，我这心都碎了呀，貂蝉小貂，哎呀，真是急死我了。哎呀，你看这貂蝉又跟我比划手语了，这比划的是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哎，这可咋整啊，他这么爱我，

0: 还得继续陪着我这干爹那个糟老头子，继续给我当干妈。他一个老娘们没办法，我这大老爷们儿怎么也是没辙呀。
1: 眼看着董卓的车队是越走越远，貂蝉呢也是看不见了。吕布站在山坡之上啊，还在发呆呢，突然就听见身后啊有人轻声的呼唤：“
2: 文侯，文侯，哎，我的大姑爷，哎哎
0: 啊！”这吕布才呀悠悠转醒，是扭头一看，来的正是司徒王允。吕布擦擦眼泪：“司徒大人，你也来送行啊？”
1: 这老王允呐，还在这装大瓣蒜呢。
2: 温侯啊，今日太师和小女去那梅屋城居住，咋不带着你呢？难道说太师还没有把小女许配给你，为你们完婚吗？
0: 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这个呀，吕布一跺脚：“嘿，司徒大人，您还不知道呢，这貂蝉已经归了董卓了，他俩已经过上了
2: 啊！
0: 这一次他们就是去梅屋城度蜜月去的。嘿，这以后啊，你也别管我叫姑爷了，我也不能叫您岳父了。
2: 这是为什么呀？
0: 这貂蝉已经成了我妈了。你又是貂蝉的老爹，那你不就是我外公，我姥爷吗？这姥爷，姥爷在上，吕布给你见礼了，姥爷。
2: 哎呀，这王司徒啊是假装生气呀、啊。哎呀，这个董太师啊，怎么能做得如此禽兽之事？哎呀呀呀，你这啥姥爷不姥爷的，你快起来吧，你别跟我扯着用不着的了啊，大外孙子。嗨，
1: 这王允呢、啊，把这吕布啊就带到了司徒府。两人呢就进行了密谈，吕布啊又详细的说了一下凤仪亭的事儿。
0: 哎，那董卓是我的干爹，我跟他有父子之情，要不然我绝不能容忍。
1: 王司徒一听是冷笑一声：“
2: 嘿嘿，温侯啊，恕老朽直言，你念那父子之情，董卓却在凤仪亭向你飞出那方天画戟的时候，念没念那父子之情啊？那一下子可是奔着扎死你去的呀！
0: 这能吗？
2: 怎么不能啊？温侯，我可不是那挑事的人啊！你想想，你姓吕，那老贼他姓董，你俩本不是亲爷俩，有什么父子情啊？
0: 哦，吕布是恍然大悟啊！对呀，我姓吕，因为我亲爹姓吕。我亲爹没了之后，我认了个干爹丁原丁建阳，那我又额外的姓了丁。后来我这贪图富贵荣华，把干爹丁建阳给嘎了，又拜了董卓为干爹，我又业余的姓了董。怪不得在虎牢关这黑大脑袋张飞骂我是三姓家奴。三姓家奴又能怎样啊？看起来爹这个玩意儿也不怎么值钱呢。没错，他就不是什么永恒的东西。说换就能换，说宰就能宰呀。想到这儿，吕布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了：“老司徒，我决定了，我吕奉先誓杀董卓，要报着夺妻之恨。”
2: 哎，
1: 这王司徒啊还假装害怕呢，赶紧呢捂吕布的嘴：“
2: 温侯啊，小声些，这话要是传出去，你我都有灭门之祸呀。”“
0: 哼，司徒大人不用怕，用不了多久，董贼必定身首异处。”“
2: 哎呦，好啊！”
1: 王允呢、啊、就等吕布表态呢，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我得拿话呀再激他一激。“
2: 温侯啊，如果您真能福保汉室，诛杀董贼。”

0: 哎，您就是当今的忠臣，日后必定青史垂名，流芳百世啊。
1: 老司徒，我呀，青史留名不留名，流芳不流芳，我都无所谓。我主要就是杀董卓，抢貂蝉呢。
0: 嗨，
1: 我顺道我帮你们匡扶一下汉室哈。这吕布说着还不过瘾呢，未表决心啊，噌，他就抽出了随身的短刀，噗，在这左胳膊上拉了一刀，当时啊是鲜血淋漓啊，这叫刺臂为誓。
0: 老王允一看，哎呦，这武将啊是根够狠呐，砍自己那刀噗呲噗呲的，要是杀董卓肯定也能啊哭嚓哭嚓的。王允这一撩衣服襟儿啊，哭通就跪倒啊，给吕布要磕头。吕将军，我的好姑爷，汉室江山全寄托在你身上了，杀了那董贼啊，外公我周济你们啊，夫妻完婚啊啊，大外孙儿、啊、嘿呀，这王允呢、啊、都乐糊涂了啊，这辈儿啊都不会排了。随后王允呢、啊、召集了几个心腹的大臣，就秘密的开会，就制定这除贼的计划。这计划呀拢共分三步。第一步，皇帝啊得先写诏书招这个，第三步那就是关门打狗，是瓮中捉鳖。那咱就一步一步的来。王允呢、啊、先是找这个皇上汉献帝去了，把这事儿一说哟，哎呦，这汉献帝小皇上乐的呀，俩巴掌啊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他是啊太恨的董卓了，嘿，那个董老贼呀，哎呀，坐我皇上龙车啊，睡我皇帝的龙床，在后宫还调戏我媳妇儿，给公主耍流氓，哎呀，对朕是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呀。老西厨啊，这一次你一定要彻彻底底的给我干死他。哎呀，所以这个诏书啊就得写得信任一点，不然他是不能回来。哎，老师徒啊，这样吧，就说朕要脱袍让位，让他来当皇上，我猜他肯定能回来。嗯，这王允一听，哎呦，这小皇帝真是下了本了。于是啊，就按照汉献帝的要求，老司徒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写了一封啊退位禅让的诏书。
1: 第二步啊，找谁送诏书？这吕布呢推荐了一个人啊，他就是骑都尉李肃。当初呢，就是李肃用这个赤兔马撺掇吕布啊杀了丁建阳，投靠董卓的。这小子口齿伶俐，脑瓜子聪明。吕布呢一拍胸脯说：“这事儿啊就包在我身上。”哎，李肃啊，他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不然我就先宰了他。吕布把这大宝剑呢往李肃的这个脖梗子上面一搭，软硬兼施。这李肃马上表态了啊，为国除奸，义不容辞。再说啊，他也挺恨董卓呀，老董卓答应给李肃升官，事后呢没兑现，这老家伙纯粹是白眼狼。奉先兄弟，你等我的好消息吧，消灭董贼我也要立上一功。
0: 李肃是赶往了梅屋城，到这儿啊是手托梅撩，哎，让这个宣旨的进来答话。李肃呢他也是不抬杠，乐呵呵的，哎，就进来了，把圣旨一献。老贼打开一看，哎呦，这乐的呀这鼻子毛啊都呲呲出来了。
1: 我没看错吧，让我这回去当皇上。
0: 哎呦，没错啊，天子年幼多病，而且是无德无能，想要脱袍让位，把皇帝位禅让给您呐。
1: 昨夜晚间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一条大龙张牙舞爪在我头上盘旋，看来真有这泼天的富贵啊，我得记住啊。我说李肃啊，
0: 在
1: 带我登上九五之尊啊，我就加封你为执金吾。
0: 哎呦，这执金吾啊，那可是中央禁军的最高长官，负责保护皇城和皇上的。李肃一听啊，也会来事儿，陪你演戏呗，赶紧趴在地上就磕头啊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王司徒啊已经命人是修建寿善台了，就等万岁您回去上台寿善，是荣登大宝。
1: 好好好好，董卓太高兴了，回到后宫啊就把这个消息跟他妈妈说了。 这董老太太90来岁了，那也是养尊处优啊。

0: 老太太也高兴啊，
1: 开开开，哎呀，我这就要当皇太后啦，儿啊，
2: 哎，
1: 你快看看唐僧走到哪儿了。
2: 嗨呀，
0: 好嘛，老妖婆，哎，貂蝉呢也听说这个事儿了，他心里明白，一定是王司徒的连环计呀成功了。长安城里此时肯定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他呢也赶紧是假装高兴，臣妾给陛下问安。
2: 第二天一大早啊，董卓让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四位心腹大将带领3000飞熊军是看守梅屋城，他带着李肃跟亲兵随从前呼后拥往这个长安呢就过来了。结果呢走不到30里啊出问题了，咔吧一声，这老贼坐的车子啊断了一个轮子。董卓下车呀就改骑马，又走了不到10里呀，这战马突然间前腿一立，稀溜溜溜溜这么一声长鸣，咔吧呀，这缰绳啊还断了。这个老贼眉头就紧皱啊，
3: 李肃啊，
1: 臣在。
3: 你说这车折轮，马断缰绳，是吉兆还是凶兆啊？
1: 这
0: 李肃这小子呀，反应还挺快。太师应召封禅，肯定是要弃旧换新呐。普通的车马那怎么能行啊？您肯定是要乘坐玉辇金鞍，此乃吉兆。大吉之兆。
3: 说得好，说得好。
2: 老董卓高兴啊，继续前进。走着走着，忽然间狂风骤起，这个昏雾蔽天呐，都看不清人呐。
3: 哎呀，李肃啊，这突然刮起了沙尘暴，这是吉兆还是凶兆啊？
1: 主公登上龙位，肯定有红光紫雾现世啊，一撞天威啊，吉兆啊，大吉之兆。
3: 好啊，说得好啊，继续前进。
0: 当夜晚间呢，他们是安营扎寨，结果在军营的周围呀，又传来了小孩啊唱歌的声音，唱的是啊，千里草，何青青，时日补是不得生。这歌声啊十分的悲切。
2: 董卓又疑心了，
3: 李肃啊，
1: 在
3: 这歌声如此悲凉，是吉兆凶兆啊？
0: 董卓是没听明白歌词啥意思，李肃可听出来了。歌词说千里草何青青，就是说千里草地啊长得十分的茂盛，时日补不得生，就是说呀这个占卜的结果不好。可是这里边啊是包含两个字儿的，千里草，哎，上面一个草字头，下边是千里，摞在一块就是董字儿，时日补放在一起就是卓字儿。这个歌词唱的是董卓不得生，那他就是必死啊。李肃是嘿嘿一乐，哎呦，这歌词啊唱的是啊，哎，说这个刘氏的汉朝江山必将覆灭，您董氏的帝国将要崛起，吉兆啊，大吉之兆啊。
3: 好好好啊，说的太好了，那赶快进城，进城。
2: 这老董卓才一步步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4: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鲸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唤醒沉睡的记忆，
6: 爱真的需要勇气，面对流言蜚语，
5: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6: 伤心1999，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5: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3: 哇，大都市，
4: 你在干什么啊？
3: 哇，新鲜事儿。
4: 什么啊？
3: 哇，都市新鲜事，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
4: 嗨，
0: 咱们大连云 APP 啊，最近搞了一个大事儿，大伙儿知不知道？
5: 大家应该关注到了啊，
0: 这次直接杀到了盘锦啊。
5: 对，从这个9月20号开始，我们大连云 APP 的直播团队呀，已经来到了盘锦呢，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啊产地溯源的直播活动。这次直播就叫做大蟹天下啊，这个盘锦稻田蟹的蟹，由这个大连云 APP 啊是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的啊，依托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双平台来做背书啊，走这个产地直采的路线，砍掉了中间商的环节。
0: 嗯，有时候为啥跑那么老远呢？那咱都知道，辽河入海口啊，啊，海水淡水交汇处，昼夜温差大，天然的饲料管够，带着这种这个稻蟹共生的这样一个模式嘛，所以说盘锦的河蟹呢，就是好啊，
5: 太好吃了啊！每年呢，其实到这个时候啊，
0: 都会吃几个，
5: 都会吃，对啊。那我们怎么选蟹呢？啊，大连云 APP 啊是联合东北新发地啊，产地直采啊，三码合一啊，加专属的防伪的蟹扣，每只蟹子呀，从这个塘口到餐桌，全程都可以追溯的。所以说每一只蟹子你吃到嘴里的都有数字身份证。
0: 另外呢，就是盘锦河蟹生长的周期比较长，到这个时节呢，正好那个黄满膏肥的时候，口感最好啊。所以说这次呢，产地直播依托的就是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的这个商城双城背书。还有什么呢？就是啥？就是我们能够保真的你吃到真正的盘锦河蟹。
5: 对
0: 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路边上能看见一些车，然后写的是盘锦河蟹，我跟你说那都不是。不敢说100%不是啊，
5: 嗯，
0: 大多数情况之下都不是，而且价格特别便宜的也不是。但凡你去过盘锦的菜市场，当地的这个盘锦河蟹，你问问多少钱，
5: 嗯，
0: 你再看看咱身边卖那个河蟹多少钱，差距甚至是几倍的价格，它怎么可能呢？
5: 对，
0: 当地产的当地卖，人家那么老贵的价格，然后你买这么便宜，怎么可能是盘锦河蟹？
5: 对，这个呢，我们主播就在这个盘锦呢、啊，大家这两天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直播，
0: 嗯、
5: 哎，砍掉了中间商赚差价，蟹农呢可以多赚点钱，您呢可以少花点钱啊。从9月20号到26号，每天的啊上午8点和下午6点有2场直播，大家可以关注大连云，大连云商城就可以下单，东北新发地来发货啊，全程可以溯源，买到放心，吃的明白啊，大家提前把这个大连云 APP 下载一下，我们也好有一段时间没说这个大连云了啊，大连云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大连云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啊，还可以回听，还每天还可以看到这个大蟹天下的直播，早8点，晚6点。

0: 接下来说一说《西游记》当中的女儿国，朋友们知道吗？其实它是真的存在的。
1: 是，
0: 咱那个都市新鲜事够新鲜的了吗？
1: 好多人呐，都喜欢《西游记》女儿国这一季，
0: 真好。
1: 哎，说我要是那玉帝哥哥，我就留在了女儿国，
0: 是不是90%多的男人都不动了啊？
1: 但是你可以看看《西游记》的原著，你要看完原著啊，你就不想留在女儿国了。但是有想过，我就看这个电视就很美好啊，对不对？从上到下，那全国一个男的没有。现实当中有没有这个女儿国呢？哎，这么多的女人怎么生孩子呢？哎，说里面有条子母河的水，哎，要喝完之后，哎，就能生孩子了。
0: 哎，
1: 生的还是女孩。
0: 这女儿国给人留下了无数的幻想，但大部分人认为啊，女儿国只是啊吴承恩凭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编造出来的理想乐园。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1: 对呀，这么好听的故事在哪里可以听到呢？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吧。在喜马拉雅搜索一下金鱼兄弟，或者搜索一下西游记全传，我们这个女儿国这集啊讲的真的是特别的用心。
0: 哎，尤其最后都听哭了。
1: 对，咱们来说呀，有这个研究者说呀，说这个女儿国在历史上是的的确确存在过的，而且现在呀有一些村寨一直将女儿国的古老习俗留存至今。有学者经过长期的研究啊和实地的考察后发现，说今天的四川甘孜州的啊丹巴县啊至道孚县一带，就是在这个《旧唐书》这部史书当中记载的东女国的中心。
0: 哇，
1: 哎，
0: 那么这个东女国是否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呢？
1: 据这个《旧唐书》第197卷啊，这一卷叫做《南蛮》啊，《西南蛮传》记载了，说东女国西羌之别称，以西海中富有女国，故称啊叫东女焉，俗以女为王。哎，东与茂州、党项连接，哎，东南呢和亚洲连接啊，这个亚是这个风雅的雅，附庸风雅的雅啊，不是那个亚洲啊。说这个界隔罗女蛮及啊百郎夷。这都是古代的一些这个民族啊，蛮族彝族嘛。其境说东西9日行，南北20日行，那挺大呀。东西要走9天，南北要走20天，这都是它的国土啊，有大小80余城。
0: 对，另外《旧唐书》当中记载的东女国呀，南北长20天的行程，东西长9天行程。如果按照过去一天骑马40公里或者步行20公里，那么东女国应该是南北覆盖大概是400公里到800公里，东西呢是180公里到360公里。
1: 哦，所以说你看这具体的研究，
0: 对，
1: 在研究了众多的史料之后啊，能够确定说东女国的建筑啊为碉楼，那女王啊住在9层以上。一般的老百姓啊住在4-5层左右啊，女王坐高层坐顶上。哎，女王穿的是什么呢？穿的是青布毛领的这个绸缎的长裙，裙摆拖地，还贴有啊金花来进行装饰。东女国最大的特点呢是啊重女轻男，不是没有男的。哎，女人最重要，重女轻男，国王啊官吏啊都是女人，男人呢不允许在朝廷做官，只能在外面啊服兵役。看来是个母系氏族。
0: 对
1: 啊，宫中的女王的旨意通过女官啊层层的传达到外边。东女国呢设有女王还有副女王，跟这个总理副总理似的啊，女王副女王在这个族群内啊进行推举，有才能的人来担任。哎，这届女王去世之后，副女王来继位。
0: 对，另外在一般家庭当中呢也是以女性为主导，不存在夫妻关系。哎，你看没有，不存在夫妻关系。家中以母亲为尊，掌管家庭财产的分配啊，主导呢一切家中的事务。
1: 对，这个《旧唐书》关于东女国的记载呀十分的详细，说唐代以后啊关于东女国的记载就几乎就没有了。哎呦，难道有人说这个东女国就所谓的女儿国昙花一现，怎么突然就消失了呢？在唐宣宗时期啊，唐朝啊和吐蕃的关系啊非常的好啊，这个吐蕃呀从鸭绿藏布江东哎叫扩到了大渡河一带，直到了唐代的中期，哎，这个唐朝和吐蕃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的紧张了。在征战当中啊，唐朝逐步的就招降了吐蕃统治区的一些少数民族来到了内地，其中啊说有8个少数民族部落啊从这个丙山峡谷迁移到了大渡河边来。

0: 定居。八个部落当中啊，就有啊东吕国的女王所率领的这支部落
1: 哦，
0: 还被大唐给招服了，
1: 哎，
0: 住在了大渡河附近。
1: 是，那么东吕国女王呢，虽然说在朝廷啊有这个银青光禄大夫这么一个封号，并且呢品级较高，但是啊只是虚的衔儿。到了唐朝的晚期啊，这吐蕃势力呢逐渐强大，不满于屈居人下，就开始跟唐朝打仗了。
0: 嗯，
1: 那东吕国呢，遗留的百姓啊，不得不两边示好以求自保。
0: 对。然后随着唐朝逐渐的衰落呀，这个吐蕃呀也渐渐的灭亡了。自此之后，东吕国遗留的百姓在清朝以前呢都不受到中原的管制，但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啊，没能保留传统习俗，逐渐的由这个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了。哎，仅有一小部分人生活在深山峡谷之中，依然还是保留着母系氏族的痕迹。
1: 嗯，但是在这个深山峡谷中生存呢，与外界交流几乎是隔绝的。
0: 嗯，
1: 哎，所以很不容易受到其他文化的这种影响。但是由于生产条件较差，土地匮乏，物产的稀少，劳动强度也不大，男性优势无法体现，加之经济流通缓慢，几乎每家每户呢都可以自给自足，所以说呢母系氏族才能够延续下来。
0: 对，这是历史上真实记载的啊，
1: 女儿国
0: 的或者说原型，
1: 嗯，
0: 就是东吕国。
1: 对，
0: 确实是在《旧唐书》当中有过记载。
1: 嗯。

0: 海是我的谈吐，海风缭绕的街头巷尾，红绿交织的车水马龙，轰鸣的发动机是我们归家的号角。清真海鲜和三鲜焖子是工作一天的我们对自己热情的宽慰。 FM99.1 下班听我的，风从海上来，我在这里等你。
1: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金秋盛典耀金华，即1990年北京第11届亚洲运动会。1990年9月22日，金秋的北京天高云淡，金风送爽，万众瞩目的第11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开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首次举办规模宏大的综合性国际体育盛会。这场跨越夏秋、牵动全国的体育盛典，不仅定格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更成为改革开放关键时期，中国向世界敞开怀抱、展现大国风貌的重要里程碑，在中国体育史和对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稳步推进，国民经济稳步复苏，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但在国际舞台上依旧缺少能够全面展示综合国力的大型平台。此前亚运会从未落户中国首都，亚洲乃至世界对新时代中国的认知依旧停留在片面的刻板印象中。1984年，北京正式提出申办第11届亚运会，凭借真诚的态度、完备的规划和对体育事业的热忱，成功获得举办权。消息传来，举国欢腾，亿万国人满怀期待，决心打造一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亚洲的体育盛会，举办一场洲际综合性运动会。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是一场全方

会的考验。彼时国内大型赛事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专业体育场馆、城市交通配套、赛事服务体系都存在诸多短板。为了兑现承办承诺，全国上下开启了一场全民参与的筹备热潮。北京全城凝心聚力，一座座体育场馆拔地而起，亚运村配套道路、市政设施高效竣工，国家体育工作者、建设工人日夜攻坚，精益求精打磨每一处设施，为赛事顺利举办筑牢硬件根基。这场盛会最动人的底色是全民亚运的家国情怀。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没有巨额商业赞助，没有成熟的赛事运营体系，亿万民众自发为亚运会助力，全国各地群众踊跃捐款捐物，无论是耄耋老人、在校学生，还是普通工人、农民，都纷纷献出自己的一份心意，点滴微光汇聚成助力亚运的磅礴力量。数十万青年志愿者走上街头，走进赛场，以真诚的微笑、周到的服务，展现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全民同心，举国聚力，成为北京亚运会最温暖、最独特的印记。1990年9月22日，开幕式如期举行，这一刻万众瞩目，举世沸腾。北京工人体育场彩旗飘扬，人声鼎沸，来自亚洲37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依次入场，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运动员齐聚一堂，彰显着亚洲体育团结交融的美好愿景。庄严的升旗仪式，激昂的运动员宣誓，盛大的文体表演，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熊熊燃烧的亚运圣火照亮了金华大地，也点亮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崭新希望。本届亚运会历时16天，于10月7日圆满落幕。赛事设置田径、游泳、体操、武术等27个比赛项目，300多个小项，参赛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超1万人，规模创下历届亚运会新高。赛场上，亚洲健儿奋勇拼搏、奋勇争先，突破自我、刷新纪录，诠释了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中国体育健儿主场作战，士气高昂，凭借扎实的训练功底和顽强的竞技精神，斩获183枚金牌、341枚奖牌，金牌数和奖牌数均高居亚洲榜首，创下中国参加亚运会以来的最佳战绩。相较于竞技成绩，本届亚运会更深远的价值在于重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在此之前，很多海外人士对中国的发展现状知之甚少，甚至存在偏见。通过亚运会的全球转播，世界亲眼见证了安定繁荣、朝气蓬勃的中国，看到了团结奋进、自信包容的中国人民。这场盛会彻底打破了外界的片面认知，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更具备承办国际顶级赛事的综合实力，为后续中国申办奥运会、深耕国际体育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北京亚运会深刻推动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全民普及。赛事期间，全民健身的理念深入人心，曾经小众的体育运动走进千家万户，全国各地掀起体育锻炼热潮，群众体育蓬勃发展，体育不再是专业运动员的专属，成为普通人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亚运赛场培育的一批优秀运动员，也成为中国体育的中坚力量，持续推动中国竞技体育稳步崛起。岁月流转，31年倏忽而过，1990年北京亚运会早已落幕，但它留下的精神力量历久弥新。那首脍炙人口的亚洲雄风依旧传唱不息，团结、拼搏、奋进的亚运精神深深融入民族血脉。这场盛会是改革开放的生动缩影，见证了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奋进的蜕变。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那么由金龙鱼雷主持的下班听我的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李萌带给大家的都市好医生。
0: 拜拜。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手机里是未读的消息，日程表是排满的约定，我们习惯了把忙挂在嘴边，把累咽进心里，以为身体是一台永远不会熄灭的引擎，直到某个深夜，一阵突如其来的不适，才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飞速运转的城市里，健康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你推开家门时孩子的笑脸，是父母电话那头安心的声音，是你还有力气去爱、去拼、去奔赴明天的那份底气。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都市好医生》，李萌主持。

又到了晚上的19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的波段来收听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FM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特别等待着在每天晚上的19点钟到20点钟我们的健康之约。生活匆匆，每天都在背着很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吗？很多人总想着忙完这一阵儿再好好调养身体，可是我经常说呀，健康从来不是等出来的，而是在日常一点一滴的心境里慢慢积攒的。所以每天一小时，我们共同来积攒这难得的心境，慢慢为健康做一点储蓄。无论生活的压力还是心理的紧绷，总是让我们容易胡思乱想，所以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更多的交流，陪着大家一起走出一些健康的误区，我们也避避坑，同时呢也掌握更多的健康的理念和常识。同时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该停下来调整自己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自己身体的不适是内心发出的一些信号。所以真正的养生啊，不是一味的追求各种各样的方法，而是学会善待自己，接纳生活当中的不完美，同时也放过自己的不完美。也没有必要事事要强，也不必事事都要做到最好。所谓每天哪怕只有这一小时，情绪松弛，内心安稳，身体才能够得到更好的修养，您说呢？还是那句话，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更要好好的安放自己的心情。收听我们都市好医生的方式非常的简单，首先您可以锁定 FM99.1 的波段，另外呢也可以通过一些新媒体的方式，比如说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的 APP， 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以及往期节目的回放。此时此刻您有时间跟我互动的话，特别欢迎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文字的消息，我就可以看到您跟我的互动了。

0: 健康虽然不是一切，但失去健康，你可能就会失去一切。健康很贵，健康无价。都市好医生，为您的身体银行，储蓄健康。
1: 手机里是未读的消息，日程表是排满的约定。我们习惯了把忙挂在嘴边，把累咽进心里。

开家门时孩子的笑脸，是父母电话那头安心的声音，是你还有力气去爱、去拼、去奔赴明天的那份底气。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都市好医生》，李萌主持。

0: 都市好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主持人李萌。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位朋友呢，大家可能以前听过他的声音啊，因为他是为我们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今天的嘉宾是吴海燕主任，大连市友谊医院口腔科的主任医师，辽宁省正畸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口腔卫生保健委员会委员，拥有丰富的口腔临床工作经验，特别擅长的是儿童、青少年以及成人各类的整形以及固定矫正以及隐形矫正，擅长儿牙的治疗。今天邀请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因为假期当中啊，也接诊了很多的患者，同时现在已经开学了，很多的小朋友和同学呢，已经带着非常不错的心情回到了校园。当然，我们说那句话叫“牙好胃口就好”，就是因为在假期当中进行了矫正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啊，问候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你好，吴主任。
1: 哎，你好，李萌。
0: 吴主任曾经来过我们节目做客哈，
1: 是的，
0: 也给我们讲过一些口腔的常识哈。刚才我说这个假期是不是挺忙碌的？
1: 对，这个假期的小朋友们同学比较多。
0: 就是利用假期的时间来进行口腔的这个正畸的这个目的哈。
1: 对。
0: 我们想问一问哈，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好像咱说这个需要去口腔去矫正的特别多呢？
1: 因为现在呢，家长呀对于这个孩子牙齿的健康非常重视，并且呢，啜颌畸形的患病率呢，乳牙期大概占到51%，恒牙初期大概是70%左右，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0: 哦，就是以前咱们觉得这个牙齿畸形的孩子没有那么多，可是现在会发现多多少少哈、都不是让人很满意。
1: 对，
0: 你比方说我们能肉眼可见的哈，天包地。
1: 对，
0: 地包天，
1: 对，
0: 还有就是那个虎牙特别明显，
1: 对，
0: 要么就是大门牙，就是支棱八翘的，咱说
1: 牙齿不整齐，
0: 都属于这种情况啊。那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乳牙期就能占到51%，恒牙期能够占到73%，
1: 对，
0: 这个数字真是不容乐观呢。
1: 对，
0: 那到底这个口腔正畸的方法都有哪些？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
1: 好的，主要正畸方法呢，一种是固定矫正，固定矫正是通过固定装置托槽公司在牙齿表面施加力量来移动牙齿，这种方式的历史悠久，技术成熟，适用于大多数的正畸患者，其中包括方式弓矫治技术、直视弓矫治技术，还有舌侧矫治。第二种是隐形矫正，相对于传统的矫正呢，隐形矫正更加美观舒适，适用于对美观要求高的患者。它是通过制定一系列个性化的透明的矫治器，逐步调整牙齿位置，达到矫正的效果，但它要求比较高，要求患者的配合度要非常好。
0: 这个隐形矫正我自己家的孩子已经尝试过了啊，就是确实需要患者积极的配合，因为这个要长时间的佩戴哈，它才会起到效果。
1: 对，并且严格要求的佩戴，佩戴的时长也要达标。
0: 你不能今天戴明天不戴，
1: 那不行，
0: 或者说白天戴晚上不戴
1: 也不行，
0: 也不行，
1: 20个小时左右。

0: 这是隐形矫正。
1: 对，
0: 嗯，
1: 另外对于颌骨生长不良引起的问题，比如说颌骨的前凸、颌骨的后缩，还有面型的不对称，有可能需要进行正畸正颌的联合治疗。
0: 嗯
1: 嗯，另外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小朋友呢，还可能采用活动矫治器或者是功能矫治器，用来改善牙齿和颌骨之间的协调关系。
0: 嗯，这个是我们看到的那些个就是戴着小牙套的这些孩子吗？
1: 对，
0: 啊，
1: 是。
0: 这有牙套哦，它有金属的，还有其他的这个材质吗？
1: 活动矫治器和功能矫治器大部分都是塑料材质的
0: 哦。
1: 固定矫治器呢，一般有金属的、陶瓷的。
0: 哦，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不同的矫治器了啊。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家长啊，比较感兴趣，说我也发现孩子的牙齿啊不怎么整齐，不怎么美观。那如果说从小不打好这个基础，未来无论是求学、工作，甚至步入到婚姻家庭，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哈。那到底怎么才能把我们的口腔，这个矫正好哈？这个牙齿把它这个畸形改变，它会不会有一些流程？我们该怎么去这个？首先到医院去，然后去找合适的大夫来给我们治疗呢？
1: 孩子呢现在一般来说要求半年呢，每半年去看一次口腔科医生。
0: 嗯，
1: 由口腔科医生来判断孩子是否需要进行矫正。那么如果说需要进行矫正呢，我们先要进行一个初步的检查，包括诊断、病例的收集，还有拍摄 X 线片。之后再确认正畸方案，与医生商讨是否需要拔牙，需要打种植体吃抗钉，是否需要补牙。然后确定好做矫正之后呢，然后就要做前期的准备。之后就开始佩戴牙套。咱们这固定牙套呢比较快，就说孩子定下来要做，可能马上牙套就能戴上，矫正速度相对也快一些。但是隐形牙套呢需要额外的定制，医生需要设计方案，并且进行生产，需要一段时间。之后就是定期复诊了。大部分的固定矫正患者呢，每1到2个月复诊一次。矫正呢，固定矫正一般时间是1年到2年，具体情况啊，去看每个孩子不一定。结束之后需要戴一段时间的保持器，防止畸形的复发。
0: 哦，明白了，就是最后还得有一段保持固定的一个时间啊。那刚才海燕主任跟我们讲的这些呢，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就了解了这口腔正畸的一个流程啊。这其中有几个问题啊，我想问问咱们海燕主任啊。就刚才您说的，首先是专业医生来判断，你不能说我们肉眼可见说，哎，这个牙歪了，我可不可以去矫正？其实有的时候单一的一颗牙好像还不足以就是把满口来进行矫正吧。
1: 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看这个牙是否造成了咬合障碍，以及孩子这个矫正时机是否对。有的个别牙的错颌畸形呢不用太早，可能12岁以后牙齿全换完之后再做就来得及。
0: 哎，这也是普遍这个有一些家长想问的问题，就是几岁合适去做这个牙齿的矫正。
1: 矫正呢一般早期干预啊是6到12岁，但是对于地包天的小朋友呢可以提前到3岁，只要孩子能配合。但是常规的矫正就是排除了颌骨的问题，那么单纯的牙裂不齐，矫正可以放到12岁以后。
0: 那这个时间节点也请各位家长记好啊。那我还想问，有一些大孩子才发现自己这个牙齿不够美观，比如说他都17、18岁了，眼瞅着要考大学了，利用假期去做，那还有效果吗？他超过12岁了呀。
1: 有效果，没问题。矫正的时间呢没有严格的上限，但是呢他对牙周的要求比较高。在国外我们经常能见到60岁左右的人去矫正，所以年龄没有绝对的限制，主要是牙周的条件。再就是看孩子的复诊时间，比如说这个孩子刚刚高考完，他考到了很远的地方，那么我建议矫正可能适合在当地做，就不适合在家做。
0: 对，
1: 因为他要定期复诊。这个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0: 所以矫正和这个正畸它并不是一次性就能完成的工作。
1: 对，
0: 大家如果想做这个事儿，还得把时间档期排布好，
1: 安排好。
0: 哎，这样的话整个流程按照咱们专业的医生的指导来进行才是最有效的哈。
1: 是的，
0: 刚才您还说了，可能在这个正畸的过程当中，除了要把牙齿的形状进行调整颌骨的位置进行复原之外，其实还有补牙、修牙这样。

0: 的一些前期的工作呀，
1: 对，之前要做好准备。
0: 那这些工作其实也不是小事儿哈。
1: 对，并且要给孩子进行口腔卫生宣教，跟孩子探讨说咱们要矫正了，矫正之后呢，刷牙要更严格，也要孩子配合，我们才能更好的。再去做这个工作。
0: 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口腔正畸的一些注意事项了。
1: 对，
0: 比方说这个牙齿的清洁，我还记得我的孩子在做这个矫正的过程当中，特别是他戴那个隐形牙套，每一次把这个牙套摘下来，你会发现在他的牙齿表面就有，哎呀，咱们不说多厚了哈，你能感觉到
1: 有点软垢是吧？
0: 对对对，有黄色的，有白色的，
1: 对，
0: 说起来挺恶心的。然后，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刷牙可能完全不能把它完全的去掉。哦，这个是什么原因？
1: 啊，那
0: 时间太长了。
1: 有的软垢啊，时间长呀，就钙化了，就形成了牙石。所以如果说形成了牙石，刷牙很难去掉的话，那么就要进行口腔的洁治，就是咱常做的洗牙。
0: 哦，洗牙，就是要用专业的器具来帮忙
1: 了。对，是。
0: 哦，把这个牙石给它直接去掉啊。
1: 对。
0: 所以在我们在正畸治疗过程当中，无论是正畸前还是正畸后，其实做好个人口腔的这个卫生清洁是非常关键的，
1: 对，非常重要。对，
0: 那我想问，有没有专业的工具，或者说您推荐的一些清洁用品？
1: 其实普通的牙刷最重要，但是牙刷呢，我建议选择小头的，毛不要太软，再就是牙膏呢，其实相当于摩擦剂，就是换着品牌用都可以，每天刷牙非常重要，然后还可以用牙间隙刷，但是这个是配合使用的，就是刷牙是第一步。还可以用牙线。如果说条件比较好呢，还可以买这个叫冲牙器。
0: 哦，冲牙器，我看有很多现在大家看那个视频也有推送的哈。
1: 对，
0: 它的力量也很大。
1: 对，
0: 它可以直接把那个牙缝或者是一些深处的这些牙垢给它直接冲击掉。
1: 对，但是刷牙是基础，刷牙是最重要的。如果不刷牙，用其他几个办法都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口腔的卫生问题。刷牙是最基础的。
0: 那些其实是补充做法，
1: 辅助的，对
0: 啊，辅助的。比如说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你比如在单位或者在学校，你可以直接带一个辅助用具。对，它不太适合在家那样尽情刷牙。
1: 对，最好还是先刷牙。
0: 先刷牙。
1: 对
0: 啊，那您作为这专业医生给我们指导哈，简单问一下刷牙这个事儿啊，早晚都要刷。
1: 对，但是如果是矫正的小朋友呢，或者是成年人，一定要在每次餐后都刷牙。
0: 那也就是说，早中晚至少三餐之后，至少三次。
1: 是，
0: 如果你要这中间吃了水果甜食。其实也应该刷。
1: 对，也要刷一次
0: 啊。这是刷牙。刚才您特别提到了小头牙刷，我前两天买了一个所谓什么韩国进口的这个大的，就是这个牙刷头啊特别大，基本上就是你一张嘴，这个牙刷的这个刷毛都能覆盖了至少我觉得五六颗牙齿那么大的头。
1: 好大
0: 好大。
1: 我认为小头牙刷比较灵活好操作，尤其对于后牙的颊侧面，大头牙刷可能是不会到位
0: 啊。对对对，它一扫而过了，你感觉刷到了，其实未必覆盖到了。
1: 对，但是每个地方刷到呢，还要进行一下就是颤动。
0: 您所谓的颤动就是不能只是横着刷竖着刷，最好就是能打着圈刷。
1: 对，可以打着圈，
0: 是吧？
1: 咱们矫正戴上固定牙套的那个小朋友呢，要横着刷牙。
0: 横着刷牙，
1: 平时咱们正常的牙齿是竖着刷，
0: 就是没有牙套的情况下，我们刷这个自然牙齿应该是竖着刷，或者是打圈儿，
1: 对，
0: 震动
1: 上下的打圈的。
0: 那我再问个问题，这个普通牙刷和电动牙刷，您更推荐什么样？
1: 都可以。如果说自己手动刷的非常好呢，那我觉得可以用手动牙刷，就好比手洗衣服，那手洗洗得干净，那咱就用手洗。而如果说手洗他觉得不太干净，那就可以用电动牙刷。
0: 那电动的牙刷它本身不就有这种颤动的功能吗？是吧？
1: 有功能，但是要保证刷牙的时间，还有刷牙的位置，你得在这个位置颤动一下，不能说用了这个牙刷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也不行。
0: 有些小朋友用了这个电动牙刷直接含在嘴里面，觉得好像它就全自动了，帮自己清洁。
1: 也得动。手要动，
0: 手要动起来啊。那刷牙每一次大概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1: 一般2到3分钟吧。
0: 其实说起来两到三分钟挺长的时间，
1: 嗯，
0: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刷不到两到三分钟。
1: 嗯，慢慢重视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将来会做到的。
0: 嗯，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也会有这么一个卡尺或者是一个标准了哈。这是我们说的清洁牙齿，另外呢还需要哪些这个注意事项？
1: 咱们戴上固定牙套呢就要调整饮食结构了，
0: 嗯，
1: 不能吃太硬的太黏的，防止矫治器出现脱落的情况，
0: 嗯，
1: 并且咱们戴隐形牙套呢也有一些附件，也要防止附件的脱落了要及时联系医生。
0: 那、哦
1: 嗯、
0: 这别小朋友太小的话也不能误食啊。
1: 一般不会，
0: 应该不会，
1: 末端有回弯，嗯，
0: 啊、哦，它咽不下去，
1: 对，一般是不会的，
0: 嗯，这是调整。
1: 所以出问题的话、
0: 嗯，
1: 为了避免这种误吞呢，也要及时的跟医生联系，
0: 嗯 嗯, 嗯，不能自己在家里面说我再帮你窝一下套上去，
1: 啊、不行不行，不可以啊，
0: 不可以啊，
1: 嗯，
0: 啊，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定期的复诊。
1: 对，
0: 是吧？这个也很重要，
1: 对，很重要。对，
0: 嗯，刚才我们也说了，复诊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的。你看，有的是一段时间之后，所以我们是不是咱们医院都会有这个复诊提醒？
1: 有，
0: 嗯
1: 嗯，
0: 一般都会打电话提醒，
1: 是
0: 啊、嗯，然后再约时间，
1: 对、
0: 嗯，是吧？
1: 就像我们正畸患者，基本上医生都会跟患者留联系方式。
0: 嗯 嗯, 嗯，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咱们大连市友谊医院口腔科的主任医师吴海燕啊，海燕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大家关于这个口腔健康，特别是这个畸形矫正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别忘了随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互动起来啊。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一下。

健康是什么？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少吃一口垃圾食品，多走一步路，少熬一次夜，多睡一小时，少一点焦虑，多一点微笑。健康就藏在每一天的细节里，让健康成为你的习惯。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9.1啊，大连都市之声，听见大连每一天。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的《都市好医生》，我是主持人李萌。也希望大家未来习惯了啊，在这个时间听到我的声音，也听到我们如此专业的节目啊，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这里的《都市好医生》啊，每天都在守护您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口腔护理方面，特别是口腔正畸的啊一些常识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咱们大连市友谊医院的口腔科主任医师吴海燕，海燕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的微信平台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可以在上面留下文字的消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手机尾号6293的朋友问的问题啊，他说海燕主任你好，这个正畸难道只是为了好看吗？大概多少钱？还提到了价格的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其实做这个牙齿的整形也好啊，包括一些这个畸形矫正，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便宜的一个医疗项目哈。
1: 对，
0: 它不像修个牙、补个牙、拔个牙，
1: 对
0: 啊，其实它是蛮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刚才这个朋友说难道只是为了好看吗？然后就花那么多钱？
1: 哦，不只是为了好看，这个矫正呢，一个是排齐牙齿，一个是为了美观，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也主要是为了清洁，为了减少蛀牙、牙周炎。另外呢，调整咬合呢，能解决咬合紊乱，比如说，它会撮合畸形会引起胃肠的不适啊，这些都能解决。另外呢，有的人合并这个面型的问题，比如说面型的前凸后缩呀，还有不对称，矫正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呢，还能改善有些功能，比如说使气道更通畅，然后防止咬合创伤。
0: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大家这个这是一个误区哈，说我现在去这个正。

0: 机，就是为了脸面，就是为了这个第一印象比较好，其实真不是。刚才您说到了这么多的功能，其实也关注到了大家平时的这个咬合健康和牙周的健康。
1: 对，是的
0: 啊，通过这么一个美观的调整啊，一目了然，确实你的脸型可能都会有变化。
1: 对，有变化。
0: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为了我们正常的生活啊，能活得更好，生活质量会更好。那刚才他还提到了这个价格，可以跟我们大概讲一下它有什么样的价位吗？
1: 可以。它不同的矫正方式呢，价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咱们小朋友的这个活动型矫治器或者功能矫治器一般是几千块钱。但如果说是固定矫正的话，拔牙矫正做到一年两年呢，那种费用大概就得上万了。还有的隐形矫正费用可能要更高。
0: 那也就是说大家会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状况哈。
1: 对，另外也会医生也会建议说孩子适合做什么样的，就像我身边有的小朋友呢，家长说我的条件很好，就要做隐形，但是我觉得孩子口腔卫生呢，就是并且这个配合度啊可能不是特别好，有可能我也会建议他说去做固定矫正。
0: 是这样，
1: 需要跟医生进行商量。
0: 特别是年龄小的孩子，我们发现他带那个固定矫正器的更多一点。
1: 对，这个效果要稍微好一点，因为固定矫正呢更多于依赖于医生的调整。隐形矫正依赖孩子，但是好多孩子他这个配合度还是不太够。
0: 所谓依靠医生，就是定期他会去把它扭紧一些，
1: 是
0: 吧？是用牵拉的这种方式哈。但是这个自己带这个就是咱说咬了牙膜之后的那个矫正器，好像自己就调整不了了。
1: 但有的配合度高的小朋友还是可以的。就怕小朋友有的就比如说要求戴20个小时，他戴不上。并且说要求他定期咬咬胶也做不到，可能这个牙套一点点就脱套了。比如说这一副稍微变化一点，到下一副可能变化更大。一点点发现，牙套怎么不密贴了，戴不上了。
0: 因为他自己就变形了，他没按照那个形走。
1: 牙没有跟着形走，就比较担心这个。
0: 那这个钱就白花了，其实。
1: 倒也不是白花，他还要重启，但是反复重启的话，就是怎么讲，延长这个矫正的时间。看孩子性格，有的小女孩其实配合也非常好。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些隐形的这种矫正的方式更适合年龄大的孩子。
1: 对，年龄大
0: 或者是
1: 成
0: 年
1: 人。成年女性，对。
0: 还注重清洁的成年女性。
1: 对，但是有的小朋友配合度高也是可以的。
0: 明白了。那这位朋友通过海燕主任的这个解答，大家已经心里有数了啊。一个呢是首先这个正畸不再是为了只是好看面子工程啊，其实它还有更多的功能。同时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自身的经济条件来选择什么样的矫正方式，带什么样的这个矫正器啊。我们接着聊市面上，我发现很多的这个牙套的种类啊，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可能无法去对比，那到底现在都有哪些这个咱们说所谓的矫正器我们可以去选，它的优缺点又是什么，性价比是怎么样的呢？
1: 我就讲一下，主要讲一下固定牙套吧。固定牙套啊，咱们一般最常见的就是传统的金属托槽，现在基本上都是自锁托槽。这种托槽呢性价比比较高。这个操作呢就是对于医生来说也比较的就是力度啊也适中，然后复杂病例都可以用它。但缺点就是不美观，带金属颜色。有的人希望美观度高一点的话，也可以用这种叫陶瓷托槽。陶瓷托槽呢它的美观度要好一些，离得远呢看不大清楚。
0: 它是跟牙齿的颜色比较相近。
1: 对，相近。对，美观好一些。陶瓷托槽比金属托槽稍微能大一点。这个光滑度能好一点。
0: 它很结实吗？
1: 不行
0: 不行。
1: 如果说就是下颌咬合特别紧的也不建议做，因为会咬碎。需要医生判断。对。再就是隐形矫正。隐形矫正呢分国产和进口的。之前呢我们大多用美国的，但现在国产的隐形效果质量也还不错，然后价钱还能相对低一点。优点是美观，可再带清洁方便，就缺点就是刚才讲的自律性啊要求比较高。再有一种叫舌侧矫正。
0: 什么叫舌侧矫正？
1: 舌侧矫正就是咱们一般牙套是粘在唇面，一笑能看见，它是粘在舌侧的。
0: 舌侧你指的是
1: 舌头能舔到的牙面
0: 啊？那就是在里面。
1: 在里面。对。这种呢对于这个医生这个技术要求

0: 较高。
1: 嗯，不是任何医生都可以做这样
0: 的
1: 这个矫正，
0: 因为他的所有的器械都跟咱们正常矫正的器械不一样。
1: 那在咱们有医院做这种舌侧矫正的多吗？
0: 少，因为他比较不太舒服
1: 哦，
0: 舌头比较容易出现溃疡。
1: 哦，明白了，因为他
0: 会
1: 碰到哈。
0: 对对。
1: 哦，那平时可能会刮伤舌头。
0: 对，吃饭不太舒服。
1: 哦，
0: 所以可能有的人美观要求高。就选隐形了，
1: 就不会去做单一的在
0: 舌侧的，相对比较少，对，
1: 哦，但是它也是一种方式，
0: 对，一种方式是的，
1: 哦，
0: 嗯，
1: 您不说我还真是头一回了解，我一直以为这个牙套都是在牙齿表面能看到的，
0: 这个看不到，
1: 还这也算是完全隐形的一种方式，
0: 比较隐形，

0: 好，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口腔健康，有一些朋友问到了，不是矫正的问题哈，那我们也顺便来回答一下吧。你看刚才一个朋友说，现在这个冲牙器啊，有没有推荐？冲牙器市场上很多呀，其实它原理都是一样的哈。
1: 对，差不多。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对对，就是我觉得。选品牌好一点的吧。
0: 我们的节目不带货，
1: 也是
0: 没法给大家谈链接哈。好，我们接着聊啊。刚才我们聊到说这个正畸的过程当中需要戴牙套哈，还有一些误区。今天我们也想一并问一下海燕主任哈。比方说，如果我的牙齿排列的不整齐，但是呢牙齿还挺密的啊，甚至牙齿的数量也是和这个普通人不一样，可能会多一些。
1: 牙齿数量对和那个骨量不协调，
0: 是吧？不协调，对。
1: 对，
0: 像这种怎么办？需要拔牙吗？还是
1: 这种啊？轻度拥挤的，咱们可以采用扩弓、推磨牙、早期干预，可能就不用拔牙。但如果说是重度的，那可能还需要拔牙。
0: 还有朋友问，年纪大还能进行矫正？比如说，都已经五六十岁，这也不算大哈。
1: 矫正牙周健康就可以矫正，但是成年人矫正呢，它跟小朋友就是有点不一样，是在哪儿呢？一个是成年人可能是有牙周问题、关节问题，这些得先排除了。再就是成年人可能龋坏也比较多，也得先处理。另外还有的人存在缺牙问题，所以它比小朋友的矫正要复杂。另外呢，成年人矫正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反应稍微大一些，可能是小朋友矫正觉得不太疼，但是同样的力量加在成年人身上，可能就会感觉明显一些。所以对于成年人的矫正速度要放慢。
0: 就是时间要拉长一些。可能还会要反复复诊，去看一看。
1: 复诊时间差不多都是一两个月。就是整个可能战线要拉长。
0: 其实这也挺好理解的哈。这个小树苗刚长出来，矫正它比较容易。
1: 对。
0: 都是老枝干了，
1: 长得快，小朋友长得快，
0: 然后咱们再把它掰回来就比较困难一点哈。
1: 对，
0: 应该是这样。
1: 对对，就是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0: 但是成年人的配合度会高一些。
1: 对，是。
0: 我还有一个这个问题问啊，就矫正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让牙齿变松啊？你看你比如说它太往左歪了，你把它往右掰，它会不会就慢慢就松了，然后它牙龈就萎缩了，或者怎样？
1: 这是个好问题。矫正的原理呢，就是牙槽骨的可塑性。牙槽骨啊很软，你牵拉它，它就生长；你压迫它，它就吸收。所以这是矫正的基础。牙齿呢，在骨骼里呢，我们给它力量，它就会移动。这个移动的这个速度啊是比较慢的。所以在矫正过程中会感觉到牙微微的松动，但是矫正结束之后呢，就稳定了，因为牙齿在一个牙槽骨新的位置又重新长上了。所以不用担心，一个正规的矫正不会让牙齿变松，牙周不好会松动。
0: 但这个问题同样，也有朋友会问说，我不矫正牙齿，比方说我经常去洗牙，会不会把牙缝洗大了？因为每一次把牙石冲下去之后，都发现这牙龈往回缩了一些，甚至说感觉到牙齿之间缝隙比以前也大了。说出门的时候一张嘴，凉风都进来了。
1: 对，确实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啊。我讲一下哈。其实本身并不是洗牙引起的这个牙缝，而是这个牙石呢，因为长期啊可能是没有清理干净，牙石占据了这个牙缝的位置。我们一下把这个牙石去掉之后呢，感觉是出缝了，然后并且呢牙根也暴露了，冷热敏感了。但是这个呀，这是一种怎么讲，就牙石去掉的一种现象。所以呢，我们尽量不要让牙石长这么多。经常的，一个是刷好牙，一个是经常做好这个洁治工作。但是呢，如果说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呢，你也不用担心，慢慢的它逐渐呢牙龈呢长上来，会逐渐变好。
0: 其实牙龈是萎缩之后是可以再长回来的。
1: 很慢，但是可以。
0: 但是它还是在继续长。
1: 但是牙石一定要去掉，因为牙石不去掉的话，它会逐渐压迫，让这个牙龈萎缩越来越厉害。
0: 就是它没地儿长了。
1: 对。
0: 对吧？它就没有办法再恢复了。
1: 对。
0: 懂了。今天海燕主任除了给我们讲了这个正畸啊、矫正之外，其实也给我们科普了很多平时口腔护理的一些常识，也带我们走出了一些误区哈。那节目最后，海燕主任有没有要嘱咐我们的，或者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1: 最重要的就是好好刷牙，
0: 嗯
1: 嗯，然后定期呢让口腔科医生去检查一下牙齿，
0: 嗯，
1: 其实3到6个月看一次都可以。
0: 哦，3到6个月，
1: 对，
0: 嗯，一定要去看一下你的口腔科医生。
1: 对，小问题早处理，不要拖成大问题。
0: 嗯，这个非常关键哈，无论是有没有这个特别的反应，其实都要去看牙。
1: 对，
0: 别说牙疼了、松动了，甚至出现一些不可逆转的重大问题了，然后你才去看牙医，
1: 来不及了
0: 哈。所以我觉得现在咱们说这个牙科医院的数量，包括这些个个人诊所的数量哈，所以也看到老百姓的需求还是很大的，
1: 很重视。
0: 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大家到正规的牙科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来进行诊断啊，来进行治疗。那想问一下海燕主任的出诊时间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么老百姓要是想去有医院的口腔科去看牙，怎么来找到您？
1: 关注大连市友谊医院微信公众号，在口腔科找我的名字。
0: 吴海燕，对吧？大家就可以挂到吴主任的号了啊。非常感谢今天海燕主任来到我们节目，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干货啊。也希望下次有时间再请到您来为我们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好，再见。
1: 再见。
2: 一座都市，万千烟火，匆匆步履之下，健康是一切生活的底色。当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遇上各式各样的健康困扰，我们该如何科学面对？都市好医生汇聚各科权威医者，搭建医患沟通的广播平台，立足城市民生，聚焦日常病痛，解读疾病真相，传递科学医疗理念，拒绝夸大宣传，摒弃不实传言，用专业、客观、温暖的声音为每一位都市听众答疑解惑，为千家万户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锁定收听都市好医生。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都市好医生，我还是李萌。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很多朋友哈最近反应特别强烈的，就是进入到换季的时候啊，经常口干舌燥的这种反应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特别是入秋之后，入冬之后啊，好像这种感觉更加的明显。其实一年四季一换季，口干、咽干、鼻子干，怎么喝水都觉得不解渴的情况比比皆是啊。其实我想说，大家反映的这种情况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你自觉口干持续不缓解，并且伴有其他不适的症状，那就要警惕，这可能是疾病的信号了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把这个容易口干的事儿拿出来简单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来解读一下容易口干的原因，并且也给大家支招啊，怎么来改善。你比方说吧，这个入秋之后的口干啊，眼睛也觉得很干，甚至整个皮肤都是比较干燥的啊。其实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前些天呢，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的时令节气与健康的发布会议上，那么就有很多的专家提出了这个问题啊。在中医认为，秋冬季的这种燥邪为主，容易伤到人体的津液，所以出现了口干、咽干、皮肤干这样比较常见的现象。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季节，都会有燥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也是一个特点啊。再加上呢，有的季节呢，天气这个风大啊，所以这干燥的情况就更加严重了。燥和风相合，便形成了风燥之邪，它就会侵袭到我们的皮毛、口咽、鼻窍以及肺和肺所主之地。啊，这是中医的一个理念啊，所以造成了口干、眼干啊、鼻炎、哮喘这样的问题，自然也就变多了。其实我想说，除了气候的因素啊，和我们一些生活习惯也会有一定的关系啊。咱们的饮食啊，包括你平时的用药，也会让你觉得口干、口渴的这种情况。你比方说吧，最简单的，吃得太咸，有过吧？哎，这个你家里的这个用盐的量啊，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过一些指导啊，一定不能多了啊。甚至说呢，如果你吃得太咸了啊，人体为了排除多余的盐分，怎么样，就需要消耗更多的水分呀，所以你会感觉到口渴啊，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生理反应。同时我刚才说到了，有些人是因为吃药引起的，药物引发的。你平时服用了某些药物，可能会出现口干的症状，比方说抗过敏的药、利尿剂类的药，还有抗抑郁的药。那么一般我们遵医嘱停药一段时间，口干的情况就会慢慢的缓解啊。另外一个方向，我觉得就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你喝水真的不够啊？睡着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人体一直在丢失水分，包括你的呼吸、运动之后的出汗。所以如果你喝水少，那么就会出现啊，再加上空气干燥，就会出现这种口干口渴，特别是早晨晨起的时候啊，一睁眼睛发现哎呀这么渴，就会找这个床头柜上有没有水啊，有没有矿泉水啊，咚咚咚赶紧灌进去，是吧？那么有朋友会问了，那我每天到底摄入多少水量是够的呢？我们讲过吧，每天不足1500毫升就说明你喝水少了，这是一个底线，那么上不封顶。但是有人说，那我喝太多了也不行，容易水中毒，呵呵，所以还是适可而止，但是不能少于1500毫升啊。同时呢，我要提醒各位的就是，如果你经常口干，会不会有一些是疾病的信号，千万别被忽略了啊。虽然刚才我说到的以上种种是常见的症状，但是如果说长期口干得不到缓解，或者伴有其他的不适，那就不应该简单归咎于秋燥、冬燥，或者说换季了。所以在这我们也做一个提醒哈。那么哪些疾病可能会有口干的信号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糖尿病。如果你的口干伴有多饮多尿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一定要警惕一下血糖的异常。糖尿病患者的血液当中糖分过高，但是身体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所以只能通过增加尿量将多余的糖分排出体外，所以我们才会感觉到尿频，同时口渴难耐。第
二种疾病呢，就是甲状腺疾病啊。口干的同时，如果您伴有多汗、容易饥饿，甚至情绪激动，就要警惕是不是甲状腺的分泌出现了问题啊。当机体甲状腺激素水平较高的时候，能量代谢啊就会随之加快，所以产热就会增多，散热就会加快，那么身体所需要的水分相应就增加了，人就会觉得口干舌燥的啊，所以甲状腺的问题要注意。第三个有可能出现的疾病是什么呢？是腺样体的肥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这个我曾经讲过啊，别把打呼噜当成小事儿。如果你经常口干，白天觉得乏力犯困，就要警惕这个呼吸系统的异常了。比方说您的这个腺样体的肥大，或者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的人啊，有过这样情况的，那通常你的夜间都是张口呼吸的，有这个习惯了，所以空气呢从口腔进出就带走了部分的水分，于是引起了口干舌燥的情况。下一种可能引起的疾病是干燥综合症。干燥啊，它也是一种疾病啊，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就容易出现口干、眼干、唇干等等这些症状。

严重的人呢，说话呀、进食啊、固体食物啊进入到口腔的时候，都需要频繁的饮水，他咽不下去啊。有的时候呢，在夜间也需要起床大口的喝水啊，这叫干燥综合症。同时呢，也有一些人出现了电解质紊乱和脱水的情况，比方说您在做血常规的时候出现了低钾血症、高钙血症、高钠血症等等一些电解质失衡的情况，也可能伴随着口干。当然了，平时如果我们真是感冒发烧了、腹泻了、呕吐了或者出血了啊，或者是出现其他导致身体水分大量丢失的事情出现，同时也会让人感觉到口干，所以这叫具体问题，哎，具体分析。那么我们分析完了口干可能会出现的各种疾病啊，包括一些情况，我们是不是得给大家支几招哈、啊？怎么应对这种口干咽干的情况啊？对吧？发现问题咱得解决呀。我觉得改善口干呐、啊，关键要明确具体的原因。那你刚才说了这么多，那咱得对号入座啊，是不是？比如说糖尿病引起的口干，那我们就要把血糖控制在理想范围，口干的这个症状就会得到改善。那如果单纯就是因为季节造成的啊，是燥热风燥造成的，那怎么办？口鼻咽喉乃肺之门户，先受其害，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在换季的时候进行调养啊，润燥祛湿、畅中安眠啊，或者是固护阳气等等方面，可以吃一些中成药。那、啊、当然你说了，哎呀，我不想吃药怎么办呢？喝点润燥的茶，我们可以用枇杷叶、百合、桑叶来泡水代茶饮啊，有助于润肺燥。同时呢，还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教给大家，可以按揉两个穴位。如果你经常出现口干、咽干、咳嗽，可以按哪儿呢？曲池穴。在哪儿哈、啊、教大家，你现在把手臂弯曲，曲臂的情况下，肘横纹外侧端的凹陷的这个地方，外侧啊，肘横纹外侧端的凹陷的这个地方，哎，你就摁一摁，它就可以改善你的口干了啊。如果你的皮肤干啊，怎么办呢？哎，手掌没事搓一搓啊，在手掌的侧横纹的侧端大拇指一侧的那个凹陷处，也可以没事摁一摁啊。这个穴位呢是肺经之原穴啊，有补肺虚的一个功效。这两个穴位您记住了吗？其实第二穴位就在大鱼际的下面啊。同时最简单的那就补水呗，对吧？咱缺水咱就补水呗。如果您没有心衰、肾衰、尿毒症等等这些疾病，可以每天适当的增加饮水量，但是要喝温水，不能大量的喝凉水啊，特别是冰水。喝水也有讲究啊，少量多次，不能大口猛灌，以免短时间大量水分进入到血液，增加心和肾的负担。饮食上也得提醒您啊，少吃过咸的食物，少吃葱姜蒜、辣椒甚至羊肉等等这些燥热的食物。食用生姜的时候不建议去皮，您就带着皮儿啊。有人说那皮儿多脏啊，洗一洗呗，对吧？带着皮儿来进行食用。同时呢，多吃一些比较滋润的食物。啥是滋润的食物呢？百合呀、银耳啊、雪梨呀、鸭肉。如果说必须无肉不欢的话，吃点鸭肉这是可以的啊。同时我们曾经在节目也讲过一些根茎类的，什么莲藕啊、地瓜呀、土豆啊，这些都可以啊。刚才讲的这些、啊、都是非常简单的。平时啊，养生啊，其实就是注意一些细节。你比方说揉揉腹啊然后拍拍脸呢、啊，晨起之后把双手搓热了啊，干洗脸。什么叫干洗脸？就搓搓脸30来次，顺时针揉腹5分钟。其实这些都可以有助于温养脾胃、固护阳气，反而就可以让你的什么咽喉啊慢慢湿润起来啊，整个人呢津液足了，阳气啊固本了，哎，他慢慢这个口干舌燥的感觉哎就会消失了，就会有改善了。

希望今天讲到的一些个办法对您感觉口干舌燥会有一定的好处，不妨就从现在开始试起来吧，都是非常简单而易行的小办法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钟啊，欢迎大家锁定 FM99.1 来收听我们的都市好医生。如果您对节目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和意见，都欢迎您提出来，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您所关心的健康问题也可以做一个慢慢的梳理啊，您可以每天都给我发一条，我在未来节目当中会安排相应的专家来为您答疑解惑啊，所有健康医疗的问题都可以发过来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期待您的参与。稍后各位要听到的是由林阳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明天我们还在这儿，不见不散。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一念善恶
6: 新娘舅，这是他挖的坑啊，
5: 藏尽人心浮沉，
7: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5: 铁警追凶，正邪不义。

0: 破迷局。
1: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2: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未央，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呢，请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和交流。今天是秋天里很热的天，往往这样的热天会让人的情绪啊变得浮躁起来，但是你要一定要清楚地想到，再热的天也会有过去的时候。回想一下，我们大半辈子的时光都在职场里度过，这里有收获认可的喜悦，也有不被理解的委屈，有稳步向前的踏实，也有时常遇上迷茫、内耗与取舍。很多人埋头赶路，对应着应对工作难题，却很少停下来问问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工作状态，该如何平衡成长与生活。我常说的职场不只是谋生的场所，更是修炼自己的道场。我们不必强求事事完美，也不用的去盲目的跟风别人的节奏。那今天我们就静下心来聊聊真实的职场困境，聊聊沟通选择与自我调整，也期待电波另一端的你呢一同参与交流。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聊聊职场的话，如果您有一些职场的心里话呢，也想跟我说道说道，那请您用微信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加好友之后呢，就可以发出您的信息，期待能够我们一起互动和交流。

0: 在高压又复杂的职场江湖，你是否有一肚子苦水无处可倒，被甲方刁难？
1: 你这水平也就在我们公司混混，
2: 你这点钱也就配着我这水平。
0: 被同事甩锅，被老板画饼，等等等等，能在这儿尽情吐槽，揭开职场假面，释放情绪，用幽默化解疲惫，以吐槽宣泄压力。
2: 你面子有巴掌大吗？哟，还真有。
0: 准备好，让我们开启这场专属于职场人的吐槽狂欢吧。

好的，欢迎来到职场吐槽狂欢。其实在职场里呢，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下属跑来诉苦，领导，这个客户太难搞定了，我实在是搞不成啊。那么80%的管理者脱口而出啊，行，我来打个电话，或者是交给我吧。哎，那就恭喜你呀，成功的把客户的难搞变成了自己的难搞，以后所有的烫手山芋呢，都会像接力棒一样精准的传到你的手里。所以呀，不要下意识的接下属的话，顺着下属的话随口接，这事儿咱得改。今天呢，咱们先聊本质啊，为什么会下意识的接？其实最本质的原因就两个，一个是被需要，有些人就享受这种感觉。那心理学上叫救世主情节，下属一来求助，你立刻给出答案，瞬间获得我好厉害，没我不行的成就感。有的人嘴上抱怨累，潜意识里呢却是非常的上瘾的。其实啊，怕的不是他搞砸，怕的是他不再需要你，所以呢会不自觉的训练他们说，越无能越依赖你，越依赖你越离不开你。其实这不是管理，这是情感的绑架，你说呢？第二点吧，就是怕尴尬，怕冲突，本质是怕做坏人。下属眼巴巴地看着，不接话，那场面多冷啊，是吧？让他自己想，他皱眉，多尴尬呀。如果追问一句，你觉得呢？万一他答不上来，那多难堪呀。于是告诉自己，我是为了和谐。真相是呢，不敢面对下属的沮丧、不满，甚至怨恨。结果，宁愿自己把活给干了，也不愿意承受那几秒钟的沉默和对抗。这叫什么呢？这叫管理上的洁癖，接受不了任何不愉快的瞬间，于是呢，用接话、接活、接责任来交换表面的平和。那结果呢？和平是有了，团队可就废了。自己以为在维护关系，其实是在培养一群情绪的巨婴。他们学会了，只要是我一皱眉、一沉默、一叹气，领导啊，就会乖乖的过来，把答案递过来了。

两个原因呢，一个是让人上瘾，一个是让人软弱。双管齐下的话，就这样有近 90% 的管理者都在下意识的接下属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下意识接话的后果是什么。我必须不厌其烦的和你说清楚它的危害性。那么第一个就是被反向管理，变成冤大头。下属呢用抱怨、推诿、示弱等话术，成功的让你接了话、接了活、接责任。本该下属啃的硬骨头，做的难沟通、扛的压力，这一下子全都转移到领导的身上。那领导的成为下属的养猴子，也变成了全公司投入产出比最低的那个人。您再想想是不是这样呢？那么第二就是你自己累死，团队就变废了。那么最狠的危害呢，是亲手剥夺了下属的成长权。对，你没听错，领导替他思考，替他决策，替他扛雷，以为是在帮他，实际上在告诉他你不配自己长大。于是下属就变成了三种人：伸手党，遇到问题第一反应不是想办法，而是找领导；甩锅侠，反正领导回接，错都是你领导的；躺平者，这干了也没成就感，反正都是领导说了算。我跟你说呀，这不是在带团队，是在养巨婴呢。而且永远他们不会对你感恩，只会嫌你喂得不够快啊。那么你作为领导去把下属踢过来的球再踢回去，记住啊，是踢回去，不是踢飞了。所以我想呢，给大家一个心法，叫三不，就是不替他想，不替他干，不接他的锅，只帮他理清思路。那我呢，来过滤几个场景啊。场景之一，下属说：“哎呀，没做过呀，怕搞砸呀。”错误的接法是：“哎，那我教你。”应该怎么说呢？正确的说法是：“没做过很正常啊，你先告诉我，如果搞砸了的话，最可能卡在哪一步啊？”这话一问出来，这问题就解决一大半了。场景之二，时间太紧。那下属说了：“时间太紧了，我怕我做不完。”错误的接法是：“那就延两天。”不可以。正确的说法是：期限咱是不变的，你现在啊给我三个选项，你告诉我砍掉什么、推迟什么、换种什么干法。这都是你在帮下属去来理思路。那么第三个场景呢，就是下属抱怨说：“哎呀，领导啊，工作量太大了呀。”错误的接法是：“行，那工作量大咱们就减一点。”不行的，咱得换种说法。正确的说法是：咱们排个序啊，必须做的、可推的、可砍的，哎，你给我排完了，我来看一下。如果必须做的的确是超量的，那我们再一起去找资源。所以你看，他不是一股脑的，你把这些问题都接过来了。我们再来看场景四，那下属说：“哎呀，领导，没人告诉我怎么做呀。”那你这时候说了：“哎呀，那下次注意，肯定是不行的。”正确的说法是：咱们不追责，追补救。你现在能做的三个补救动作是什么？继续让你的下属呢，从这件事上去找到补救问题的这种思路和想法，而不是像刚才说的，行，下次注意啊，就完了，这是不可以的，是吧？还有一个场景就是，很多的一些领导，尤其是新到位的领导，面对下属呢，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哎呀，领导，这以前我们就这么做的，上次咱就这么干的。如果你说那行，那就照旧吧，也是不对的。你应该说呀，上次没问题不代表这次没问题，你找出这次和上次的三个差异点在哪里，然后我们再说。你看，这都是呢去让员工从这件事情上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而不是一股脑的你全包过来。我们再来看场景六啊，有的员工抱怨说：“哎，领导，我没法跟他合作呀。”那错误的接法是：“行，那给你换个人。”其实不对啊，我们来说怎么说呢？说换人是最简单的。那你先说吧，你卡在哪儿了？你试过什么？如果必须合作，你打算怎么调啊？所以如果他心里有数的话，下属心里有数，他必然会给你一个反馈，对吧？我们再来看看场景七。有些人就说了：“哎呀，领导啊，等某某同事做完之后呢，我才能开始，他不做完我没法开始啊。”那这时候你就错误的说：“行，那我去催啊，你先下去吧，我去催。”其实这样做呢，往往是等于是你背了锅，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应该这么说：说不用等，你现在告诉我，等你的时候啊，等的时候你能提前做什么？所以不能让他就在这儿烂下去，你得让他动起来，对吧？那么第八个呢，就是员工会抱怨说：“领导，
目标太

高了，我完不成啊。那你要如果说行，那你说定多少，你看这主动权不又回到对方的手里了吗？你应该这样说，说你觉得高很长，你先算啊，按照现在的资源最多能做到多少啊，差距最大那个环节是什么呀，你得让他能看到差在哪里头。往往有些时候呢，什么都不差，就是对方想去懒，想去躺平。我们再来看第九个，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啊，他就说了，哎，领导这方向不对呀。如果你说那我改是吧，那就说明啥，说明你无能啊。你应该这么说，说好问题，哎，你先记下来啊，哪里不对，依据和建议，会后半个小时咱俩单独聊，会上先按原方向往前推进。也就是说你作为领导呢，你不能发现点问题然后你就不加思索不加判断你就暂停下来了，那这时候你想这压力不都到你这儿了吗？最后一个场景就是有领导呢，会有些员工啊会跟领导抱怨说，领导你看这事儿我做着呢，别的部门不配合呀。如果你脑门一热上来一句，行，我找上领导去。其实呢有些时候呢，真不见得是对方不配合，也许是你的员工他这里有问题。那么应该怎么说呢？你就要问说，不配合的具体是谁呀，对吧？你尝试过哪几种沟通的方式啊？我可以帮你约对方一次5分钟的会，但会上你自己讲需求，我只坐镇。你必须得把他拉过来，要去面对他所提出的问题，这样的话才是一个症结，才能够呢让员工啊他知道这位领导的心里有数的，而不是说我像个巨婴一样把所有的困难往领导这一堆，他全都给我解决了。事儿不能这么办呢。那最后咱们再提炼一个核心的公式，叫三问啊。那你要问，你觉得呢，这么做的目的是干嘛呢？逼他先思考，而不是张嘴等答案，对吧？第二个就问卡在哪儿啊，逼他定位问题，而不是模糊的抱怨。那么第三问呢，就是你试过哪几招呢，你就逼着他给出自己已有的行动，而不是空手求助。所以这些都是作为一个领导应该所具备的一个能力。所以我想说呢，真正的高手啊，不是帮下属解决问题，而是让下属长出解决问题的能力。你不忍心他摔跤，他就永远的都不学会走路的。所以你今天接的每一个话都是明天他递给你的雷。所以从今儿开始啊，咱们管住嘴，他问怎么办你回你觉得呢，我告诉你，这句话价值可是百万呐。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夜未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什么人一打眼就知道工作能力很强呢？哎，我告诉您，在体制里待久了，你慢慢的就能练出一种本事，不用跟谁去深交，也不用看档案，哎，就打眼一瞧，聊上几句，甚至就能看这个人从走廊那头走过来那个劲儿，八九不离十的就能猜出他工作能力是啥样的。我告诉你，这不是玄学，就是见得多了，自然就能够闻出味儿来。那种一打眼就知道能力很强的人呢，身上没有那种紧巴巴的感觉。你留意一下啊，刚进单位的新人，或者那些干了很多年还是提不起来的人，你看他们走路也好，说话也好，总是带着一股子的绷着的劲儿，跟领导说话声都变调了，接个电话恨不得拿笔记下来每个字儿，汇报工作恨不得把标点符号都念出来。我告诉你，这不是认真，这是紧张，是没底儿啊，而是那种呢，让人一看就心里有数的人，就往那一坐，往那一站，浑身就透着一个松字儿。你看他跟领导说话呢，眼神是平的，声音是。

0: 在高压又复杂的职场江湖，你是否有一肚子苦水无处可倒，被甲方刁难？
1: 你这水平也就在我们公司混混，
2: 你这点钱也就配着我这水平。
0: 被同事甩锅，被老板画饼，等等等等，能在这儿尽情吐槽，揭开职场假面，释放情绪，用幽默化解疲惫，以吐槽宣泄压力。
3: 面子，
2: 你面子有巴掌大吗？哟，还真有。
0: 准备好，让我们开启这场专属于职场人的吐槽狂欢吧。

昨天晚上呢要赶一个稿子，所以呢睡得相对晚一些。我在知乎上呢就看到一条帖子，叫职场上最忌讳什么，是一个叫林婉的日记，他写的一个帖子，我觉得非常不错，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把它分享出来。他说，做人力资源的时候呢，我做过很多的离职面谈，大多数的时候员工会说一个体面的理由，什么个人发展啊，家庭原因呢，想换个环境。但如果你多问两句，真正的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方便说的话里。他说，我问过一个问题，你觉得在这家公司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很多人的回答藏着他们用自己的时间换来的关于什么不能做的答案。他说，我这些年啊，在人力资源管理、市场战略三个部门待过，经过几百份绩效的档案，也见过很多人从顺利到被动的完整过程。如果把所有教训呢放在一起看，我发现职场上真正致命的往往不是能力不够。他说，我今天啊想把那些最忌讳的事儿一条一条的列出来，我们聊聊有哪些坑能绕开咱们就绕开。他说，第一个呢忌讳之一是把情绪和工作混在一起。他说，我在人力资源管理的时期最常处理的一件事儿，就是情绪带来的连锁反应。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同事在会议上被领导当众批评了，他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啊，当场反驳了几句。领导当时也没说什么，但他一整天都处于叫愤怒的状态。接下来三天他消极怠工，该交的东西不交，该回的邮件不回。他没有做任何严重违规的事，但他那个季度的绩效评分是 C， 不是因为能力不行，是因为那件事情之后所有人对他可靠的共识被打破了。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我就是咽不下那口气。我回答说呢，那口气吞下去需要几秒钟，但如果因为没吞下去而让一个信任你的人开始重新评估你的可靠性，这个代价可能是一整年都无法追回的。其实职场上最忌讳的事之一呢，不是有情绪，每个人都有情绪啊，而是让情绪改变了我们的行动节奏。一个被情绪控制了行动节奏的人，在组织里呢会被贴上不稳定的标签，一旦这个标签贴上了，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很大的努力才能把它撕掉。我们再来看忌讳之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站队。他说，我在市场部的时候呢，见过一次很典型的站队的失误。当时公司有两个方向在争论，一个支持扩张新市场，一个主张深耕现有客户，两边的领导都有自己的支持者。他说，我所在的市场部内部也分了派别了。有个同事呢，很早就公开表示支持其中的一方，在各种场合帮那个方向去来说话。结果呢，三个月之后，公司决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支持另一边的领导升了职。那位同事公开支持的那一位呢，被调去了边缘部门。从那以后呢，他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才重新的让心理管理层相信他不是对立面的人。你看，他不是错了，他是在信息不完整的时候过早地做出了选择。他不知道高层真正的战略考量，不知道两个方向背后的数据的支撑，不知道哪一方获得了更大的支持。他站在局部做判断，承担了全局的后果。其实职场上最忌讳的事之一呢，就是在看不清全貌的时候把自己的位置给站死了。如果你不确定，你可以保持观察，不站队本身它不也是一种选择吗？而且往往是最安全的那一种。当然你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并且呢基于价值观做出了判断，站队本身没有错。但我说的忌讳是另一种，在信息不足的时候靠情绪或短期的利益做判断，把自己绑在一个你并不真正了解的方向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很多人只有在多年之后才能看得清，才能明白出来。那么第三个呢忌讳呢，就是只做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儿。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反直觉呀？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儿，这不是应该的吗？他说呢，但是在我在战略部那两年呢，看过很多工作能力强但发展慢的人，他们的问题恰恰就出现在这里。他们把自己呢框死在岗位描述里，不是我的事儿，我不碰，不归我管，我不问，没人要做啊，我不做
啊，没人要求我不做。他们确实把本职工作做得很好，但是3年5年过去了，他们还在那个位置上。而那些发展快的人，通常会在分内事之外呢，再做一点点编外的事儿。那比如呢，像帮新同事搭把手，主动的梳理一个人没人整理的流程，把一个做了就行的项目做到做了还能被记住。其实并不是说呢，我们在职场里啊要做一些额外的事儿。他说，我是说呀，如果你只做被要求的事儿，那你就会得到一个只会做被要求事儿的一个评价。他说有一次啊，我去参加一个战略会议，散会之后呢，一个同事留下来把几份散乱的材料整理成一份清晰的摘要，没有问过任何人，然后发到群里说，这是今天会议的几个关键的节点，我整理了一下，方便大家后续使用。你看，他既不是领导安排他去整理的，也不是他的岗位职责，但是所有人都记住了他。其实你不需要多做很多，只需要在做完和做完之后关掉页面之间多加一个顺手的动作，那个顺手积累起来的就是这个人做事靠谱的口碑呀。他说第四个忌讳呢，是以为领导知道。他说，我见过的离职面谈里面呢，最多的后悔不是我能力不够，而是我以为领导是知道的。比如说，我以为领导知道我最近在同时做三个项目，我以为领导知道我为了这个项目加了多少班，我以为领导知道我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是被冤枉的，还有说，我以为领导知道我早就想转岗了。没有同步，没有汇报，没有沟通，然后默默地等着被看见。被看见呢，是需要主动的动作的，它不是自动发生的结果。他说，我在市场部的时候呢，学会了一件事，主动的同步进度，不是邀功，是让信息流动起来。你不需要每天汇报，但你需要呢，让这件事儿是我做的，这件事儿呢，在关键的节点被看到。做完了一句做完了，遇到困难说一句卡住了，需要资源说一句缺什么，这不是邀功，这是对项目负责。所以领导啊，不是任何人肚子里的蛔虫，如果你不说的话，他不会自动知道你做了什么，他只会看到你什么都没说，对吧？我们再来看第五个忌讳，把同事当朋友。其实这个问题呢，我在这里还想再说一次，不是因为它重要，是因为它太容易被误解。那作者就说同事和朋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关系。同事是因为在同一家公司里做同一件事情而相处，朋友是因为我喜欢你这个人而相处。前者协作是以协作为基础，后者是以情感为基础。你看，这两个方面它就是不同路的嘛，对吧？如果你把同事当朋友来期待，期待他会为你着想，期待他会帮你一把，期待他在利益面前会让你，那你去掉的一定会比你得到的多很多呀，对吧？所以他说，我之前在部门有一个关系很不错的同事，经常一起吃饭，一起加班，一起吐槽。后来有一次晋升的机会，我们两个呢都在提名的名单上，最终呢他被选中了。我当时心里啊确实有些失落，但不是因为他得了而我没得，是因为他居然没有提前。

来告诉我，这让我感到心里好不舒服。他说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不需要提前告诉我，我的失望是朋友的期待，而他做的选择是同事的本分。他说我后来再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也不再因为他没有照顾过而难过，因为他从来不需要。他不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相处的好的同事，这一点我必须要清楚。那么这两个关系呢，不是不能重叠，但职场上一个很重要的底线是，不要默认他们是重叠的。你可以在离职之后啊，你们成为朋友，但不能在职的时候要求朋友的待遇，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再来看忌讳之六，在公开场合让领导下不来台。他说这是一个很小的点，但我在市场部见过好几次因为这件事翻车的案例。你在会议上当众指出领导的数据有误，你确实是对的，但你也确实让他下不来台了。从那以后你发现他对你的态度变了，不是针对，是不再信任，你成为了一个提醒他他也会错的人。而这个定位在很多管理者的信任排序里呢，比能力不够更加的靠后排。如果你发现领导有个明显的错误，怎么做更好呢？你会后单独说，张总啊，刚才会上您提到的某某数据我核对了一下，可能有个地方需要再确认一下，然后我改好之后发给您再看一眼。你看同样的信息不同的场合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是要赢他，你是要让他觉得你是他的人，如果非要在公开场合赢，那你不就输了关系了吗？对吧？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得到的。那最后我们再来看忌讳第七，叫放弃选择权，这也是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他说我在战略部的时候呢，看过很多人在同一家公司、同一个岗位、同一个状态里待了很多年，他们呢没有做错什么，绩效也不差，但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等什么？等加薪、等晋升、等机会来找他们。他说后来我才发现，他们不是不想动啊，他们是不敢动，他们害怕不确定性，害怕失去现有的安全感，害怕换一个地方不一定更好。于是他们把自己放在一个被选择的位置上，公司决定我的工资，领导决定我的晋升，市场决定我的价值。而那些混得好的人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始终在保持选择权。无论现在的位置多舒服，他们都会定期的更新简历，保持行业人脉，了解市场的行情，持续学习新东西。不是因为他们想跳槽，是因为他们不想没有选择。那么这两类人他的区别不在于能力，而是在一种叫底层的心态。前者把自己当成系统里的一颗齿轮，后者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资源。所以说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别人会用什么方式对待你嘛，对吧？那最后他说啊，职场不是战场，它是一个筛选的地方。它不筛选谁最聪明，谁最努力，谁最善良，它筛选的是谁最不容易失控。失控不只是发火摆烂呢，与人冲突，还包括失控的依赖一个人，失控的相信一切会好，失控的把自己的选择权交给别人，失控的等着被看见。所以那些最忌讳的事，说到底都不是你做不到的事，他们都是一些你应该去做但可以选择不做的事儿。而选择不做的代价往往比做错的一件事要更大的多得多。所以这些呢，我今天把它分享出来，我觉得写得特别的好啊，特别的能会帮助到职场的一些朋友看清楚前路。

人在职场遇到的所有的难题，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却不能直接的照搬。所以在职场的路上，有人顺风顺水，有的人步履蹒跚，起伏本就是常态。比起一味的追逐更高的目标，学会接纳当下，守住内心的节奏，同样的重要。那工作呢，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该占据我们全部的热情与情绪。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让大家少一点焦虑，多一份从容，往后面对工作当中的挑战，拥有调整心态的底气。我是林阳，每晚八点，都市夜未央，我们不见不散。稍后请继续收听由我为您主持的都市夜书声节目 FM 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书声，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请欢迎随时与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好的，友们，当灯火点亮街巷，喧嚣呢慢慢的退场，正是适合倾听与思考的一晚。那今晚我们相约在电波当中，走进都市夜书声，一起感受人间百态，去品读人生活的滋味。愿这一段声音呢陪你度过温柔的一晚。那今晚就让我们放下疲惫，跟随文字与歌声，去赴一场时光之约。
1: 时光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今晚的时光树叶，我继续带您走进歌后王菲的歌声里。昨天我们听了她三首歌，代表了她人生轨迹。那今天呢，我想再带您听一听她被称为王静雯时期的歌声。变幻的世界在转，这首歌是专辑《迷》里非常特别的一首，由专辑制作人杨明煌亲自参与填词，和黄慧兰合作完成的。杨明煌是当年我国台湾乐坛的金牌制作人，也是这张专辑的总操盘手。他很懂王静雯身上那种外表安静、内心疏离孤傲的气质，于是写下这首带有都市哲思的歌。在90年代初呢，台北的都市节奏飞快，人与人之间来去匆匆，人心容易摇摆不定。歌词想要表达，这个世界一直在变，人心真假难辨，很多人在人群里忙碌奔波，内心却依旧孤单。那么这首歌呢，旋律是偏轻快的，不是典型的苦情歌。那杨明煌刻意没有写成悲伤的调子，他想表达呢，看透世事不停的流转，但人依旧要独自面对内心的迷茫。杨明煌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很欣赏王静雯，愿意给她空间，不强行把她塑造成传统甜妹女歌手。那可惜两年之后呢，杨明煌在车祸当中离世，这也让《迷》这张专辑多了一层纪念的味道。好，一起来听《变幻的世界在转》。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第二首歌呢，只愿为你守着约。这首歌是杨明皇专门邀约黄淑俊为王静文量身定制的作品。黄淑俊当年是台湾极具才情的创作人，擅长写矛盾的感情，外表平静，内心执着。90年代呢，华语情歌大多写爱恨纠缠，分分合合。黄淑俊呢，反其道而行之，写一段远距离安静等待的感情，外界纷纷扰扰，旁人来来去去，而我心止如水，只为守住一份约定。黄淑俊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热恋，而是一种克制的深情，哪怕距离遥远，长久的孤单，内心依旧是无悔无怨。他觉得这种安静执着的情感刚好契合了王静文清冷不刻意煽情的嗓音。那当年很多听众听这首歌的时候很容易忽略，它不像我愿意大火，属于专辑里的宝藏的冷门歌。那黄淑俊后来回忆说呢，能为王静文写这首歌也是非常特别的一次合作。好，一起来听。

听完这首安静的情歌，很多约定啊终究是抵不过世事无常的。当年电影《新天龙八部之天山童姥》的主题曲，林夕落笔写进了《爱恨成空》，哎，这首歌就是《只有我自己》。那么这首歌呢，是电影《新天龙八部之天山童姥》的主题曲，现有电影邀约创作之后呢，收录进了国语专辑《迷》，那署名依旧是王静文演唱。电影呢，讲的是巩俐、林青霞三位女子一辈子困在爱恨执念里头，一生的纠缠，到头来爱恨成空。林夕写词的时候呢，紧扣电影的内核，曾经欢天喜地以为可以相守一生，可爱恨散尽之后，到最后陪伴自己的只有自己。那林夕跳出单纯的男女情爱，写我执，人一生很多执念，苦苦的追逐，繁华散尽，终究要面对孤独的自我。那作曲呢，林敏仪用飘渺空灵的旋律搭配王静文的声线，自带一种苍凉禅意的江湖感。那么这首歌也是林夕早期和王菲重要的一个合作。那么这时期呢，林夕已经开始欣赏她声音里那种清冷疏离、看破世事的气质，后面才会有大量的经典合作。那么这首歌也算是两个人合作的早期的印记。好，一起来听《只有我自己》。

0: 好的，三首歌都听完了，从流转的世事到坚定的约定，最后归于孤独的自我。三十多年过去之后呢，王静文时期的这三首歌呢，依旧适合在安静的夜晚慢慢的来聆听。
1: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0: 好的，各位听友，那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由我为您播讲的大连本土作家郝岩先生的长篇小说《幸福与你何干》，今天播出第22集。
2: 他叫赵正大，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3: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她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她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2: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3: 两个人的结合也绝对不像过家家似的爱咋地就咋地。亲情推出大连本土著名编剧郝岩力作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即刻播出。

0: 天周雨晴都没精打采的，晚上从面馆回到家，靠在床头，他拿着镜子来端详着自己，发现眼角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爬上了几条浅浅的皱纹。他问进来的郑果：“
1: 郑果，你看嫂子丑吗？”
0: 郑果摇头。周雨晴又问：“
1: 那嫂子年轻吗？”
0: 郑果犹豫了半天，不愿意发表看法。周雨晴失落地叹息道：“
1: 哎，都黄脸婆了。”
0: 安抚郑果睡下了，周雨晴打开收音机，正在说节目，早就开播了，里面正好有个女人在说话呢。她开口居然就是：“郑大老师又能和你说话了。”这个声音显然也把赵郑大吓了一跳，没等那个女人说下面的话，她就切进了广告。对赵郑大的表现，周雨晴挺满意的，看来敲打和不敲打就是不一样啊。周雨晴心情大好，她拿起台历上看了看上面的日子，认真准备等赵郑大回来，可躺进被窝没一会儿她就睡着了，这一睡就睡过了站，再睁开眼都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周雨晴来到面馆，刚开门，赵正义就西装革履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周雨晴上下地打量着赵正义，讥讽道：“
1: 正义啊，你穿上这套行头，谁还敢进我的面馆啊？我这不是五星级酒店，不必这么多讲究。”
0: 赵正义嘴一撇，开始显摆道：“
2: 嫂子，从今天开始，本人就不是端拉面跑堂的小伙计了。我可是堂堂正正的副总经理，以后就是赵总，赵副总。”
0: 周雨晴一脸的不屑：“
1: 哼，给个棒槌就认真了。”
0: 就在这个时候，赵正义从兜里掏出了一沓钱，牛哄哄的拍在了桌子上。周雨晴愣了：“
1: 哎，正义，我这不是做梦吧？”“
2: 嫂子，太阳就挂在你头顶上呢。”
0: 说着赵正义拉开椅子坐下，朝后厨喊道：“来碗大肉面，再加俩茶蛋。”赵正义吃完大肉面，来到贸易公司准备正式的就任副总经理，可是经理却不提他赴任的事儿，劝他还得努力才行。就在总经理在鼓励着赵正义还在努力的时候，赵正大约出了宋天然，尴尬地递上了一张购物卡。宋天然笑了：“
1: 太不浪漫了，你就送这个呀？”
0: 赵正大满脸的为难：“
3: 哎呀，我也不知道应该给你买什么呀。”“
1: 有必要吗？这么一清二楚的吗？啊？”
0: 赵正大说呢，就是想表达一下谢意。宋天然有些感慨：“
1: 要说谢呀，其实我应该啊替我爸爸谢谢你。他为老家做了十几年贡献，哪一年花的钱啊都比今年多，可是得到的赞扬声呢没有一回超过这一次。那乡里啊把100台电脑分到了10所中小学，每一所学校都有了以我爸名字命名的电脑教室。他高兴坏了，直夸我这件事做得漂亮。”
0: 赵正大本以为电脑的事儿到此也就算是圆满地画上了句号，可没想到赵正义又找来了，说自己的副总一职啊已经当上了一半。这一下赵正大可糊涂了，怎么还出来个一半呢？赵正义解释说，原来他是准备今天就能复职的，可是老总说了还有人卖了120台电脑，让他再卖上100台才能服众啊。
3: 哥，你再跟那宋天然说说呗，让他爸爸再献回爱心啊。
0: 赵正大一听就火了：“
3: 我说老二，你是个什么玩意啊？你把人家当什么了？”
0: 赵正义也自觉矮了3分，他跟赵正大说，如果那样的话，那就自己啊只能是当一个普通的销售员了。赵正大让赵正义安分点，好好的当一个销售员也行啊。可赵正义呢觉得自己当销售员那是大材小用，不甘心，要是这样的话自己就不干了。赵正大听到弟弟这么说，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
3: 哎呀，老二啊，你又开始。”
0: 周雨晴笑着说道：“
1: 行，谢谢你啊， 你也一块吃点吧。
4: 啊，我这阵都胖了，正减肥呢。行，你们吃吧，我不吃了啊。
0: 周玉琴要去厨房煮馄饨，二梦连忙告辞，赵正大热情的挽留，这让二梦更觉得不自在。周玉琴送到门口，亲热的说，
1: 二梦啊，我家的门你也认了，以后你想来就来啊。
0: 二梦出了门，跑着下楼了。周玉琴转过身，感慨地对赵正大说，
1: 这个二梦啊，暗恋我都快20年了，到现在都还没结婚呢，老缠着我，偏要送我回来，我都愁死了。幸亏呀，你回来的早，要不然还不走呢。干了一天的活，我都累死困死了。正大，你帮我出个主意，对这样的人呢，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0: 赵正娜看了看周雨晴，认真地说道，
4: 这个人看上去挺不错的，值得考虑啊。
0: 周雨晴的心里有气，嘴上还不服软。
1: 那可不，二梦有房有车，不过车也就是一般的车，30来万吧。他工作也不太好，就是往日本倒腾食材，这也不稳定啊。
4: 嗯，这不挺好的吗？我觉得呀，你可以认真考虑考虑啊。关键是知根知底儿啊。
2: 哎呦困了。
0: 说着赵正大回到卧室去了。周不屑地笑了。周雨晴一脸怨气地进了卧室，目光落到床头柜的台历上，不屑地笑了。周雨晴一脸

0: 怨气地进了卧室，目光落到床头柜的台历上。他拿起红笔，在当天的日期下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圈，不觉间涌出了眼泪来。
1: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羚羊热播剧《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正在播出，主播羚羊专注为您讲述。
0: 清晨的阳光格外的鲜亮，赵正大伸了个懒腰，去厨房煮了一碗馄饨，坐在桌前吃了起来。周雨晴从屋子里出来，看见赵正大在吃饭，故意问道：你不是减肥吗？还吃什么饭呢？赵正大装作没听见，自顾自地吃着。自己的挑衅没有得到回应，周雨晴沉不住气了：赵正大，你也太小气了吧，就做自己吃的，以后啊，你别再想吃我做的饭。切，你有爱情滋润，还吃什么饭呢？
2: 对呀，有爱情的女人比吃什么都香啊，你就羡慕嫉妒恨吧。
0: 周雨晴说着朝卫生间走去。门外响起了敲门声，赵正大放下碗起身去开门。赵正大刚把门拉开，一束鲜红的玫瑰花扑面而来，门外站的正是二梦，他怀里抱着一大束的红玫瑰，手里拎着一份外卖，表情尴尬地冲赵正大笑着。赵正大反应过来，回身喊道：周雨晴，有人找。周雨晴从卫生间里出来，一看到二梦愣了一下，低声地埋怨道：
3: 二梦，一大早上你来干什么？
4: 雨晴啊，我那包你找的没有啊？今天早上我得提货呢，提货单在里面呢。
3: 你也是的，昨天晚上不想着。
0: 周雨晴急忙朝屋里跑去，二梦跟了进来，把花和外卖放在了桌子上。周雨晴拿着包出来，凑到玫瑰花前闻了闻，故意的大声说：
3: 可怜呐，年轻的时候没人送花。二梦啊，我这可是第一次尝到浪漫的滋味，谢谢你啊。
0: 二梦说呢，正好路过花店，就买了一大把。周雨晴故作生气状：
3: 你就不能说专门是给我买的呀？你骗骗我，我也高兴啊。
0: 赵正大这时候正好从屋子里出来，周雨晴去打开窗户：
3: 哇，这么香，说不定啊，还能招进来几只蜜蜂呢。
0: 赵正大拉着脸说道：
5: 小心点儿，别让马蜂给蛰着。
3: 哼，蛰着我也高兴。
0: 二梦看出来了，两个人是在较劲呢，想赶紧离开。他悄声地约着周雨晴晚上去吃海鲜。周雨晴犹豫了起来，赵正大过来说是要赶着上班，让二梦再坐一会儿。赵正大出来关上门，听着屋里的动静，犹豫了半天还是下楼走了。二梦也放松了下来，他直盯着周雨晴看。周雨晴被盯得有些发慌，二梦结结巴巴地说道：
5: 雨晴啊，昨天晚上吧，我几乎一宿没睡，我想问你个事儿，去咱俩的事儿，你是认真的吗？
0: 周雨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二梦接着说道：
5: 雨晴啊，这些年吧，我其实一直都惦记你呢，你不知道啊，当年听说你结婚了，我老难过了，特别难过，那现在你说老天爷终于又开眼了。
0: 二梦说完就要过来抱周雨晴，周雨晴慌了：
3: 二梦，你冷静点。
5: 不是 我冷静得了吗？
0: 二梦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
3: 你别胡来啊。
0: 周雨晴一把拿起桌上的苹果刀朝二梦比划着：
5: 雨晴啊， 我是倒腾食材的，咱俩这事儿，我要是炮火不猛烈点，

0: 能蹦出火花来吗？二蒙说着猛地扑了过来，周雨晴大叫一声，胡乱着挥舞着手里的苹果刀，一刀划拉到了二梦的胳膊上，二梦发出了一声惨叫。周雨晴本来想借二梦来试探试探赵正大，可是没想到这二梦过于痴情，没看出来这是一段过场戏而已。周雨晴也没想到自己一刀就把二梦送进了医院。周大妈听说女儿对别人动了刀，可吓坏了，着急忙慌地赶到医院，倒把二梦弄得不好意思了。趁着女儿去交医药费的功夫，周大妈从二梦的嘴里探听出来，她有房有车，开着一家食材公司，最主要的还是单身的。周大妈就问二梦为什么一直没结婚，二梦说，好的看不上我，赖的我看不上人家，高不成低不就，一晃这么多年就过来了。周大妈点点头说道，这找个不合适的还得离，你再有个孩子那更是扯扯连连的，就像我们家雨晴吧，就找了个不合适的，你看现在过不到一块儿了吧。二梦和周大妈聊得很投机，恨不能立即就认周大妈当丈母娘。周大妈试探道，离婚的时候吧，我说什么就不让雨晴的要孩子，可是他不干呢。哎呦，我那个外甥狗啊，虎头虎脑的，听话懂事，也是别说他妈舍不得，我这当姥姥的也舍不得。哎，二梦连忙表态，啊，大妈，我也喜欢孩子。听二梦这么说，周大妈更高兴了，这现在呀，一个孩子太孤单了，要是有两个啊，或更多，那多好啊！雨晴要是再成个家，我说什么也得让他再要一个。从医院里出来，二梦把周雨晴和周大妈送回了面馆。周大妈想给两个人单独说悄悄话的机会，进面馆去招呼客人了。二梦对周雨晴说道：“雨晴啊，这今天的事儿吧。”我有点犯浑了，你别记恨我啊。周雨晴也有些过意不去，哎，二梦别那么说，是我对不起你呀。二梦说呢，这一阵子他去内蒙出差，得过段日子才能回来，希望周雨晴能等着自己。周雨晴心想，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他想快点摆脱二梦，就说去吧去吧，别耽误了正事。二梦却没有离开的意思。周雨晴想起二梦还要去火车站提货，硬生生地把他给赶走了。摆脱了二梦，周雨晴的心里一下子舒坦了许多。周大妈倒是对二梦很满意，她觉得二梦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有房子有车有公司，比赵正大可强多了。周大妈最中意二梦的是，人家不光没嫌周雨晴是个二手女人，更重要的是周雨晴还带了个拖油瓶。周大妈劝女儿好好的跟二梦处着，别处时间长了，长了什么毛病都出来了，最好处个三两个月就赶紧结婚吧。听老妈这样说，周雨晴不高兴了，我呀根本就没打算跟他怎么着，妈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我不掺和你能长这么大吗？人家多好的条件呢，啊，你说是要房有房，要车有车，还没结过婚呢，那哪样不比那赵正大强啊？原来我还犹豫着，你说现在这一比较啊，我觉得二梦挺好。雨晴啊，你可别犯傻啊，光想着啊，在他赵正大那棵歪脖树上吊死，不值得。周雨晴拉着脸说道，
1: 妈，你现在又变卦了，你怎么忘了在街坊四邻跟前显摆给名人当丈母娘的时候了？
0: 周大妈一听周雨晴又给自己揭短呢，抬手就要打她，嘴里骂道，
2: 你个没良心的，你要不是我闺女，她当美国总统跟我也挨不上边儿。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0: 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心眼子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一直都可关心我的饮食起居了，有一口好吃的都想着我，家里做点差样的，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刷刷的摆好了，生的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好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都是里外三新的，给谁谁都膈应。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过去吃什么东西都得凭票，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 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

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拉稀啦、皮肤过敏、荨麻疹，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见的一些小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但凡是出现大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脑袋的问题、肝脏、肾脏、糖尿病、高血压这类问题，我就会把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在见效速度上不是最快的，但是它的效果最稳，也最适合老年人。它不伤身体啊，就是回归本源。本源是啥东西呢？人要是生病，说到底就是亏本了。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气血、精髓都亏本了。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然后在药材配伍上，胡家老膏跟大多数的中成药也不太一样，现在好多中成药都追求大组方，因为老百姓普遍认为一副药药材越多越值钱，哪个大夫开处方能开出几十副药的大组方，那才了不起呢。好多开处方的中医大夫也是这么想的，反正有的中药材补的作用大，毒性小，配伍时多加四味、五味、七味、八味药材，
不犯毛病。万一加上以后对症了的，对症应了那句老话，别管树上有枣没枣，先撂它几杆子再说。但是实际上呢，打枣可以瞎打，但是治病不能瞎治，逮住一样药就往方子里配，跟瞎猫碰死耗子有啥区别呢？所以真正能治病的药方在于药的精良，不在药材的数量，数量多未必是好事。胡家老高一共就有五种药材，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子和首乌，这五种药合到一块儿，就可以把身体回归的速度提升到极致。再多加一种就是负担，少一味药劲儿还不够，所以这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才有力量，过和不及都不行，办不成事。过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大组方，药材的种类弄一大堆都是不管事儿的。就好比一个单位一共有200人，其中180人都不干活，靠那20人养着，你说这单位效益能好吗？那什么是不及呢？不及就是质量不行。中药材尤其是现在必须要用道地的，道地的药材它有一个品牌形象在那支撑着，它不敢糊弄，糊弄一次牌子就砸了，甚至于说上边就把它道地的资格取消了。所以说道地药材都是严管严控的，质量有保证。像党参质量最好的产地在哪儿？在山西上党地区。上党是古代的说法，现代就是山西省平顺县。平顺县的党参以前咱们个人买的时候很难买到，要想买的话必须等到每年过年关过年节的时候，药厂放假了，没有人采购了，这时候最优质的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平顺县党参才能留出来一丁点儿，供给咱们个人使用。平顺县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长白山野山参还高一个档次呢。以前平民百姓根本摸不着，现在好了，现在咱们跟药厂合作了，江西新政药业有源源不断的上上等药材的供应渠道，配合咱们生产胡家老高。所以胡家老高比当初咱们自己在家熬膏的时候质量还要好，而且产量也提升上来了，现在可以供应到全国，以前只有北京天津的个别地区有。其他的药材像熟地黄的产地现在最正宗的在河南焦作，黄精最正宗的在四川内江，枸杞子以前都说宁夏枸杞好，但是我告诉大家，现在最道地的枸杞在甘肃张掖。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特点是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用它来熬老高，膏体透亮，胡家老高上色就靠这个枸杞，然后药效也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

东、德庆的，这五个地区都是这五种药的最佳产地。产地好，药好，熬出的老膏才能具备那么强大的扭转乾坤的能力。我之前治过一个心脏要搭桥的患者，这个人跟我前两天说的那个患者还不一样。前两天我记得我也说过一个要做搭桥的病人，80多了，住老楼，没有人给打扫楼道卫生，他呢不要钱，义务的给邻居们扫楼道，扫了几十年。他生病以后，医生希望他做搭桥，但是他本人不同意，一是家里经济条件不行，二是年纪太大。用他的话说，活到哪天算哪天，反正这么大岁数够本了，坚决不开刀。后来他也是用胡家老膏用的，心脏没什么问题了。那今天我要说这位，他不一样，他岁数小，才55岁，非常想做搭桥手术，但是医生一检查血管，说他血管的条件不好。搭桥手术本身就是从自己的身上取出来一段血管给心脏换上，但是他血管不合格，医生找了好几个地方，包括乳内动脉、下肢的大隐静脉和手臂的桡动脉都不行啊。三高的原因导致这几处的血管都不合格，所以这时候要是动手术，把不合格的血管接到心脏上面，相当于用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去换快要报废的零件，没啥区别啊。用不了两天还会再次狭窄，到时候危害更大。所以医生说了，半年以内把三高调平稳了再做这个手术也不迟。手术没做成他就回家了，回来想办法把三高降下来。但您要知道，想让三高平稳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这个患者得了10多年三高了，以前要是有办法控制得好，也不至于说走到这步，一心就想搭桥，所以回到家以后控制了1个多月也没控制明白，还是经常出现胸闷气短，时不时的心脏憋得慌，每天一到下午2点钟以后总觉得心突突没精神头，晚上入睡特别困难，总是后背爱出虚汗，因为他那个血管本身就已经堵了，血液供应不上，心肌缺血非常严重，一缺血就心绞痛，前胸跟后背都会出现压榨性的疼痛，呼吸困难。这时候出于本能，犯病的人都会握紧拳头放在心脏的位置，少则几分钟，多则10几分钟，非常的难受，甚至有的患者就出现濒死感了，总觉得自己马上要死了，然后过一会儿缓解了，又过一会儿又来了，总这样折腾，谁能受得了啊？我这个患者后来吃丹参滴丸和硝酸甘油都不好使，吃速效救心丸还管点用，但是每次吃完就能管一阵儿。下午2点钟以后一直到晚上，心脏该难受还难受，不硬挺也没招。他家是天津和平区的，是家里顶梁柱

0: 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面有一个读小学的儿子和一个念大学的女儿，全家人都指着他呢。他跟我说，胡老，我做梦都想把三高降下来，然后赶紧上医院做大桥，做好了以后，心脏能上来气儿了，就能上班挣钱了。但是现实情况给他的打击太大了，医生说没办法，让他再养半年，回到家以后2个月不到，给他头发都愁白了一大半，上火呀，他拿这个三高一点招都没有。他来找我治病也是治三高，压根儿就没寻思能把冠心病治好。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跟我说让我帮他把三高调整下来，我说可以的，结果我就利用了4个月的时间让他三高平稳了，4个月的时候指标就接近正常值了，他非常的高兴啊，而且他的睡眠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胸闷的情况也没有再发生，感觉胸口上的大石头没有了。后来他去找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医生检查完了特别惊讶，说你不用做搭桥手术了，你这三高下来以后血管的情况出乎意料的好，以前有2根主要的血管都快堵死了，现在一多半都疏通开了。当这个患者听到医生这样说的时候高兴坏了，跑过来谢谢我说，胡老，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呀、啊！我用胡家老高时只想治三高，没想到捡了一个大便宜，把心脏也治好了。我笑着跟他说，我说这便宜就让你得，你平时没少做好事吧。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能做啥好事儿？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有责任感的人遇到难事老天爷都帮你。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高，慢慢坚持，坚持4个月、5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老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正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0: 就是。
6: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看看，
6: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真没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丈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丈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0: 就是、
1: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1: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0: 对，没错，
1: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
0: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1: 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

0: 些了，是吧？
1: 对，
0: 太好了。
1: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0: 你看多好啊！啊，
1: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糕啊，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元气都减少了不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而且身上啊也有力气了。
0: 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真正它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糕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得到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1: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以前呀，我这干一点活
0: 是吧，
1: 就连走的都快了，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0: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2: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高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的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啊。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血压呀，
0: 血压也他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他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2: 是的是的
0: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吧？
2: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0: 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2: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你呀，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呀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用。
2: 好的，好的，
0: 啊，
2: 谢谢，
0: 啊，
2: 谢谢胡老。
0: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2: 好的，胡老，谢谢你。
0: 好，就这样，好朋友，啊。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2: 我呢是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给你通话，主要就是想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2: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平常呢，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一疼痛啊，打豌豆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起来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的，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
2: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淋，还有这个双歧瑞英，还有这个洛素诺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2: 有耐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但是呢我的后面哦，没事开电视啊，开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我就想，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胡老，我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了，沉一些了。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2: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2: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我的病啊，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1: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2: 有吧？现在
1: 这是类风湿，
2: 对。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的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这个风心病，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2: 在家里边就是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点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前胸后背嘛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1: 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此起彼伏是。

0: 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家老高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啊，咱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的，是的，胡老师，你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啊好好的爱护，
0: 好的，
1: 身体能多活
0: 一点。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的。
0: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吧。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

0: 生命态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堂健康专题讲座。李金波，我所要做的那么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0: 那李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那可真的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呢，很大一块都被看病占据了，病情反复，治不好，已经成了患者最大的治疗难题。那您看哈，您在国外留学做研究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先进的医疗科技，那在您看来，目前大家治不好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 那么这些年来啊，病为什么治不好？第一，尖端疗法老百姓接触不到；第二呢，医疗乱象让病急乱投医的人走了太多的弯路。说到老百姓接触不到尖端医学呀，我是深有体会。现在呀，科学发展的太快了，说实话呀，一般人跟不上他的脚步。我呢是在95年我在国内啊读的医科大学。大学的时候因为这个学习成绩不错啊，作为交换生我呢到欧美去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紧接着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到了03年的时候啊，毕业之后呢就留校专门从事生物科技的研究工作。在这里呢，我见证了医学发展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举个例子，咱们就说这个白血病。这个病大家都知道啊，在以前呢就是绝症啊。我小学的时候啊，一个同班同学被确诊之后不到一年，这人呢就没有了啊。但是呢，咱实话实说，现在有了靶向药，有了治疗的手段，患者呢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活着。假如我那个小学同学能赶上现在的好时候啊，他完全可以平安的长大、工作、娶妻生子啊，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吧？还有咱们常说的尿毒症，那么在学术上叫做慢性肾衰竭，过去呢也是得上就死的病啊，很严重，但是现在通过透析换肾，用对方法，患者可以多活几十年。说实话，这些医疗成果好不好啊？啊，好，但还是有一些贫困地区的患者他不知道不了解，他们不知道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一步，在他们的认知当中，白血病啊、尿毒症啊还是无法治疗的绝症啊，他们接触不到这个消息面，明白吗？也没有啊大城市的医疗条件，县里乡里的医院治不好，那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就是治不好了啊。那说到这，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说了啊，说啊，这是他们书读得少啊，不懂这些啊高精尖的东西。但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当然也包括在座的听众朋友们。这么多年我把咱们老百姓的治病流程啊做一个总结，叫什么呢？叫做阶梯式的治病。阶梯式治病怎么讲啊？有病以后先吃药，对吧？吃药不行咱们就打针，打针再不行就动手术，但手术失败了或者复发二犯了，他们下一步啊就无路可走了。但是那些有钱人呢，手术不行还有办法，干什么？就是飞到欧美进行生物治疗。有的听众啊听到生物治疗这个词儿感觉到很陌生，我和大家伙讲，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是什么？就是生物医学呀。生物医学它很贵， 一针下去就得几万，但是啊，它真治病啊。你就拿最新的抗肿瘤技术来讲，一针细胞免疫疗法针剂下去就能够解决多种恶性疾病，但是怎么样啊？价格昂贵，一针下去就是120万呐、啊。就这样的价格，有多少人能用得起，能够用得上啊？是不是？而这样的针剂当中就含有一种有效的药物成分，就是活性炭。所以我们看，连让我们谈之色变的疾病都能够治疗，都可以通过给人体注射活性炭，可以修复人体病变衰老的细胞，再生死亡的细胞，从根本上延长我们的寿命，那我们的疾病还能治不好治不了吗？这些疗法虽然贵，但是钱呢不白花。但是这么尖端的医疗科学，老百姓知道吗？不知道啊，别说自己用啊，在我说这事之前听都没有听说过，接触不到这些高科技啊，只能是退而求其次。生病了还用抗生素，糖尿病还是用降糖药，高血压还是用降压药，抗生素、降糖药、降压药，是不是科学呀？啊，也是科学，它们有作用吗？它们能够平稳血糖、平稳血压，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不过这些科学呀，都是最初级的科学，它治不好你的病。大家想一想，这都是180年前呢研究出来的，80年前的人用它们，80年后的你们还在用它们。难道这80年来医疗水平就没有一点进步吗？不可能吧，是不是？所以啊，我来这儿讲课，我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让咱们老百姓知道还有这么档子事儿，告诉大家不是你的病治不好，而是没有机会得到先进方法的治疗。
0: 你要是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目前我们的医学呀已经发展到了这么高的水平了，原来咱们患者的病啊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那些高端的治疗方法呀。
1: 没错啊，接触不到这些治疗方法，而用常规的方法治疗没有用以后，我们这些患者朋友们就开始有病乱投医啊，偏听偏信，这也是耽误自己治不好病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这个医疗行业乱象特别严重，打开电视广播一看呢，这家是祖传的方子，那家是百年老号，牛皮吹的是一个比一个响，有3个疗程彻底康复的，有什么无效退款的。我跟大家伙说，就是盯着老百姓兜里那点钱啊。我呀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这么多年，信的是什么？是真凭实据，信的是科学，信的是真理啊。这些毫无科学根据的事儿，我看不惯，我不想让咱们老百姓再吃亏上当，再被那些天花乱坠的话去忽悠。古方好不好啊？非常好啊。你就拿我们祖上的仙姑不老方来说，它是华佗时期传承下来的方剂，是一个一方顶百方，能够让很多重病患者起死回生的方子啊。但是我们说，在古代的时候，人的体质它是不同的，你完全可以用它来补虚治病。但是现代人呢，它不一样了。我们说，为什么现在人患有结节、囊肿、息肉的越来越多呀？啊？为什么患有恶性病的患者层出不穷啊？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接触的环境不同了，我们的饮食习惯，大鱼大肉，生活习惯，你像熬夜、吸烟、喝大酒，这些都是导致我们现代人患上各种大病的原因。所以我们国家目前推崇什么？推崇的是古方今用，通过科学的方法让中药再利用，从根本上找到疾病的根源去进行有效的治疗。所以啊， 你不信科学，你去信那些老方老法，还能有治好的可能吗？嗯，我一听这不行，再这么下去啊，老百姓就得被坑害完了，坑害苦了。我呀，研究了一辈子的科学，不能看他们把正在进步的医疗系统给毁了。于是，我就站到了电台的前面，啊，我来告诉大家，老慢病不能偏听偏信，必须要科学治疗。
0: 嗯，李老师，听完您的讲解呢，我才明白现代人治不好病的原因，一是方向错误，受到了行业乱象的一个误导，二呢是老百姓啊根本接触不到目前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那针对于目前我们患者的现状，您呢作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大家，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想想办法，指条明路吗？
1: 指条明路，明路是什么？明路就是尊重科学呀，按照先进理念来治病。我们大家都清楚，中医几千年讲究的是什么？是气血，是阴阳，是五脏。而我们有没有想过呀？五脏也好，阴阳也罢，还是气血亏虚了，他们的根本是什么？用现代生物医学解释，其实就是我们人体呀，活性太不足。记住了，人体活性太不足啊，人体血液脏腑细胞代谢出现了问题，所以您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甚至最后发展成了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啊，说李主任呢，你说的这个太它是什么呀？啊，哎，这个很好解答，可以说太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肽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啊正常的进行。可以说只有肽存在人体内，才能进行各项化学反应。好，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看那个鸡蛋，你放在锅里面一加热，它会怎么样？凝固了，是吧？哎，变成了鸡蛋糕、鸡蛋饼，是不是？那么鸡蛋的这种变化，用化学来解释说啊，是什么？就是蛋白质的变化，也就是肽在鸡蛋当中通过加热的化学反应。那好，我们吃进去的生鸡蛋为什么会被消化吸收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血液有热量，可以促进生鸡蛋的蛋白质产生变化，最后呢，变化成了我们人体的能量。美国著名的博士亨伯特·圣提诺比喻，如果人体像灯泡，这个肽就是电流，是吧？只有通电以后，这个灯泡它才会亮啊，没有了电，我们只是一个不会亮的灯泡而已。换而言之，没有了肽，人呢就不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各项机能啊就不能够良好的运转，细胞啊也会发生病变、衰老、死亡，结果呢就会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啊层出不穷。我呀在国外的研究当中发现，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医学就是肽类药物。简单来说啊，生物医学就是通过往人体输送活性肽，对患者目前患有的重病、大病来进行治疗。但我在国外的这个科研发现呢，国外的肽功能非常单一。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溶血肽啊它就管降压，心肌肽呢它就管治心脏。但现代人是什么情况啊？往往都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而人体当中的肽它那么多啊，要是一种一种的补充，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于是呢我就在想啊，如果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的复合肽，这该有多好啊。啊，它能够长期的起到全面的作用。一开始前期啊，我是一点思路都没有。后来呢，偶然一次啊，在和我爷爷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

0: 得到了灵感啊，因为目前国外的肽呀，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剂当中所提取，所以呢，提取出来的这个肽只有一种，很单一。如果咱们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这个动物药、植物药咱们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肽啊？什么是动物药、植物药的融合呀？那么就是这个中医组方。于是啊，我们科研组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啊选定了当中的名贵中药，从中提取出了700多种肽，针对目前已知的很多种疾病都有治疗的作用。医学界称它为长春生命肽。大家听好了啊，长春生命肽当中包含着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肽。不管你身体里啊哪里的细胞坏了、老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这些肽进来，它就能够啊哪里坏了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您呢、啊、修复得好好的。
1: 李老师，据我所知啊，您的长春生命肽研发成果呢，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甚至有很多国外大型的医疗机构呢，希望引进利用您的中医仙姑不老方转化的最新成果长春生命肽，甚至于说美国人呢都想把您留在那儿，给您绿卡，给房子、给车。但是呢，您为什么还是最终选择了回国呢？能说说原因吗？
0: 其实谈到这儿啊，首先要说句实在话，我呢不缺钱啊，很多人都了解，我们家是医学世家，从满清开始到我的父亲、爷爷啊，就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大师，在国内呢享有很高的声誉。而我们祖传呢有一个治病的绝活，什么绝活呢？就是利用华佗当年呢传承下来的仙姑不老丸的组方，拯救一个有结节、囊肿、息肉、最后晚期的病患啊。所以说啊，我的家庭啊不差钱，物质啊对我本人来说根本就没有需求。再一个呢，我感觉到啊，我们国家不仅在医疗技术上啊落后一些，麻烦的是更多的中国人对医学根本没有了解，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处于啊无知的状，说不好听的，就是处于啊无知的状态。我的根在中国，我从小接触的就是中国的传统医学，我得想着中国人呢、啊，是不是咱们也得救中国人呢、啊？而且别的国家有的，咱们国家也得有。别的国家发展好了，咱们国家也得发展，对不对啊？咱们不能像啊100年前一样啊，人家有什么洋枪洋炮了，咱们还在拼刺刀啊。所以呢，我从美国把这个中医组方仙姑不老方提取的复合肽技术我带回来了啊，把最先进的成果普及给国内的患者。现在呢也是国家的政策非常好啊，对医学上的政策很倾斜。我回国之后，我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尖端医疗科学普及的事情，国家立即就批了专项的资金，把我带回来的长春生命肽研发成新药特药，而且升级为国内首个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就能够轻松治疗很多疾病的不般标准保密级别的配方，而且成立了生物肽疗法的研究院，专门啊用来推广这个方法以及做一些临床的应用。因为啊是国内独家的复合肽药物，后续啊也有不少的媒体采访我、报道我，包括你们全国百家电台一起联合邀请我来节目当中讲课。我这个人呢说实话也很实在啊，从来啊不因为我是什么科学家，我端什么架子啊不给大家讲啊，你们来邀请我我都讲啊，而且我讲呢还是非常高兴的讲。为什么呢？因为多一个传播的渠道，

0: 啊，兴许就打破了不少老思想、老观念的患者，就多救一批人，对不对？啊，要是没有普及和传播，生物态要想在中国普及，还得最少20年呢。咱们患者等不起也等不到啊，对不对？我在这不仅仅是传播科学，也是在传播希望。主持人呢，让我给大家伙指条明路。其实啊，路就在脚下。现在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治愈疾病的长存生命态被带回来了，病啊都能治了。只要大家跟住科学的脚步，咱们就会顺着这条路走上康庄大道。好，看看时间呢，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啊，那么有想了解肽类药物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面更多的时间呢，咱们留给大家啊，跟大家呢进行啊交流探讨。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李老师，真的是你呀！
0: 没错，我是李老师，假不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啊。
3: 哎，你好，你好啊！我叫罗军，我们家是河北保定的。不知道你还记得我不？
0: 哎呀，这样的，您有什么问题请讲啊？记呢，我恐怕是记不起来了。你说说你的情况好不好？
3: 哎哎，好。我是您在这个研究院的临床病人啊。
0: 哦，你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生命肽临床期间的患者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0: 那咱们是老朋友了，非常欢迎您啊！咱们有缘分啊，在这个直播间相会啊！你今天听到咱们节目了是不是？
3: 是，哎，我这是刚听到啊，我听到广播里边讲课呢，哎，真是太好了，我这个心里头可激动了我，所以我就第一时间赶紧给您打个电话，一个呢是想着好好谢谢您，另外呢就先把我这个用上，长春生命菜这个好消息跟您说说。
0: 哎呦，那太好了，啊！我听到你这个电话，我还是挺高兴的，啊，因为在这个临床期间呢，可能大家觉得李老师特别的古板，啊，但是在这儿，我告诉你啊，你会重新的认识我。我要通过咱们这个节目，不光要让大家能够治好病，我希望啊，帮助更多的人，普及知识，让更多的人病啊好得痛快。生活呀，乐乐呵呵啊！你讲一讲，
3: 好，林老师，我是有点激动啊。要不是您和长春生命肽，我现在说不定都变成什么样了呢都。
0: 那你别着急，你做个介绍，咱们说说。
3: 好的，我是怎么回事呢啊？我这个高血压5年了，这个高压高吧，老是167，低压呢老是100。总是控制的不稳定，就算吃着药，平常老感觉还头晕脑胀，有时候上来那一阵子吧，这个脑袋吧忽悠一下子就晕了，眼前还发黑，哎呦站都站不住都，怕什么来什么啊！在2015年犯了一回脑血栓。
0: 所以说啊，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呀？是不是？哎，得脑血栓了。
3: 哎，对对对，当时吧也是着点急，要不是还落下来后遗症呢，这不是？
0: 哦，着急是次要的，关键是你本身就有问题了，对不对？
3: 哎，是，当时吧是舌头根子发硬，说话吧不得劲儿，也能说，就是说不快了，有时候吧还说不清楚，还流口水。这胳膊手吧拿东西拿不起来，就像喝水吧端个水杯就端不住，这个腿也是啊，左腿吧就是走路的时候抬不起来，抬不高了。 拖着地走。
0: 哦，你看，看着挺好的，腿也没短，也没细，但是呢，就是不听话了，对不对？嗯，
3: 哎，对对对，
0: 嗯，
3: 而且吧，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
0: 嗯，
3: 好几天一次大便，可费劲了。
0: 嗯嗯，
3: 以前吧，就为了治病吧，没少走了弯路啊，
0: 嗯，
3: 花了不少的这个冤枉钱儿。
0: 嗯，那怎么办呢？说实话，就这种病得上之后啊，高谁家都受不了啊，知道吗？哎，都会全力以赴的进行治疗，对不对？
3: 嗯嗯，对对对，哎，总是担心害怕再犯。
0: 对，
3: 如果要是再犯一次脑血栓，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
0: 嗯，
3: 瘫床上还是好的，弄不好命就没了就。
0: 但是是这样，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还是挺幸运的。您呢，毕竟赶上了生物态疗法的临床阶段啊。那个时候你要是第一时间能够用上，那你不仅是幸运的，而且你这个人呢还会是幸福的啊。
3: 是是，哎，我就想啊，这要是死了还行，就不拖在家里边人了，是不是？这要是瘫在床上喽，那家里边人，哎呦，喂饭端屎端尿我的，那日子可不是人过的。
0: 嗯，
3: 幸亏呢，我跟你说啊，我老伴儿跟我说了，不管花多少钱也得给你治，有什么新药啊、好药啊，都给我买，就让我用上。那个时候正好呢，赶上你们呢，选生物态疗法的临床病人。
0: 嗯，
3: 哎，我就赶上这个好机会了，
0: 多好啊！太幸运了。
3: 嗯，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俩月了吗？
0: 嗯，
3: 这个效果还真挺好。
0: 嗯，
3: 见效还挺快的，还。
0: 嗯，您说说效果啊？
3: 啊，我喝上第一次的时候，我想想当时的感觉啊，
0: 哦，
3: 就是感觉不刺激胃，
0: 嗯，
3: 感觉这胃里边暖暖乎乎的，挺舒服的。
0: 是这样的。嗯，
3: 啊，第二天早晨就有这个大便的感觉了。
0: 哦，好。
3: 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这个血压呢就往下降了，就降到145了。
0: 好好，
3: 而且感觉吧身上还有劲了。
0: 嗯，
3: 这个舌头根吧也不那么发硬了。
0: 嗯，
3: 哎，现在可好了。
0: 嗯，
3: 这不是现在两个来月了吗？
0: 嗯，
3: 我感觉现在这个说话是完全没问题了。
0: 是的是的。嗯
3: 啊，并且这个胳膊腿的也有劲了，
0: 哦，
3: 手的拿东西也拿得住了，端个水杯呢也不至于老是掉地上了，
0: 嗯嗯嗯嗯，
3: 并且这个左腿呢也挺使唤了，
0: 你看看，
3: 走路能抬起来了，
0: 啊哈，
3: 哎，就现在这个降压药都不怎么吃了，
0: 哦，这个咱们别的不说啊，就从您这个说话呀来讲，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嗯，哎，
0: 没有任何的语言障碍啊，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3: 哎，
0: 你说这个降压药不吃了啊，能保证这个血压稳定，非常好。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啊？
3: 现在我这个血压都是高压125，低压80了。
0: 哎呦，可以呀。嗯
3: 啊，我跟你说，现在每天吧，我都可高兴了，
0: 是吧？
3: 真的，陪着老伴儿去菜市场买个菜呀，溜溜达达的。再去幼儿园把这小孙子给接回来，
0: 嗯，
3: 这个日子过得才高兴呢，还
0: 是不是？你看看，
3: 哎，
0: 咱们用这个生物新药来治病啊，就是不一样，真的啊！我听着都替你高兴，嗯，是不是？你感觉就像那个变戏法一样，
3: 哎，
0: 啊？两个月之前，两个月之后，咱们真的有大变活人的这种感觉，有没有啊？你实话实说，
3: 哎，真是有这种感觉啊！嗯，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呢，
0: 你看看多好啊，啊，选对方法用对药啊，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得病之后啊，真的非常的痛苦，大家不是不想治好，但是呢久治不愈啊，咱们讲句大实话啊，你想要什么日子就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啊，你说了当时啊跟情绪有关，我在这一点上必须固执，我呀做了一辈子科研工作啊，你这个跟环境啊关系不大，跟家里啊生气了得病了关系也不是很大，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呢，是你的细胞老化了，是你体内的活性太减少了。为什么你用上几天之后你便秘就好了呢？啊，你用上当天你就感觉到暖暖乎乎的啊，
3: 对，
0: 这就是生物肽疗法，通过长存生命肽提取出来的700多种活性肽，给你细胞啊补充了能量，让你细胞有了活力，让你细胞得到了修复，这就是科学呀，这就是最前沿的科技啊。那你用了什么方法能够让你的细胞有活力呢？啊，就是补充肽，还是那句话，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那就像你的血压为什么高啊？因为血液不干净啊，血管不通畅了，所以才会出现高血压呀。嗯，那么在你用了生物肽疗法之后，我们通过补充了净血肽、溶酸肽，给您那净化了血液，去除了血液当中的脂质斑块、血栓斑块的同时，再配合血管软化肽，给您呢修复了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这样一来呀，结果怎么样呢？血流畅通无阻啊，这个时候血压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所以说呢，两个月大变活人呢，啊，咱们降压药也不吃了，你看看效果非常好。所以啊，通过这个栏目，我要让大家记住，这就叫做科学。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科学啊？你用过去对症的药物永远不是真正的尖端科学，尖端科学真的就是超乎你的想象，真的讲那句话不假，就像变戏法一样能够大变活人。所以啊，你得到有效的治疗，我在这儿啊恭喜您。嗯，
3: 哎呦，谢谢谢，多亏了您呢啊老师啊，我在这儿给您呢，给您呢鞠个躬。
0: 哎呀呀，太客气了，受不起啊，受不起。您呢能够把这么好的消息告诉我啊，我就非常的高兴。我一心回国呀，放弃了国外呀所给予的很多的好的待遇，很多好的条件啊。当然呢，在我看来呢也无所谓。我能回到国内，能够报效国家啊，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收获健康，这才是我真正的追求啊。
3: 嗯，
0: 听到你这么说呀，我真的很高兴的啊。
3: 哎呦，是吗？我也是特别的高兴啊。我把你们这个科学治病的方法介绍给不少人，他们也都用上了。
0: 好好好，非常感谢你啊，帮助我们进行推广。我李金波呀，我不为名，不为利，我回到国内推广生物肽疗法，为的是什么？看到广大父老乡亲能够用上最前沿的科技手段，能够告别疾病，能够享受健康啊！你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就足够了啊！坚持治疗会让自己啊越来越好，好不好？
3: 哎，好好好，那林老师有时间咱们再聊。
0: 好的，在这儿我祝您健康，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会。嗯，
3: 哎，再会林老师。
0: 好，再见。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啊，是李老师吗？
0: 我就是啊，让您久等了，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啊，李老师，我是江苏无锡的，
0: 哦，
4: 我今年64岁了。
0: 嗯。
4: 啊，我刚听您说呀，您这个是什么生物肽疗法呀？
0: 没错，这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
4: 啊，
0: 它是生物活性肽疗法，
4: 啊，
0: 明白吗？嗯。
4: 啊，我呢可能对这个了解的少。不太明白哈，虽然原来没听过哈，但现在我听着觉得肯定属于一个最新的最先进的疗法，挺新颖的，所以我也想让李老师给我看看我的情况，看看能不能用啊。
0: 嗯，好好好，不了解没关系啊，那么既然有缘分把电话打过来，咱们就好好交流交流。但是我要告诉你 啊，我们所讲到的这个生物活性肽疗法啊，它是最尖端的医疗科技， 它是最靠谱的治疗的方法啊，也是让这个人的本身呢产生变化，可能啊这个结果让大家觉得就像那个变戏法一样，过去做不到的咱们通过这个生物活性态疗法就能够做到，过去治不了的咱们通过活性态的疗法就完全能够实现呢疾病的康复。但是呢在这我要告诉大家，那生物活性态疗法它作为尖端的科技来讲，它做的却是最基础的事情，就是通过给您补充生命的能量活性态，来帮助您呢恢复细胞的功能，来啊恢复我们机体正常的功能，实现呢疾病的全面康复。你这样咱们有机会啊通电话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您得了什么病啊？嗯，
4: 哎，我呢就是个冠心病啊。
0: 嗯，
4: 这两天这又不舒服了，就说话都感觉费劲呢。你要说吧，这冠心病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嗯，
4: 你像平时啊，就是那个救心丸那小粒儿，那个小葫芦，我是随处都得放着，你不敢离身，就怕一我点不舒服摸不着啊。
0: 嗯，
4: 啊，经常用着，但是就这样也是经常难受，有的时候啊，这个心脏。哎呀，就感觉呀，就心里头慌的，就跟出什么事儿了似的那种，都提到嗓子眼来了。
0: 嗯，
4: 有的时候就觉得憋气啊，上不来这口气。
0: 嗯，
4: 有的时候就慌慌的呀，你就说不上来，那个就自己你说什么也静不下来，就是。啊，最近这几年还添了个啥毛病呢？就是这个心绞痛。
0: 嗯嗯，
4: 后背呀，还有肩膀这个带的这个地方啊，你都说不上来，都不舒服。
0: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您冠心病严重了，知道吗？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心绞痛的阶段呢。啊，
4: 是
0: 心绞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嗯，
4: 是。你看我自己有体会啊，就是这些个情况让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吧，自己不得不注意了。睡觉现在也睡不好，可是遭罪呀、啊！睡觉，你说睡不着这个觉，本身心里就不好受，第二天一点精神都没有。你越是睡不着吧，事儿越多，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哎呀，这一宿要睡不好，第二天这心脏准犯，准难受，啊，再有的时候呢，要特别难受的时候，你都不敢睡，我都怕呀，这一觉睡过去了。
0: 嗯，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您别担心啊，你别害怕，跟我交流完了之后，我保证你的病能好啊，你就不会再害怕了啊。有些话有些事儿啊不点不明，怎么说呢，作为冠心病这个病来讲，它不是什么绝症啊，你吃了药，包括你吃的什么小葫芦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啊、哎，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扩张血管啊，它是救急的啊，急救用的。你思考一下，一个扩张血管的药物能够治疗您的冠心病吗？啊，不管咱们是有文化没文化啊，我说了，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尖端的最前沿的医学技术，您呢也听到了生物态疗法，可能对于您来讲很陌生，但是呢我真给您解释一下，你就感觉到一点都不陌生了。
4: 嗯，
0: 比如说啊，这位朋友说生命态疗法创造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让您的细胞有活力，您觉得您细胞有活力了，心肌细胞活力好了，是不是？当你补充了心肌肽之后，记住，心脏就有能量了，心肌细胞就恢复了活力，是不是心绞痛发生的几率就低了？会是这样，是吧？
4: 嗯。
0: 你看啊，受损的组织，比如说你的血管血流速度缓慢，血液质量差，血管内壁受到损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补充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啊，还有这个 1T8肽、1显4肽，能够修复心脏受损的细胞，全面的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同时啊，可以恢复心肌病变、老化或者是心脏瓣膜疾病。还有呢，心脏供氧环境好了之后，是不是就能够治疗您的心脏病了？是不是？
4: 嗯嗯，对对，您说的对啊。您这一说呢，我要是用上咱们这个药，就更不用害怕了。
0: 没错，我告诉你啊，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啊。其实开办这个栏目，我想说什么啊，咱们很多时候啊，大家伙一定要有自己真正的认识。

0: 否则的话它有什么意义啊？啊，如果给细胞补充了活性肽，让细胞有了能量，是不是我们就会完全不同了？啊，你的脏腑四肢百骸的细胞有了能量，细胞能够完成自我的代谢，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的细胞，是不是我们的病它也就康复了，也就治好了，是不是？
1: 是听到您这个讲的哈，我这就更有信心了。这个先进的方法呀，在这国际上也得了奖了，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有希望了。这些个年呢，我也没少寻医问药啊，没少遭罪，一直就没找对好方法，也没找对好药。这回呀，我就盼着您这个新方法，哎，我就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好好的治一治。
0: 好，我再给您打打气儿啊。您用上了连发达国家的老百姓出高价都买不到的好药，您现在将会用上的是长春生命肽啊！我告诉您，在美国的话，口服剂型是99美元一克呀，而且它达不到咱们这样的活性程度，那么咱们是目前唯一可以通过肠道黏膜吸收的口服的生物肽疗法。所以说啊，您听了节目，您很幸运啊，那你就啊这样的啊接受治疗好不好？接下来我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1: 哎，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赶紧去买药，等我好了啊，我肯定会好好感谢您。
0: 嗯，好，我呀等着您的好消息，在此我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国药长春生命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千年古方仙姑不老方通过独特的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取而成，不仅可以做到补肽修复细胞，提升细胞活力，新生细胞，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还能做到中医补五脏，调阴阳，益气血，壮筋骨，从根本上治愈疾病。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
1: 您通上话，我也是觉得挺幸运的吧。
0: 谢谢你的夸奖啊，您太客气了啊。
1: 那个李老师，说实话，您让我佩服在哪儿呢？就是能把那个这么才55嘛。但是吧，我这个就是产后风湿，这个时间可不短吧。
0: 哦，现在延续它越来越重，是不是？
1: 哎呀，您算说对了，就是嘛，年轻时候还不觉得怎么样，哎呀，就这两年这就不行了，这就疼得厉害。尤其一起身就这个腿儿，哎，就感觉
0: 你的机体造成了骨细胞的损伤。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啊，一个人好好的，为什么别人没有产后风就你有啊？就你的细胞损伤了，所以你就疼。原因很简单，就是您体内细胞的能量，细胞的生命物质活性肽减少了，知道吗？活性肽的减少直接导致风寒湿邪侵入您的骨细胞，造成了大量的骨细胞的损伤，而且这种情况它是什么？它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呢。时间越久，随着肽的流失，您的病会越发的严重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当你啊把我讲这些都听懂了之后啊，您就开窍了啊。
1: 哎呀，您说对了，要不然怎么说能跟您本人通上话高兴呢？因为啥？我现在把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吃的也好，感觉睡的也香了，所以心里可高兴了。还得说啥呢？感谢我一个朋友吧。因为咱们这个那个长春益寿膏，是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当时吧，他跟我说，他说这可是那个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用那个中药那个仙姑不老方，他说配比的。而且呢，说是获得了那个国家的认证。
0: 对，没错。
1: 说是能够那个补肽治病，补肽救命。
0: 哎，对对对，
1: 啊，但是我吧也，咱不也不是不懂医嘛。不过吧，我们家呢就是有个亲戚，他是学医的。完了，我就特意就不跟他打听嘛。完了，他一听呢，他说：“哎，那你就放心用吧。”他说：“人家那个。”

0: 就是在国外说很多有钱人呢，他说，那个都那个补充这个活性炭治病了。还有的说人家去那个国外专门坐飞机，专门找这种疗法呢。而且吧，他还说了，他说，就是有一个那个有钱人，他就是有糖尿病嘛，完了说他就是那个专门上那个国外，说是打一针都那个几十万呢，完了这在人家治好那个糖尿病了嘛。啊，他说这个可是确实挺好的，完了我这么一听，他说，那个我说那人家上国外，咱们这不用上国外，现在在咱们家门口就能用上，那就赶紧用上呗。
1: 说实话，这位朋友，我开办这个栏目的目的啊，就是把先进的方法带给咱们呢广大国内的患者朋友，知道吗？让大家也能够不出门用上先进的方法啊，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啊。
0: 要不然说怎么说啊？你那个带回国，这大家那都感谢您呀，李老师。还别说李老师，就是我用上之后，哎呀，见效我感觉也确实是挺快的。
1: 什么效果？
0: 就是两三天功夫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儿啊、胳膊啊，尤其是这个膝盖，就那个疼啊，就感觉就是明显的那个减轻了。就跟我原来吃的那个药，哎，不管是那个止疼药也好啊，还是治疗药也好，就跟那些药吧，就明显感觉到不一样。尤其是那个止疼药啊，吃完以后，当时是反正是不疼了，哎，但是我这个胃就不舒服，就难受。啊，完了，那有时候浑身没劲儿啊。但是吧，这个你看，别看两三天，哎呦，我这两条腿还有这个关节这个疼，哎呀，咋说呢？就是说，昨天比前天轻了，完了今天呢又比昨天就更轻了。
1: 你刚才讲到不一样啊，跟其他的药不一样，我告诉您，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是生物新药，知道吗？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我们患者朋友用这个方法，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一定是这个效果，这个结果的啊。您再
0: 哎
1: 详
0: 呀，
1: 细讲一讲，
0: 真是这样。你看我这个关节吧，疼的我就觉得一天比一天的就是轻。
1: 记住了，活性炭，因为活性炭作为细胞最基础的能量物质。啊，可以这么讲，所有人类的生命活动，包括细胞的代谢，都必须依靠活性炭来完成啊。所以说我经常讲到一句话，我说这个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这是全球医学界的公认。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细胞的病变。补钛治细胞，细胞换新。我们呢，能够重获健康，一定能够做到。别的我不多说，我祝您早日康复，好不好？
0: 行，那我再次谢谢您了，李老师，我现
1: 别
0: 在
1: 客气。
0: 真的不疼了啊。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哎，好，再见，李老师。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

0: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七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一念善恶，
5: 新年街舞，这是他挖的坑啊！
4: 藏尽人心浮沉，
6: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4: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7: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8: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9: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10: 听见大连每一天。

0: 上七点不只是时间，是蓬松一天的起点。
1: 你的能量正在发酵，
0: 掀开世界一角，把广播调成喜欢的频道。
1: 就像一杯合口味的咖啡，刚刚好。
2: 打开城市一天的说明书，
3: 请认真阅读，
0: 用脚步丈量城市长度，用耳朵收藏朝阳声音。
4: 宝贝，快起来啦！早饭很好吃哦。
3: 请确认乘客身份和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北京时间7:06，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我是最爱上班的杨丹阳。
1: 今天送给大家一首 Hip Hop， 过了礼拜三
0: 就是礼拜天。
1: 问候大家周三快乐啊！我是努力上班的高热星，提醒大家，我们的991在线收听回听可以使用我们的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公众平台呢，是大连都市之声。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与我们互动和交流，打卡冲爱啊！
0: 是的啊，可能对更多的朋友来说，今天过了礼拜三呢，那就是小长假了。
1: 过了礼拜三就是中秋节，
0: 是不是啊？所以呢，
1: 中秋节就是国庆节，过了国庆节就是元旦节，
0: 是不是中间其他的填空的内容呢？
1: 过了国庆节还有年假休。
0: 还真是哈，真别说，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第一首歌的名字就特别适合这个心情。
1: 我要休假，
0: 我要开花。这首歌的名字叫听完这首歌就出发吧。
1: 那有点早，有点早，还再抓紧时间再上一天班。
0: 但是大家的这个心情哈，我觉得就是能够揣测出来。因为如果换作是我们俩的话，我们也会是在想说跃跃欲试啊，感觉随时随地拿脚就能走。
1: 就是手脚啥的都挺好的，就是又没有资本又没有资金，就是这俩不太趁手。
0: 就是创造条件，以前呢我们说了没有困难制造困难，
1: 现在全是困难，都不用制造。就是放眼望去全是困难。
0: 就是这个困难呢，就是为了我们人生啊怕翻越的一座又一座山丘啊。
1: 咋的，我来丘陵地带了。
0: 就是对啊，大连吗？
1: 现在我觉得已经不是山丘了，都已经是那种喀斯特地貌，过两天就喜马拉雅了。
0: 就是那个李宗盛那首歌是越过山丘之后，
1: 越过山丘却发现无人等候。
0: 对的。
1: 喋喋不休。你看又无人等候又喋喋不休，然后又没有钱，然后全是困难。
0: 这真的是
1: 怎么过呀？
0: 四十加之后的心情哈。
1: 嗯，
0: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呢，今天大家的出行和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因为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嘛，我们能不能看到月亮呢？这两天好像是在酝酿一点事儿啊，天空。今天呢，咱们大连呢是晴见多云，市区气温呢20到26度，明天的多云见晴，市区气温21到26度，整体呢是比较舒适的。需要注意的呢，就是今天、明天，包括呢周六、周日，咱们大连近海沿岸以及内陆部分地区呢有大雾天气，因为我们都知道，一旦是有雾呢，很可能就看不到这个月亮啊。尤其是早晚时段呢，局部地区是有强浓雾的，能见度呢小于200米。自驾出行注意控制车速，如果说呢大家中秋佳节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提前的检查我们的车辆的状况，然后呢还要找到雾灯，出行的时候保持车距，这都是中秋假期我们提醒大家的啊。咱们大连呢中秋假期期间呢多降雨。周五的时候呢是多云，
1: 打开雾灯，雨刷嘣儿嘣儿嘣儿，
0: 有多少人第一时间就发现了这个节奏怎么来了？
1: 我有一次想打开转向，雨刷嘣儿嘣儿嘣
0: 儿。你对你的车不熟啊？
1: 那天是稍微这个有点着急了，有点慌张了。我们再来看啊，市区气温呢是20度到26度。刚才说到周五，那么周六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市区。

0: 气温是19度到25度，周日有阵雨或雷阵雨，实际气温呢是17到24度，全市的雨量是以小雨为主。普兰店、瓦坊店、钻河这三个地方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啊，降雨期间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啊、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你会发现北三市那片哈，就是这局部地区老是这个错综复杂的，
1: 对，天气比较复杂，
0: 对，一般强对流好像都在那边。
1: 嗯，
0: 这个新一轮的降温过程也就由此展开了啊。过程的降温幅度是4到6度，偏北风风力增大，内陆的地区阵风可达7级啊。希望大家能够关注降雨啊、降温、大风对假期出行的影响啊。
1: 等到假期结束，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啊，可能这个温度啊就降得我们不只是简单的穿一个长袖衬衫了，
0: 对，
1: 可能厚的外套啊。就是那种轻薄的外套，
0: 你之前买的什么冲锋衣呀、啊？
1: 哎，
0: 该套就可以套上了、啊。
1: 是的啊，所以呢，就这个节气呀、啊，季节到来啊，就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
0: 对，因为今天8:05的时候会进入到秋分的节气。我们说秋分它是一个特别平衡的节气嘛，说这个昼夜均分，寒暑均分。阴阳均分，你的财产也请与我均分。这是秋分你送给我最好的礼物。
1: 这是我这么多年过了秋分听到的第一回。
0: 前三个是古人说的，最后那个是我说的。
1: 听起来特别像噩耗。
0: 是吧？所以说这多阴阳平衡的一个好节气。
1: 今年秋分是早上8:05。
0: 对，而且你要知道就是秋分嘛，一边收获一边耕耘，在这个别的地方也是冬小麦播种的时节，然后这边咱们也收获，都好多快乐呀。
1: 其实你有没有刚刚你说到一种平衡哈，就是咱们中国人呢特别讲究一个平衡。秋分呢一个是收获，一个是付出，因为我们都知道它。
0: 咖啡师当时就懵了，说果盘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不什么梨子、柠檬、橘子什么的，您这一块上吗？
1: 大哥以为98带全套餐。
0: 对，大哥以为是咖啡套。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说当你分享的时候，特别是能希望得到认可和领悟到，那么最近的特别火的一款奇妙的搭配，大家领悟领悟啊，美式咖啡里面的美式咖啡倒进黄桃罐头，就这个清甜的黄桃罐头，因为我们都知道这黄桃罐头啊，在尤其是在咱们东北，它有一种心灵上的治愈，
0: 尤其是发烧感冒的时候，小的时候很期待、啊。
1: 对，几个桃罐头下去之后，你就感觉
0: 几个桃罐头
1: 啊，几个桃下去，
0: 你挺能吃啊，你这
1: 我就感觉
0: 孩子不好养，
1: 感觉退烧了，
0: 我一个都吃不了，你这几个，
1: 哎，不小心暴露实力了啊！就这个清甜的黄桃罐头呢，遇上微苦的咖啡，哎，有人觉得是说哦，好上头啊，说是解锁了神仙下午茶。
0: 试过吗？
1: 我没试过，我试过某咖啡的，现在就是那种快餐咖啡里边，苹果加美式，我就觉得所有的

0: 讨厌的，
1: 最烦的是，哎呀，真是侮辱我。然后呢，这冲一杯咖啡，他在那拍照。
0: 我不比要果盘的大
1: 着急，快喝呀，大姐，一会儿沫没了。
0: 我不比要果盘的大哥强啊，
1: 你强多了。
0: 所以呢，刚刚我们说到的呢，黄桃罐头加上微苦的咖啡，有人说上头，有人觉得是神仙下午茶，有人觉得特别违和，难以接受。好好的咖啡配着黄桃罐头拆开不好吗？所以呢，我们来问问大家哈，你觉得在你眼中这是创意美食还是黑暗料理？还有哪些混搭的是你尝试过的？你试过哪些意想不到的？
1: 我吃东西很正常，我不太敢混搭。
0: 嗯，
1: 我顶多就是冷面里倒着大窑，我觉得到头了
0: 啊，
1: 特别好吃。你相信我，特别好吃，
0: 原味大窑吧？
1: 对，一定是原味的，不能是橘子味儿。
0: 因为我知道，就是
1: 它那样不是带气儿的吗？
0: 对，就是冷面里面加那个醒目。不是醒目，那个雪碧加雪碧，
1: 就类似那个意思
0: 啊，必须是原味的，其他的果味是不行的啊。
1: 对
0: 啊，还有什么呢？
1: 没有了。
0: 那就像我们刚刚说到这种黄桃罐头加上黑咖啡，
1: 我不太想尝试。
0: 就你连小甜水都不喜欢的人，
1: 因为我之前这个有拍过一家咖啡店哈，这咖啡店的咖啡师很有意思，因为他是一个高级咖啡师，他的等级会比我高，但是他现在沉迷于什么呢？用各种各样的食材搭配出已经有的味道。例如说他那天跟我讲，你知道吗，你现在品尝到的这款咖啡，我是用桑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我忘了，我不记得啊，还有什么奶粉，还有什么
0: 也是果盘之类的，
1: 对，调出了白巧克力的味道。我第一个反应是，怎么算是白巧克力买不着啊？
0: 不是，你知道，我能理解他，就是说对于高级咖啡师，他达到了一定的等级的时候，他希望解题思路，就是你知道最后一道难题块二三的时候，我一定要答出来跟你们不一样的。
1: 但是我现在希望的是，你一加一要大于二，你不能一加一加一加一，一加一加一等于二，那不是往回缩了吗？
0: 他告诉你的是一加一大于 X，
1: 他那个让我感觉就是你要感受我的过程、然后呢，我就品尝了一下，我觉得没有正经白巧克力好吃。所以我那天在他那儿喝完咖啡，我唯一的感受就是，我希望让事物回归成它本来的样子。
0: 就是这跟我们的初心是很像的哈，
1: 对。
0: 但咱俩两个人就完全就是接受到的，他感受的是过程，你给你的是结果。
1: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刚才像你说的，就是咖啡师这个职业很有意思，就是我们是会很主观的输出我对咖啡的理解，
0: 对，
1: 对吧？就刚才像什么李子、橘子什么玩意儿，你说句不好听的，我没学这东西，我也喝不出来。我觉得要么酸，要么苦，我喝不出来什么水果的调性。但是现在多少也要装一下哟。对不对？哇，这个茶感哦，真的很浓重，你知道吗？啊，这个柠檬的酸性、水果的调性，啊，这杯咖啡真的不错。其实就这么回事儿、
0: 哦，就是尤其是在舌尖和舌根的感觉都不一样的，到了胃口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反胃的感觉。
1: 而且提醒大家，就是一定不要就是怎么说，展现所谓的专业气质，在吧台咖啡师面前用啜吸的方式喝你那杯手冲咖啡，很有可能呛着。我之前干咖啡师的时候，就他在我面前啜吸了一口，呛在我面前，我真的没忍住笑，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我，这不对，这不对，这有违我的职业素养，
0: 控制住自己啊！这是我们今天的问大家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黄桃罐头里面加咖啡，是你能接受的吧？你觉得像这种超出我们原有的概念的一些搭配，是创意还是黑暗料理？
1: 你吃过啥混搭？
0: 我呀，
1: 嗯。
0: 我在咱食堂吃过，我都觉得混搭的莫名其妙。
1: 那就是前一晚剩啥，就第二天混搭啥呗。左边这个小鬼在猛点头。这好像这个是吧？有的食堂会这样做的，
0: 就是早上哈不说一些不卫生的问题。我差点觉得以为你说取决于昨天晚上吐啥。
1: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因为我家里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啊。
0: 但是你是不是应该有一种就是协调感？就是说我觉得是协调菜和菜呀、菜和水果你能接受吗？
1: 菠萝古老肉啊，
0: 我其实我也觉得是很奇怪。
1: 菜和水果，榴莲炖鸡呀，
0: 更奇怪。
1: 芒果牛肋条啊，这都是经典泰餐呢、啊、
0: 我不吃泰国菜，
1: 我泰国菜好好吃、啊、
0: 我不吃泰国菜，尤其是酸甜口的，我特别难以接受。
1: 为啥呀？酸汤鱼你吃不？
0: 酸汤鱼我也很少，就是说很少吃、除非它里面要加一些就是牛奶压过那种浓重的味道。酸汤鱼里面就白汤嘛，纯白汤嘛。
1: 酸汤鱼是红汤的，姐。
0: 那我吃的白汤的是什么？
1: 谁知道你吃了个啥？酸汤鱼怎么能出来白汤的呢？
0: 那个，对不起、啊，
1: 咱们上次不是在恒隆吃了吗？十八里苗寨，他家是不是黄了？还在不在？
0: 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好吃。
1: 我点外卖点不着他家了。
0: 我觉得不好吃。我不喜欢吃酸的东西，我喜欢所有的口味呢，要么是纯粹一点的，要么甜，要么酸，尤其是酸甜在一起，咸麻辣，我觉得 OK 可以混。

0: 因为它是协调的。
1: 嗯嗯，酸汤鱼也纯酸啊。
0: 纯，所以它纯酸呢。
1: 东菜门口那家贵州酸汤鱼太好吃了，我觉得是全大连最好吃的酸汤鱼。
0: 嗯，无法接受。好吧，朋友们，来站队吧。此时此刻，来在你的那个工位上站起来。你是站高若星，是这种混搭的口味，还是站像我这样的比较传统的？
1: 这样吧，要不就这个支持杨丹阳的扣波尖儿、啊，那个支持我的扣波 Q 吧。
0: 好，
1: 我要当 Queen。
0: 别忘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好了，那接下来呢，听完这首歌就出发吧。

0: 城墙被晨曦叫醒，
1: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0: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1: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思考，一起听资讯吧。

0: 捕捉身边大小事，碎片时间长知识。
1: 这个主持人听完歌已经出发了，接下来是杨丹阳一个人的时间。
0: 刚才景波说到了，我听完这首歌哈，我就是最大的感触就是，你到底要去哪儿？
1: 不重要，出来混最重要的是什么？出来吗？
0: 出发。
1: 对，所以说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多晒太阳，少思考哈。所以问大家一个问题：晴见多云，多云转见晴，有什么区别？
0: 哪个更重一些？
1: 看谁是主语嘛。
0: 是啊。好了，那大家发着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回答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呢从咱们大连本地的消息开始说起。9月20号，2026辽宁交投房车营地开营仪式暨高速公路房车集结赛呢在沈阳、锦州同步举办，标志着辽宁交投三级房车旅居服务体系呢正式的投入到了实景运行。按照这个规划呢，全省将会布局23个标准化的房车营地，分阶段推进新建与提质升级，配套城市的房车驿站，来打造覆盖高速。
1: 对于你们说的这个，就是黄桃搭美式啊，就新式搭配，我一直是不理解啊，但是尊重。这一大早上发了个啥呀？
0: 我们来看一看啊，
1: 老
0: 陈醋美式。
1: 我老陈醋可乐都很难喝，老陈醋美式咱就算了吧。
0: 我的天哪，就这种哈、啊，在我这里哈、啊，绝对
1: 不行，
0: 就是完全没有创意的感觉。
1: 王大好说，生活已经够苦了，咱就不要再去吃那些苦的东西了。苦上苦是不会变甜的，夫妇不能得正啊。山的那边是班长
0: 说
1: 之前说杨大阳你坐下，你不要发言。
0: 我说啥了？
1: 你刚才说啥了？我不知道啊。
0: 我说了哪个不让我发言了？就给我禁言了。
1: 是大秃顶子山呢？大秃顶子山不你说的吗？
0: 对呀、啊，就我说啥了？你给我禁言了？我要第一时间给你踢出群。哎，对，黑龙江大秃顶子山，还有九顶铁岔山，
1: 还有什么大饭盆什么？
0: 望儿山啊，营口的望儿山你去过吗？
1: 哎，我去过
0: 啊，我也去过营口的望儿山。
1: 那次是为了去吃金刚山烤肉，然后捎带脚还看了鲅鱼公主，
0: 鲅鱼公主，
1: 对，营口的吉祥物，他在海滩立了一个雕像，像海的女儿似的。然后我说，哎，我说为什么这会有小人鱼呢？然后当地大姨说，这是俺们鲅鱼公主。我说什么公主？我说鲅鱼公主，
0: 熏鲅鱼公主。
1: 我说鲅鱼啊，我说懂了啊，鲅鱼
0: 确实是鲅鱼，
1: 对，鲅鱼公主，鲅鱼圈嘛，那边还有春华海鲜嘛，
0: 对，然后包括像黑龙江有帽儿山，本溪舞女山。黑龙
1: 这都算有挺有情调的了。
0: 丹东宽甸有一个花脖子山。
1: 山寨大王说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不分东南西北呢？
0: 你理解吗？
1: 我
0: 山寨大王，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们五一广场在人民广场的东面、西面、南面、北面？
1: 北边
0: 啊，
1: 这不冲梭鱼湾那片吗？
0: 不，你要精准的，它是西南、西北。
1: 人民广场、五一广场，上北、下南、左、西北。
0: 真的假的？
1: 我没告你，我只要找着梭鱼湾，我就能找着北吗？
0: 梭鱼湾正北吗？
1: 算是吧，对我来说算是正北吧。因为你像我家是全朝北向，正对着那个百年港湾。百年港湾那片不就梭鱼湾那片吗？我当时为什么买个全北向？不就是为了要看海吗？百年港湾盖起来，我不就看不着海了吗？
0: 等一下啊，我打开手机的指南针。
1: 然后 Dayton 说，三文鱼蘸96度的伏特加，那是啥吃法？
0: 是什么味道？我想知道出来是什么味道呢？
1: 杀菌吗？
0: 嗯。
1: 然后他说，这个夏芷汀兰说，我在大连上了4年学，我们宿舍窗朝着东，但我住了4年，我一直认为我宿舍冲北。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宿舍全北
0: 升起来的呢？
1: 对呀、啊，为啥天天早上太阳从北边升起呢？
0: 嗯。
1: 艾子说苦瓜蘸酱好吃啊，
0: 苦瓜蘸酱好吃的，真的你可以试试，尤其是咱们大连的那个什么酱呢，虾酱炒鸡蛋的那个酱，超级好吃。
1: 你别扒了我，不想吃苦瓜，不吃苦瓜。
0: 它不是苦，
1: 我不吃，我就想吃麦旋风，我就想吃新地巧克力味的奥利奥的，怎么了？
0: 我不吃酸汤鱼。
1: 明天会更好，说在家附近能分清东西南北，上别的地儿就不会分了，必须得有啥参照物。
0: 嗯，我发现咱们大连很多人都是必须要有参照物，
1: 因为之前有一次他们就指路嘛，我说是往南怎么怎么地，他们就很诧异说，哎呦我去，你分东西南北啊。我说只限于本地。
0: 啊，班长今天说了，说刚刚他说苦瓜淋花蜜，我说苦瓜蘸大酱。
1: 人家说我刚说苦瓜淋槐花蜜是雨后丁香的味道，你张嘴就是苦瓜蘸大酱。我苦瓜炒鸡蛋我说的。说你可真没情趣，你哈就是不能去环球影城写毛笔字的那一个，你真没有情趣。
0: 好吃，这花蜜真好吃。
1: 然后一晨时光说延吉有个
0: 皮岩山，
1: 琵琶的琵啊，皮。我才反应过来，文雅一点就是菊花山是吧？
0: 它真的是那两个字吗？
1: 然后冰山上的松说，黄桃罐头加上咖啡和橙 C 美式相比，不就是多了果肉吗？
0: 嗯，黄桃的味道和橙子的味道还不太一样，
1: 俩味儿，
0: 嗯，还不太一样啊，嗯。然后我前两天我还试一个荔枝拿铁。
1: 打铁就够甜的
0: 了，啊，不，荔枝美式，荔枝美式，
1: 哦哦哦，
0: 荔枝气泡美式。
1: 它现在好像所有的这种就是带味儿的苏打都可以加到美式。
0: 你知道我当时我的感觉是什么吗？
1: 什么？
0: 上桌客人剩的美式给我倒着。
1: 啊，我理解，我理解，我理解。因为我之前在一个咖啡厅喝过。

0: 于什么呢？就是拿铁里面有苏打水，拿吸管硌了硌了，下面还可以翻到奶茶的小料，就是什么椰果。
1: 你喝什么取决于上桌剩。
0: 对对，就是椰果啊、珍珠啊、黑茶冻啊。当时我们就懵了，你知道吧？就把咖啡拿起来好顿开，说确定是新做的哈。就好神奇，所有东西全在里头。然后我昨天还喝了一个特别难喝的，
1: 是什么？
0: 就不能说他家店，也不能说这个名儿，
1: 你就说它口味吧。
0: 抹茶，
1: 抹茶，
0: 劣质的化妆品，水混在一起，而且三种没有很好的融合的味道，
1: 就是是不是能喝出来，就是那种就是化学的感觉，
0: 对，很化学。然后就是抹茶呢，你说哎呀，终于喝到点抹茶的味道，后来发现。好像是抹茶护手霜，就是3.5块一管那种那个感觉，你懂吗？
1: 嗯，我从来不吃抹茶类的东西。
0: 你怎么事儿这么多？你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完了还能长1.76米大个儿，你是怎么光合作用啊？
1: 浇底打灯啊！
0: 我家茉莉3天没合眼，你几天没合眼了？
1: 然后呢，还说到三文鱼蘸96度的伏特加，这道菜叫酒蒙子，
0: 酒蒙子鱼，
1: 叫酒蒙子鱼哦。
0: 这96度伏特加，我觉得这已经不能用酒蒙子来形容了。
1: 就是我喝过最高的度数是闷倒驴，
0: 多少度？
1: 75度，
0: 啥感觉啊？
1: 一剑封喉。
0: 不行，白酒我真的是来不了一点儿。我记得我这年轻的时候啊，这有一次这出去应酬嘛，完了这个大哥说，哎，我们试试叫什么灰雁伏特加。我说不行啊，我说这样吧，兑点鲜橙多吧。然后我就跟旁边服务员，我就跟他说，
1: 兑点鲜橙多，你怎么不兑冰红茶呢？
0: 那个时候酒吧不就那么喝吗？伏特加兑鲜橙多，芝华士兑绿茶，红茶是柠檬。红茶是兑啥来着？
1: 红茶，
0: 反正就是各种兑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跟服务员说：“我说你呀，就给我兑到现成多哈，趁人不注意，我给了人100块钱小费，你知道吗？我是喝了2大罐现成多，把8个大哥全喝趴下了。那时候大连街有名，你知道，都说哎高兴老能喝了，
1: 这100块钱多值啊，
0: 那老值了，你知道。后来大哥再也不敢跟我约酒局了，都过了多少年？过了10多年了，
1: 也没解密。
0: 完了，后来是有一次在大街上遇见了，大哥说：哎，
1: 还那么能喝吗？
0: 你酒量这个最近怎么样？再约一局啊？”我说大哥，10年前我是喝的现成多，我这都要爆炸了，你知道吗？真的老能喝，但是那时候立棍立住了，以后都不要找我喝酒。
1: 真的，你有时候发现人呢，立棍这件事儿哈，这特别偶发，
0: 就一定要立规矩。
1: 对，一定要立规矩。就立棍这个事儿啊，也来问问大家吧，有没有哪一个事儿让你在某个场景、某个环境、某个单位？就一下就立棍立柱了。
0: 但你看发现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我正好相反，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愿意挑战权威，我上了岁数愿意挑战权威，
1: 叛逆来的晚一些。
0: 对，然后人家就说什么啊，我这那那那的，我就哎我不信。
1: 现在我跟你讲，跟高瑞卿说话他可有下一句的，你说上句他来下一句。
0: 但是我妈就说我小的时候就比较梗，就是好吗，行也不吱声，但是就是偷摸全按自己想法干。
1: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语言表达，是行为叛逆。
0: 对，
1: 但是现在呢，就是说跟你说高瑞卿，我觉得这个事是这样，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个事是这样，我也不这么认为。
0: 我现在学会跟你学会翻白眼了。真的
1: 传授到了
0: 啊，传授到了。现在经常他们就会告诉我，你控制一下，这你个表情啊，全写在脸上。
1: 是，
0: 就是之前人家说他用各种东西调出白巧克力的味道，我就咔眼睛都要翻出去了，我硬生生给摁下来了，你知道吗？
1: 哎呀，好了，大家发着啊。这个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呢，在你生活当中，你吃过哪些，喝过哪些，就是在你看来是非常有创意的搭配，哪些是你觉得无法接受、无法理解的？
0: 薄荷黄牛肉你吃过吗？好好吃哦，
1: 我觉得这个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0: 这是我前两天吃了一个云南爆炒的那个小馆子，我是第一次吃薄荷黄牛肉。你有没有觉得你上岁数之后口味跟原来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是吧？
1: 对，就是我小的时候海蛎子我是一口不吃的，
0: 我以前酥的叶儿一口不动，现在只要吃烤肉没有酥的叶儿不行。
1: 酥的叶儿我现在还不吃，觉得味道好怪呀。
0: 咱俩这么多就是不一样的，是怎么还能让你请我吃那么多顿饭的呢？
1: 我将就你呗，
0: 咱俩找到了中间的奇遇，是吧？你放心，酸汤鱼肯定不用你请，下次我们吃烤鱼。
1: 你上次跟我说的酸汤鱼还没请我吃呢。
0: 你不说你不吃酸的吗？
1: 我不吃酸的，你换一个。
0: 旁边稻花香米线，
1: 落差是不是有点太大？
0: 稻花香米线你要加大全套的话，人均也可以达到60元哦。
1: 60元到我这块地方就可以立棍了。
0: 当然，
1: 接下来来说一说我们能立棍的事儿啊。这不是咱们东北超总决赛马上要开始了吗？
0: 哎、
1: 时间是什么时候？
0: 10月5号，如火如荼啊。
1: 18:45啊，如果说能抢到票的朋友得早点到，因为呢赛前是有文艺演出的。决赛咱们大连对长春，然后呢票价呢还是19.9块。什么时候开始呢？今天中午12点开票。
0: 抓紧时间，我觉得大家就得把手机定好闹钟啊。
1: 我觉得
0: 这个11:55就做好准备啊。
1: 而且说是23号12点到24号12点，不可能。
0: 就是你现在是预约嘛，
1: 嗯，
0: 预约完了之后，然后你要中签嘛，
1: 嗯，
0: 再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票很有可能就会秒没。
1: 对呀、啊，所以说大家要记好了，你看
0: 一个开幕一个闭幕，咱们6月21号我记得应该是开幕吧，
1: 对对，
0: 那个票基本上是开了之后几分钟，3分钟还是10分钟就没有了。
1: 尤其是现在我们已经是决赛了，我们大连上一次打长春的时候不是很顺利，
0: 嗯，对，因为长春是一个很厉害的球队，
1: 对，我们没拿下。
0: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看东北。超看什么的，因为一个它是一个业余比赛嘛，
1: 嗯，
0: 属于这个全员参赛，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看比赛的时候他会很热血，
1: 但是有的时候你千万就是别小瞧业余比赛哈。苏超当中一个小男孩签了西班牙的一个俱乐部，好像是，
0: 是吗？
1: 我前两天看，反正是国那个欧洲球队的一个俱乐部，
0: 这也是给我们这个老百姓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嘛，
1: 嗯、
0: 一个舞台。
1: 对呀、啊，
0: 就是说机会呢，就是你平时肯定是要好好的这个训练，好好的准备，然后呢，机会来能不能抓得住，就完全就靠你自己了。
1: 嗯、对，我们小的时候写演讲稿，往往都会加一句：“机会只给有
0: 准备的人。”我都准备眼瞅快50年了，机会为什么还没有眷顾我？
1: 就说明你还没准备好
0: 中个彩票啥的。
1: 然后呢，官方预约的渠道呢挺多的，大连云的软件、粮食通的软件、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然后呢，包括呢京东软件啊，大家搜索东北超购票啊、包括北斗融媒软件都可以啊。
0: 对，
1: 嗯，
0: 而且之前咱们不还举办了广播听众的这个助威团吗？
1: 对呀、啊，你不是还是团长吗？
0: 那群众组织实质
1: 是不是？
0: 我都告诉你了，那当时也是举大旗的，就在开幕的那天，
1: 跟王大爷一样，
0: 不，大爷那个旗比我大多了，你知道吗？而且你要知道，在球场我没有王大爷火，
1: 嗯，
0: 所有球迷都去找王大爷这个合影，
1: 必须的呀，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这个当时现场也是非常的怎么说，震撼吧？
1: 嗯，
0: 很多人是因为东北超第一次走进了梭鱼湾，
1: 嗯，
0: 然后也是支持咱们这个本土的球队，从这个小孩的名字都记不出，然后呢，现在能够一个一指球衣就能，哎，他不是那谁吗？殷少康，那他不是那个谁吗？邱宇恒，哎，就觉得都像看自己家孩子踢球一样。
1: 对，就包括自己呢，也是属于一点点融入到这个氛围当中的哈。嗯、实名预约，一单最多呢是约5张，一人一证一票。1米3以下的孩子呢是免票的。分大众球迷通道、客队球迷通道。咱们大连的身份证号呢只可以预约大众通道，外地球迷呢两个通道可以随便选啊。
0: 9月25号的上午会公布摇号中签的结果，中签用户是24小时之内完成付款，逾期作废。咱们第一次这个广播听众助威团还有2个是从北京来的朋友，嗯、因为那是正好赶上端午节
1: 他来
0: 咱们大连过端午，小姑娘老开心了，就问我。你是不是电信诈骗？我说我不是，我说我是大连电台。你怎么证明你是大连电台的？
1: 怎么证明你是你？
0: 我说这玩意儿，这公众号也不能，这个工作证也不能拍你。我说你这样，我咱俩加个微信吧。我说你或者你可以看一下我抖音的那个发的那些视频，
1: 啊、
0: 那些东西不能作假嘛，不可能是今天献给你编上去
1: 的。哎，我觉得这小姑娘真好，
0: 而且
1: 有这个意识特别棒。
0: 小姑娘说怎么证明那是你本人？哎，给我问的。后来我好多人说是他是捎带脚，可能会有点信了。来到现场，当时还做了我们一个嘉宾采访
1: 啊。
0: 嗯，特意是来大连的。
1: 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告诉大家呢，如果说没有中签，自动进入到候补池。候补的中签结果呢，是在9月26号上午公布啊。候补中签呢，同样是需要24小时之内呢付款的。付款之后呢，就会生成一个电子票，然后呢附带座位呀、啊，包括入场指引等等等等啊。
0: 对，因为之前第一场的时候，这个我们不是要求跟听众核实你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吗？
1: 嗯，
0: 这基本上看那时候是将近100多个听众。都是我挨个打电话的吗？
1: 啊，来确定的。
0: 移动给我封号了，说我电信诈骗，说我号码存在隐患。后来不到移动大厅去开的号了吗？
1: 也不容易、啊。
0: 说我一直在打电话
1: 啊，对，
0: 然后就被侦查到
1: 了。你想一天的时间就是100多个，
0: 我从10点下节目打到下午3点半，没停。
1: 啊，那肯定太密集了，
0: 我就像一个客服一样。
1: 好了，我们要过渡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呢马上回来，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中国广电辽宁公司率先推出 AI 超高清机顶盒，实现从看电视到用电视全新蜕变。按国家广电总局规划，2026年年底，辽宁标清信号即将关停，推进超高清频道入户。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50个，老旧标清机顶盒将无法收看全新 4K 节目，升级刻不容缓。支持真 4K 直播，免费收看11套 4K 频道，画面细腻流畅，在家享受影院观感。AI 语音操作简单便捷，普通话、东北方言均可识别。语音换台、点播，还可查询天气、票务，全家轻松操作。内置学习乐园，联动 QQ 音乐、喜马拉雅，观影、学习、听书一站式搞定。现在升级可享受惠民补贴，补贴到计时，办理请到各营业厅抢购名额，详询96195。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了！
0: 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努力坚持上班的高若欣。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是还要上班两天就休假的大家伙儿，
1: 我们是还得上到礼拜五的两个姊妹俩。明显听这个语气啊，就不是很快乐，
0: 就情绪是有落差的啊，情绪是有落差的。然后呢，夏芷汀来说：“丹阳，你赶快答应吧，就那米线赶快答应，要不一会儿就改清香拉面了。
1: 清香还有大骨棒呢，你再不答应，搞清香大骨棒都没有了，就是纯拉面。
0: 我跟你讲，就此破裂了。
1: 哎，现在纯拉面多少钱一碗？
0: 纯拉面是不是也得20以上啊？
1: 干什么
0: 啊？没有吗？”
1: 没有吧，
0: 纯拉面
1: 16块钱就是没有肉的纯拉面，纯面
0: 纯素呗。
1: 我现在脑子还停留在2块钱一碗的事，那应该是我上学的时候。
0: 现在拉面纯素拉面多少钱一碗呢？你像大连水鲜的什么的，
1: 8块10块
0: 得破十了吧？
1: 破十了吗？
0: 最近一段时间有纯吃纯素拉面的朋友吗？报个价啊！
1: 拉面怎么能吃纯素的呢？吃拉面我就觉得已经那挺上火的，不给配个大骨棒吗？是吧？咱后面那酒味也得来一盘牛肉啊！剩冬雪必须得配个大骨棒来一碗小咸菜啊！
0: 因为其实咱们大连的拉面品牌特别的多，喜欢吃的朋友特别多。就这么多拉面当中啊，就你刚刚说的那个品牌，我并没有觉得有多好吃。
1: 哎，我才发现兄弟拉面它是分什么陈家兄弟，什么这姓不一样啊？
0: 对，就像是村杨村
1: 高
0: 村
1: 就是兄弟和兄弟还不是一个姓的，
0: 应该是吧？
1: 那不是一个爸出来的连锁吗？
0: 分支吗？分着分着，这不就开始有叉了吗？应该是吧？
1: 我不知道，因为我那天走到哪儿，我看一个兄弟拉面旁边有一个
0: 小的 logo，
1: 对，上面写的是陈家兄弟，那肯定还有王家、李家、高家、杨家，是不是？
0: 我此时此刻脑海
1: 各家兄弟，
0: 就是已经脑补出一个宫斗的剧集了。
1: 因为一般拉面，我可能就还是喜欢咱们台后门酒味儿，或者是冬雪。
0: 好多是我觉得酒味儿
1: 还行，我有的时候不吃会馋，就是尤其是你出国一段时间，就回来特别馋酒味儿的那个拉面。但它羊肉串一般，
0: 就是拉面，我觉得水仙，我觉得水仙常不吃我会馋，
1: 是吗？
0: 我觉得好吃，
1: 水仙大骨棒好吃吗？我好久没吃水仙了。水仙清香胸拉冬雪，大连四大拉面吗？
0: 哪天我领
1: 头部吗？
0: 我哪天
1: 不用，这个不用，这个不用。
0: 太原街有一家大骨棒
1: 啊
0: 拉面，真好吃，
1: 是吗？是可以拿吸管吸骨髓的吗？
0: 可以，
1: 哎，
0: 可以，吸管老粗了啊。来甩链接吧，朋友们。本来还有国内方面资讯的，只能等下一时段了。
1: 行，这个今天给大家甩的链接呢是这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因为科颜氏这个品牌我自己也有一段时间也在用，
0: 我也一直在用
1: 这个，尤其是它那个水我挺喜欢的啊。这个一入秋啊，涂完水乳啊，脸还是干燥到紧绷起皮，换了好几款的保湿产品，钱花了不少，敏感泛红干纹却没有改善。其实换季皮肤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补进去的水留不住。想要皮肤长久的水润稳定，一瓶靠谱的面霜才是关键。一般我怎么判断说最近哎呀天气有点干燥啊该补水了，就是这个有人跟我说把你的雪花膏借我一点用用，男的都觉得自己脸
0: 干
1: 了，这个天就是真干了，你知道吗？
0: 不逼到份上不会用。
1: 是，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换季闭眼不踩雷的明星爆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
0: 而且你知道它是大瓶啊，就特别有满足感。